一方笔墨勾勒出近现代中国画的革新之路，一抹丹青藏着东方美学的传承与新生。孕育初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正在举行。当海派的金石器韵邂逅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安素。安老师呢，也是华夏文化促进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会的副会长，策划了很多的展览哈。这样您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这个孕育初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的策展人。其实孕育初辉呢，孕育一词呢选自陆机文赋当中的一句，叫做时孕育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那么孕育呢，其实指的是深藏在山中的一个美玉自带大的光华。那么孕育初辉这个展览呢，说到这个展览的这个策划的一个初衷，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就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这些近现代绘画的这样一个藏品的一个收藏的一个始末。那么我们知道啊，就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作为一个博物馆，那藏品肯定是重中之重。这些藏品其实90%以上的馆藏是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个前身。
0: 以前在光华路。
1: 对，在光华路离这非常近哈。然后这个这批藏品呢，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经由工艺美院的老先生们历经了半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世纪的80年代呢，全国文保单位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类似于像文物普查的这种，对，把那个全国几十个重点、上百个重点的文物贮藏单位进行了一个大摸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是现在以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呢，就把自己的古代的藏品进行了送选，然后在全国高校的或者是一系列的文博单位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么得以被世人所知。因为当时出了两本，一个是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一个是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但是那仅限于是古代藏品。那么在上次的彩之英华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把明清的这个绘画藏品进行了一个集中展示。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收藏和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赫然发现，就是在这些藏品当中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近现代绘画藏品曾经在多次的展览当中有局部的展现，但是没有一个系统的成规模的专题式的一个展示。所以呢，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就运用了一个专题式的、集中式的、系统化的，把这个近现代的绘画，一个相当于我们业内讲叫做生料哈，50年几乎很多的藏品都是生料，没有被世人所熟知的一些藏品，把它进行了一个展示。所以给这个名字取名叫做孕育初辉，那么就是第一次跟观众系统性的一个展示，
0: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哈，
1: 非常难得的。
0: 那么刚才呢，对于这个展览的整体的情况，孕育初辉跟我们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哈。它现在是在清华大学美术馆的几层，大概几号展厅，咱们有多少幅画作之类的，这个大概说一下。
1: 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孕育初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呢，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4层展厅。然后如果观众朋友们第一次之前没有到过清华艺博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4层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固定展陈居多啊，当然也会临时。我们一共有14个展厅呢，但是4层展厅呢，因为有恒温恒湿的展柜，有利于我们这个文物类展品，尤其是有机质藏品的一个展。

0: 展厅，就是我们现在的书画展，
1: 分成了几个板块呢？
0: 这个展览呢分成了四个板块，分别是东南新韵、京津新象、岭南新风和山河新貌，四个带新字的。
1: 这四个板块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中国绘画的不同的这个流派，是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它其实主要这个展览是根据地域和不同的流派的风格，兼顾了一个时间线索，把它做了一个展览结构的这么一个梳理。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在展现中国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这种历史阶段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方向，然后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转型的地图。
1: 像阳光说孕育出灰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啊。
0: 谢谢。
1: 玉溪营城也说了，近现代中国画印象深的徐悲鸿先生的奔马，以及愚公移山、关山月先生的江山如此多娇，王书辉先生的侍女画作代表莺莺听情等等，这些都是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斯努比印象深的还是齐白石先生的这个墨虾哈、这次也有齐白石先生的这个作品。来，我们先从第一个板块叫东南新韵开始哈。
0: 我们刚才讲到了四个新字啊，东南、京津、岭南，包括山河新貌、这个不是很显性，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从前三个板块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沿用了明代以降的这种以方位或者地理、地点来作为这个画派的或者是艺术群体的这样一个命名。但是我们呢，第一个板块呢，我们其实大家看可以看到哈，主要的就是前海派和后海派的一个海上画派的一个艺术家的群体的一个集合。但是为什么叫东南新韵而不叫做海上新韵或者是上海新韵呢？其实海上画派或者上海画派的这样的一个命名呢，其实在业内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争议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海上画派，很多学者说海派无派，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海上画坛。因为我们知道近现代的时候，上海开商埠，十里洋场呢，很多的就是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转型。那么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就当时新的这种晚清民国近现代的海派的这种既有传统又有非常现代的这种风气的整体的糅杂之下呢，它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种变化。但其实不独海上，我觉得海派之海其实是更为海纳百川的意思，它其实是融汇了以上海为地区的一位中心为核心，然后辐射整个东南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非常优秀的画家，他们是江苏籍的，包括一些南京的画家啊、还有一些是江西籍的、安徽籍的等等画家，聚集到这个海上地区，就是上海地区，然后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分成的海纳百川式的一个艺术面貌的一个融合。海派艺术呢，其实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海派的前海派和后海派的两大巨擘的一个握手。我们到了展厅里面啊，就是首先的比较离观众比较近，新进入

0: 对手旁边就是吴昌硕，就是后海派，开启后海派的那个两大巨擘的一个对手，一个互望。然后在这个展厅里头呢，我们其实也是分了两条线索来写的。首先前海派的是它的以俗入雅式的一种绘画风格，那后海派呢，像吴昌硕为代表呢，就是要以金石的这种器玉的和笔墨入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1: 清末明初有一位画家以金石书画闻名，开创了海派艺术的新风，他就是吴昌硕。吴昌硕1844年生于浙江，从小学习诗文、书法、篆刻和绘画。吴昌硕精于金石篆刻、石鼓书法，自称直从书法演画法，其书法篆刻成就尤具划时代意义，后被推举为七零印社首任社长。在馆藏精品中有这样一件他的趣味作品，1915年秋，吴昌硕与好友以笔为约，绘就了《三秋图》。工笔细描的秋葵、老圃秋雁、汉宫秋等，营造了秋日雅集的氛围。吴昌硕则题“我有良朋，好道自由”，与画中的墨色相得益彰，而古朴典雅的印章使得书画印完美融合，尽显艺术大师们的诗意雅趣。吴昌硕集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成就，影响了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师，为中国艺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吴昌硕的风格就较为雄强，他其实是把一改当时晚清那种柔靡的画风，把他的金石篆胄的之笔然后用在他的绘画当中。那我们看到展厅里的像那个墨松图，就纯与墨笔写就啊，就是把他的那种

0: 主一世民间疾苦生，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他确实是有关怀关切这个底层民众的那种感觉，但是似乎给人一种由上而下之感。那我们看吴昌硕的那个件在展厅里的尺幅也非常大的陶石图啊，与非常浓重鲜艳的笔法啊，就是墨笔飞白，然后如转轴之笔，然后它的色彩又非常浓艳，不惜用大量的什么洋红啊、胭脂啊等等，就是点染浓重，
1: 很饱满哈，
0: 非常饱满。他的题画师是怎么写的呢？同样也是诗书画印的传统，他的题画师就完全是烟火气。他说：“千年陶石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石可得千年寿，童颜长似十八九。”也是我想今天的
1: 非常有意思，
0: 特别有意思。我想就是为什么要提出这幅画的这个题画师呢？其实也想。

0: 一种转化和寻找这种现代的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我们知道以金城、陈师曾啊为代表的中国化学研究会呀、啊，包括胡射、松风等等这种绘画团体呢，他们崇尚的一个准则叫做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所以他们的是非常崇尚古法的，同时在追溯传统、回溯传统、吸取充分吸取传统的基础上呢，有了他的一种创新的一个元素在里边，是一种内省式的进阶式的内省式的进阶方式。
1: 京津画派画坛的这个代表性的艺术家有哪几位呢？
0: 我们在展厅里面看到的，像以回溯传统为代表的，像普星余啊，像陈师曾啊，等等这些画家呢，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展厅里的旧王孙啊，普星余，他的《林黛晋游春图》，他的那个品煮茶品茗图哈、啊，他其实看到的是宋元的传统，但是在宋元的传统里头又提炼出一种他自己独有的那种静谧的书卷气，它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以回溯传统的这个代表。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在展厅里头有陈师曾、陈半丁等等这些以传统为轴心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同时我们也看到突破了传统以民间的画风然后入到这个京津画坛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代表，就是齐白石。那么我们说齐白石可以不折不扣的算是一个20世纪非常最重要的人民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齐白石的虾啊，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一提到就是齐白石早期的绘画，其实很多人看到的并不多，但是最近几年齐白石的展览确实是资源非常丰富啊。
1: 对，北京画院的画是最多的，
0: 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展厅里，我们刻意的把几幅齐白石早期的绘画展现了出来。我们看到他有，齐美人时期的那个黛玉。

0: 常派他的画家画师到中国来求画，
1: 他们可是借鉴了我们很多的，
0: 对，是借鉴了我们中国很多的这种风格，然后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回旋镖，然后他们到了近现代他发展的好了以后，中国明治维新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更多的受到了西方的水彩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同时反过来呢又也对这个岭南画派的一众的画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融会古今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岭南画家他们也在走传统之路，只不过他们走的传统之路是更注重于写实，更注重于

0: 流化，又寓意新中国前程灿烂，诗情画意水乳交融。岭南画派最重要的艺术主张是折中中外，融合古今，重视革新与创造，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画，使其观赏性、艺术性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第四个板块叫山河新貌，描绘新中国写实主义和新山水图景。这个板块其实我们刚才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提到的画家，可能你们是把它归到了这个板块当中，是吧？
2: 是的，是的。山河新貌这个板块的主题呢，就是表现的是1949年，也就是建国以后，这些艺术家们以自己的笔墨为山河立传。这么一种时代的这种风尚和新的艺术风格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啊，像有些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徐悲鸿纪念馆看到了徐悲鸿，其实我们也有徐悲鸿的画，也有反映一系列的这种，但是我们只能把它归到，因为他的画我们没有49年以后的所以当时在专家选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徐悲鸿的画放在哪，曾经还有一个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山河新貌的这个板块呢，就是体现了就是艺术家他们从个人的性灵的这样抒怀书写，转变为一种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立传。所以在这个整个这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的山水画、新的人物画、新的花鸟画，整体都呈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面貌。我们看到人物画呢，像蒋徐体系，他们就强调了素描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展厅里面看到的是我们选取的一幅是蒋兆和的大理之花。那女性的形象开始在这个板块增多了，黄昼亚明画的那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妇女的形象，包括刘文熙画的那种红脸蛋哈，就陕西陕北的这个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这一个时代是赋予了相当于

0: 新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入一幅清代文人的生活长卷，聆听一位清代女词人的精华岁月。她是清代女词人中的一抹惊鸿，以金风玉露之笔，在八旗贵胄的闱院中写尽烟火与山河。学者樊志斌携新作《顾太清与议会的京师生活》，为我们拂去历史尘埃，窥见一段被文学照亮的爱情与时代。顾太清如何在朱门风雪中继持家育子，又撑起半壁文坛？他与议会的姻缘是禁锢中的诗意栖居，还是灵魂的彼此成全？他们与交往的这些文人们是如何悄然牵动着道光年间的文化气象？运河之上带您潜入一幅清代文人的生活长卷，聆听一位清代女词人的精华岁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两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曹雪芹研究常务编委樊志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那么樊志斌樊老师的这个出版的这个作品哈，《顾太清与议会的京师生活》是上下两册哈。一套书，也是您这个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非常有意思的，说清代的牛人之一哈、
1: 啊、对的，
0: 清代三位最著名的文人您都已经写了，樊老师是吧？
1: 对，纳兰性德、曹雪芹和顾太清，也就是西林春嘛。
0: 嗯，
1: 我们号称清代文学三大家，也是清代奇人文学三大家了。嗯，到今年这部书，我的奇人三部曲基本算是都印出来了。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人吧。顾太清，可能喜欢诗词的朋友知道他，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哈。
1: 是的，正如主持人所言，这本书我写的蛮辛苦，而且我认为我这三部书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部，但是它的社会征订量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我就想他可

0: 生活陷入极端困顿，但他没有沉沦，而是将所有的悲愤与沧桑化入诗词，其作品境界愈发开阔深沉，终成一代大家。顾太清的一生经历了极致的繁华与极致的困顿，他用才华征服了命运，用坚韧赢得了后世男中成荣若女中太青春的崇高评价。他证明了一个女性的价值可以超越门第婚姻甚至时代，在文学的星空中获得永恒。
1: 说到他，我们的听听网友7758说了，顾太清是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我们的网友玉溪营城也说了，顾太清和丈夫恩爱有加，夫唱妇随，共吟共写，堪称清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啊。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位顾太清。
2: 西林春呢，实际上我们叫他顾太清是很多是后人的一种说法啊，就像纳兰性德从来自己没署名过自己叫纳兰性德，他叫承德啊。博物馆我们看他的信札也是承德。那么西林春他自己有绘画的，手博也有他的这个绘画，有一个杏花图，他自己的这个题字也都是太青春或者太青。西林觉罗呢，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乾隆雍正年间有一个大名臣叫额尔泰，额尔泰就是他的祖上啊，西林觉罗氏。那么西林春他的这个爷爷呢，就是鄂昌嘛，当时卷入了一个相当于党争案，他是额尔泰的侄子嘛，乾隆皇帝后来为了收拾额尔泰和张廷玉的这些所谓党派，不能让你影响我皇帝的权威嘛，所以就借一个案子就把这个鄂昌赐死了啊。然后呢，他们家就失势之后呢，这个鄂昌的儿子叫鄂时丰就搬到香山去居住。为什么搬到香山去居住呢？因为在乾隆14年的时候，香山地区啊建立起了一个建瑞营啊。乾隆12年的时候，我们中央跟现在川西北的土司力量发生了战争，后来呢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就驻扎在香山。那么鄂时丰去香山地区大概是投靠他的亲人，因为建瑞营的所有人都是从城里的旗人中的精锐拔过去的啊。那么当时娶了住在香山的建瑞营的富察氏为妻，那么后来呢就生下了5个孩子啊。按照顾太清的说法大概活了3个啊，他有一个二哥叫鄂绍峰，第二个活下来的儿子就是西林春了啊，还有一个妹妹叫西林旭。她当然小时候就是一直在香山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讲西林春比曹雪芹还是正经的香山人。
1: 她生活的时间更长
2: 很长，土生土长嘛啊。当然也随着她的家庭条件，她曾经早年呢被她的姑母这个顾氏养育当然这个为什么是顾氏，到底是她姑父的汉姓啊，还是说怎么着，我们说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历史学是材料科学啊，没有材料就不能说。当然也跟他的父亲在北京的一些地方有过一些游览，一直到了他13、14岁的时候跟他的父亲去过一趟南方，到了26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4年才嫁给议会贝勒。议会呢是就是乾隆的老五，是荣亲王永琪。我们看那个《还珠格格》都知道哈，啊，永琪很有才学，当时乾隆皇帝想把地位传给他的啊，结果早死嘛啊。永琪的儿子就是绵毅啊，绵毅的儿子就是议会。我们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真学家和满学家叫金启宗，就启功先生的堂兄弟嘛，他就是这个议会和顾太清的后代。为什么她那么晚才嫁给这个顾太清呢？这里也有很多说法，包括咱们刚才那一段切入词上是目前学界的认知，实际上有一些是跟事实有些偏差的大家有些人觉得顾太清26才嫁给议会，是不是她曾经嫁给过别人呢？
1: 对，在古代女子都是18、19岁的出嫁了哈。
2: 对，但是这不是，因为是这样那个传统时代这个人呢跟现在一样，他得看大家族还是小家族，如果大家族可能结婚很早，你像《红楼梦》里一般订婚13、14，结婚16、17，也有晚的你像纳兰性德跟他的太太卢氏到了20几岁才结婚，顾太清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来讲的话，应该是在道光年间前后，他跟议会认识了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亲戚。议会的祖母就是额尔泰的孙女 这么算的话，西林春是比议会要大一高一辈，
1: 辈分上是、
2: 辈分高一辈，应该算他姑姑之类的。
1: 嗯、
2: 但是满人这个辈分不太在意的、
1: 嗯，
2: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道光年间俩人认识了，一见钟情，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所以到了道光四年，两个人初年啊结婚啊，度过了一段很恩爱的生活。刚才有一段那个导词说的很好，他们在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清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
1: 说的
2: 啊，对，相当于清朝的这个赵孟俯和管道生。啊，这神仙眷侣。应该讲这个西林春的诗词文学都是向他的先生议会学习而来的啊、
1: 哦，
2: 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他是天生的一个文学大家，然后后来这个议会喜欢他的文学才把他娶进来，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看现在顾太清的集子，他的诗最早的那个贺那古人的呀，包括一些练习的句子都是在嫁给议会这个一两年之内，所以他很尊重议会，他叫议会叫夫子，他从来没管他叫丈夫、
1: 哦、夫子
2: 啊，就像那个
1: 老师
2: 和先生、
1: 嗯、
2: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也是在议会学习写词写的还不错了之后，顾太清才开始又做词的这个学习。
1: 那他也算是很聪明 啊，
2: 不是很聪明。我实话讲，我现在研究清史也好，研究清代女性文学也好，我做了20多年，我现在有一个认知，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啊？就是真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人他可能真的是有天才或者超天才的
1: 天赋
2: 啊。你像议会，他写的也不错，也很有名，但是你把他的诗词跟西林春的诗词放在一块，明显是两个档次，天差地别。所以我们说西林春他了不起，还不仅仅是最有名的女性词人诗人，他就是放在男人中，他也一点不落伍。当然就您刚才也说了，议会是在他俩同岁，西林春是正月初五生的，那个议会呢是正月16出生的。那么到了这个议会40岁的时候啊，就得病去世了。他们这家很奇怪，第一身体都不好，第二个都是单传，第三呢都还是小老婆生的。只有到了这个议会改变了这一切，因为议会有两个太太，正太太叫妙华，实际上是赫舍里矮仙啊。那么她是给议会生了4个孩子，活了3个啊，一男两女。顾太清呢给这个议会生了，
1: 他是顾太清是侧室，
2: 侧室，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妾啊，而且妙华夫人死后呢，顾太清也没有扶正，但他就相当于正夫人嘛，
1: 嗯，
2: 他是生了5个，存活了4个，两男两女，所以从顾太清和妙华夫人这个议会家族一下子就这个繁盛起来了、
1: 哦、
2: 啊。那么议会死后，他也没有像我们以前理解的，好像过得非常悲惨，不是。我现在推测，他之所以离开王府，应该是他的就是议会的生母让他离开的，大概可能跟八字有关、
1: 啊、
2: 可能房二房、嗯、他实际上搬到这个现在金融街这个养马营的时候、
1: 嗯、
2: 是给了他好几千亩地的，他并不是像我们
1: 生活有保障的，
2: 对，他是正国级的太太啊，所以生活非常好实际上、
1: 啊、
2: 另外呢，因为他的性格呢是奇人妇女嘛，比较开朗，然后他在他先生活着的时候也结识了在京生活的很多江浙地区超一流的女性文人啊、
1: 嗯、
2: 跟他的父亲啊，跟他的老公啊来北京做官的，所以他们后来做这个诗社也好啊，互相的一起游山玩水啊，搞雅集也好，应该讲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悲苦、
1: 嗯、
2: 啊，总之吧，他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包括这个女人很长寿，她活了79岁。在传统时代是极难极难极难的，
1: 嗯
2: 啊，所以他的生命也长，他经历了光嘉庆、咸丰、道光、同治、光绪是吧？
0: 嗯，
2: 5朝，
1: 嗯
2: 啊，所以他在北京也好，他对朝政也好，很多是有观察和记录的啊，
1: 所以能留下这么多的作品。
2: 对，他的诗大概是700多，
1: 嗯，
2: 他的词是300多，加起来1000多，这在很多男性诗人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西林春呢，一方面说他是一个《红楼梦》的叙述作者，再一个他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文学家，同时他也是我们北京清中晚期的一个像杜甫那样诗史诗人啊、所以他的
1: 就用他的诗来写，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等于是哈。
2: 对，当然他不像杜甫那么的关注度，因为他毕竟是
1: 女性
2: 阔太太。
1: 对，
2: 第二个呢，她毕竟关注社会的机遇要少，
1: 嗯，
2: 但是她也有这样方面的价值，因为这方面的诗词还是蛮多，包括这个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她是有诗写下来的啊，包括当年北京闹义和团，她也是有诗词写下来的啊，所以她的一生呢，无疑是长寿啊，丰富多彩，很具备她个人的性情的这样一个人生。
3: 说到刚才樊老师所介绍的整个顾太清的生平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在的社会呢，正好是清代的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他都经历了。从乾隆开创了清代走向巅峰的一个状态之后，

那么从乾隆之后，从这个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几朝来看，清王朝确实从大的方向由盛转衰，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讲，涌现了很多的当时记录历史、现实等等的重要的文学的诗人，其中女词人就是古台静为代表的。而且她的很多诗呢，刚才樊老师也介绍了，

0: 怀，所以这些内容都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文学，尤其是女性词学的重要的史实补充了相应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所以顾太清啊，居于海淀，可以说他为海淀的历史文化，为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甚至为中国的文学史都增加了浓厚重彩的一笔。樊老师的这套顾太清和议会的这个书啊，尤其是立足在北京，立足于海淀，把清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又贯穿起来，所以这部书啊，既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书，又是可读性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第一直观感觉，可以和当年的这位女词人近距离的接触，来了解她的一生和清王朝这种历史动荡当中的文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我们的网友格威龙给我们还发了，就是位于海淀公园有顾太清议会的文化景的墙。
2: 这个我知道细节，
1: 是吧？
2: 是因为当时那个海淀公园啊，去这个请我们的张宝章先生去看，张宝章先生说，你这个海淀公园原来是康熙皇帝的西花园啊，那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督造的呀。当年的那个议会和顾太清就是在附近这个生活的双桥寺嘛。
1: 对，他还发了，
2: 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金饭碗不知道把它吃好呢？所以这个海淀公园的管理方也很听了老领导的，
1: 从善如流。
2: 所以大家
1: 就给见了哈，
2: 能够看到
1: 是海淀公园还有一个双桥诗韵的这个景点，就是因为他们二位曾经住在这个双桥寺这里哈。
2: 对，
1: 我们的网友燕林说了，说顾太清的诗词作品风格朴素自然，清新婉丽，注重词的音乐性，内容涵盖了纪念啊、悼念啊、育儿啊，还有题画、观花、游景、咏怀、抒情、题画等等，很丰富。你知道我在网上就找他这个作品的朗诵，我找到了一个静坐偶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好的好的。
3: 静坐偶成，清，顾太清。一番磨练一重关，悟道无声心自闲，探得真源何所论，繁枝乱叶尽虚山。
1: 格威龙这位网友说到，顾太清多才多艺，而且一生笔耕不辍，他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等等，他的诗集有天游阁集，其中包含有诗集七卷，东海渔歌词集六卷，除了诗词之外，他还有戏曲作品桃源记，晚年又以平日阅读红楼梦的感想续写红楼，题名叫红楼梦影，也是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所以樊老师研究这个顾太清，在您的这个著作里头，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呢？
2: 我觉得这位老师就是这个网友吧，非常专业。西林春他的诗词集叫《天游阁集》嘛，这个《天游阁》是因为他的这个贝勒府，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啊，就是他们家的贝勒府。当时有一个，
1: 这不就在西便门那儿吗？
2: 对对对，有一个二层楼叫《天游阁集》，他这个名字实际上也跟他的先生议会有关，所以可能想象他们夫妻琴瑟和鸣的那种感情啊。因为议会的诗集叫《明善堂集》啊，他的词集叫《南山桥唱》啊，因为他们俩后来的别墅，包括死后的原寝，在房山大南峪，现在还有，而且前两年北京文物部门给修缮过。因为他先生的这个诗集叫《明善堂集》，所以他就拿《天游阁集》作为自己诗词集的总名。那么这里面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诗集，就《天游阁集》了。那么词集叫《东海渔歌》，《东海渔歌》怎么来的？就是配着《南山桥唱》来的。
1: 这个太对象了，
2: 非常浪漫，非常浪漫。而且这个网友说的很好，这个非常了不起。就是这个议会死后，他因为跟议会的感情太好了，曾经写过两部戏啊，叫《梅花引》啊，来写他跟议会的前世和今生感情，有点像《红楼梦》，纪念他们的爱情，就是我们俩今生能相逢，就是前生的缘分啊。为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结局？可能也是今生这个缘分的这个结果。他先生也是非常喜欢《红楼梦》的，他先生有一首诗的诗题叫《戏题曹雪芹》。《石头记》，我给我们胡德平会长当时聊的时候，我们胡会长他就直接提叫曹雪芹《石头记》吗？我说是啊，那时候人家不是说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吗？所以他们家有浓 后的读《红楼梦》的这种氛围。他的有个好朋友也是清朝非常著名的这个女诗人，在这本书里我也谈到，叫沈善宝，杭州人，非常有名的才女，她也写了《红楼梦》的很多诗。西林春呢，因为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大概咸丰

0: 11年前后，他63、64的时候，他就闲着无聊，一个是喜欢《红楼梦》，再一个他又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续《红楼梦》的书写的比较垃圾，他自己因为才女嘛，他看不起那么男的写的嘛，他就尝试着去这个写，因为他是贝勒夫人，他是满人呢，他懂北京啊，他写的非常真挚而且细腻，尤其他是全真教的信徒，他就没有很多功利的想法，所以沈山宝看说，姐姐你赶紧写，你写太好了，他说我这就玩嘛，他说你都63了，他说这个东西你要不写出来，万一哪天有点不测，就浪费你的才情嘛。所以他也是在沈善宝的不断的催促下，把这个《红楼梦》影写出来。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就在这个咱们京城的隆福寺帮他用木活字排印了。所以他的著作真正最早这个被大众广泛认知的，反而是《红楼梦》影。那么他的诗呢，当时也有很多人在传抄了啊，包括他的亲戚朋友也好，包括南方的一些诗人，因为他的好多闺蜜都是江浙地区人嘛，江浙地区的风气比较开放，他们的女性诗人经常出诗集，也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雅集的诗传出去。咱北方是有点保守的这一方面，所以后来在义和团的时候呢，他们家也被冲击，他的诗文集呢，包括顾太清带着他的儿媳妇儿子搞的手稿，后来就丢失了，后来被日本人买到日本去啊，所以金启宗先生后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心力才在日本把它影印回来，所以我们现在是能够看到添油阁集的手稿的，里边能够看到西林春的字，明显的有点这个我们北方女人讲什么大气啊，雄健，包括他的那个诗词也是，像我们这个清末民初的著名的诗人，这个词学家匡周仪先生就说，他跟那个纳兰不太一样，纳兰的清新呢是以小令为主，就是很短的这种词，非常的清新自然，有画意，而西林春呢更多的写长调，非常长的词，这个更有难度啊，所以他们说你要看西林春的词啊，不要单从一句上看，要从这个长篇幅的气韵的一贯到底上来看，这一点更难。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文学家的诗词，你可以看他是凑出来的，而不是说内心的感情和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和他眼前的景物有这个心中的话要说，而西林春在这一方面做得了比纳兰也好，比当时那些最了不起的男性诗人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看这本书，除了了解这个西林春的这个生平啊、爱情啊，包括他跟所谓那个这个龚自珍的所谓的绯闻呢、啊、
1: 是
0: 更多的是了解他笔下的这个性情、见闻，包括文学书写。
1: 对于这个顾太清呢，这些年的研究也在逐渐的升温哈。他的人生和作品对于当代的读者，尤其是女性，您觉得有什么启示呢？
0: 清朝呢，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它是很具有现代化思维的时代，在女性教育和女性成长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它的经济、文化、这个出版业都非常发达。那么西林春无疑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当然也包括他这帮江浙的闺蜜们。我们现在是女性独立，女性自我成长，我觉得可能成长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挣工资嘛，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人生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的琴棋书画之外，我觉得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也是一个方面。所以我想除了西林春告诉我们他的诗词之外，他的《红楼梦》影之外，我想他对哲学观的认知，他对人生的态度，也是我们当下女性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2: 说到顾太清啊，她清代第一女词人的名声呢，并不是虚名，确实是通过我们翻阅樊老师这部著作呀，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那么她一生啊，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她自身是满族人，但是她通过学习，又把汉民族的很多传统文化呢，进行了一个融合，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呢，也有她的创新。更重要一点，刚才樊老师也介绍了，她是中国女性自我表达一种重要的突破，诗作当中展现了女性固有的细腻还有坚韧，所以和她的一生紧密相关。她有这样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才有这样惊世骇俗的独特的诗词的留存于世。所以我们想研究顾太清，读她的诗词，结合她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和清代的历史，我们有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 顾太清的整体的感受。那么看樊老师这本书，又能够了解他在北京城的点点滴滴生活，非常有帮助。
1: 笔底藏风华，乱世见清芬。今天我们循着顾太清与议会的京师生活这套书，读懂了顾太清在朱门深院中的坚韧与才情，既是持家育子的妇人，也是撑起清代女词坛半壁的雅士，与议会的灵魂相契，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他的诗词是个人悲欢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也愿这份跨越百年的诗意与坚守，能让当代读者读懂女性的力量和文学的永恒。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的面》精编版。
4: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今天你读书了吗？
9: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8: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9: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

0: 单校的做客节目嘉宾。
1: 嘉宾分别是北京景山学校副校长卢光伟。卢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市第65中学副校长龚颖。龚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北京市第二

0: 教育联盟了。那么对于景山教育集团目前的一个总体的发展情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景山教育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有九所成员校的优质教育联盟哈，有这样一个三个特点，三个跨地域、跨城乡和跨学段。那这第一个问题呢，我也想提给卢校，也就是家长们现在特别关心哈，我的孩子他可能不在这个景山的龙头校，那能不能想到景山本部的这样一个资源？
2: 这个随着北京市啊这个新型教育集团的这个发展啊，特别是这个要构建新域新制的教育的这样的新的格局，那么这个教育集团的发展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组团式的发展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啊，从而能够为这个集团校内不同成员校学生的发展那个提供充足的一个支撑。那么景山教育集团呢，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九所成员校，但是呢这个我们东城区内的啊主要是景山学校、25中和60中三所学校。那么这个我们三所学校啊，这个之所以能组成一个集团，除了地域相近之外，这个在文化方面、历史方面我们有很深的渊源。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组建新的这种教育集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不同层次孩子的发展提供支撑。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教师轮岗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的教研是同步的，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是共享的，比如说我们的育人方面啊，我们对孩子的发展是共育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不同的方式，我们这个集团内啊，这个龙头校也好，还是我们成员校也好，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我们无论你是在哪个成员校，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优质的资源，从而这个可以说啊，这个让孩子因为加入集团而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0: 但是对于三所学校来讲，还是各具特色的。首先呢，我们来请卢校给大家这个讲一讲我们景山学校这边的一个总体的办学的情况啊。咱们学校提出的是叫做有根有能有为、具有攀峰精神的新质人才，这是我们培养人才的一个目标方向。那我们提到的攀峰精神，在学校的整个的课程体系当中。

0: 然后呢，对我们的老师来讲呢，我们要做大先生啊。这个对我们的学校来讲呢，我们通过在这个教改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然后呢，攀登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景山学校啊办学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么具体到我们的课程呢，它是这样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呢是一个形成了这个一体三层八育的课程体系。
1: 嗯，
0: 这个课程体系。

0: 层的课程体系，说有100多门的选修的课，这个简单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就是咱们这个分层的这个课程体系怎么满足从基础到拔尖的这个不同学生的这种需求，还有就是100多门的选修课程对于学生来讲他怎么选呢？
1: 比如说如何满足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需求，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学生的需求很多种，比如说这个我们课程里面，我举个例子是科技类的，我们这个科技类呢有我们的机器人课程啊，有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界课程啊，我们就是跟这一些就是一些科技公司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简单学校的这个社团呀、跟我们的泡泡玛特公司开发的这种这个创意课程，其实它就是跨界的啊。比如说还有我们跟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它开设的基础医学课程，跟这个北航开设的航空航天初识课程，像这样的它都跟我们的科技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同学们在初中阶段，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客户服务来参与这样课程的选择，我们到高中阶段可以在我们的校本课程的这个时间进行选择。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以这个国家基础课程为核心的，再加上我们的拓展类和拔尖类课程共同构成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就能够满足如果学生有需求，他就可以去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支撑自己的发展。
0: 我们也有听众在关注到学校的像攀峰实验班还有这个航天科学实验班啊，这些个都是我们的一些个特色的实验项目。这两个实验班我们在培养的目标，包括在课程的设置以及资源投入上侧重点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些班型的孩子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选拔的？
1: 说到攀峰实验班呢，它比较特殊啊，它成立的这个时间不长。特殊在哪儿呢？它特殊在它是景山学校唯一的一个以学校精神命名的实验班。刚才我也介绍景山学校的办学精神就是攀峰，那么我们用这个精神来命名这个实验班，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实验班的同学能够成为这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这样的全能复合型的人才。我们组建这个班呢，是希望培养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中招来这个选拔的优秀的同学。换句话说，在中招中考里面考到了优异的成绩，

0: 就航天概论呐、啊无人机编程啊，像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特殊的研学，比如说走进卫星，走进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啊，去观摩啊，包括走进我们大兴的这种发射场啊，包括走进我们的这个北航的这样的一些院系啊等等，来实现我们这种有所侧重的一个培养。
1: 景山映经。

家走班的这种方式进行教学。应该讲六十五中呢接收的大部分的同学，他的中考成绩大概在东城区的中段甚至偏后一点的这样的位次。所以我们结合学生特点呢，那就是盯。

0: 特长生，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走读班，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通州分校啊，还有一个住宿班啊，住宿班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关注啊。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本部的这个走读班呢，我们的科技特长生呢有三类啊，一个是我们的体育啊，分为男排和游泳，一个是我们的科技特长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舞蹈啊艺术特长生，这是有大概有这个19个这样的计划。
1: 现在特长生已经报名结束了，就是我们学校的报名已经结束了。
0: 对，锦山学校的特长生呢报名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呢后续的工作啊也在这个陆续的开展，所以我们已经报名了的同学啊，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关流程。
1: 还有呢，我们有听众关注这个潘峰实验班和航天科学实验班啊，那么请卢校。

0: 愿，由学校报送名单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报名。
1: 嗯，
0: 所以考生呢只能选择一所学校提交提前招生的登记表。
1: 好的，嗯，这是六十五中今年的中招情况啊。来看看崔校，二十五中那个今年加入到集团之后，会有一些在招生政策上的调整吗？
2: 今年二十五中啊，二十五中就是东城的公办校啊，这个都是不变的。2026年呢，也是中招政策保持一贯的稳定。

0: 六十五中这几年来的录取分数线呢，或者说它的比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我们建议在东城区排名在4000名啊到4500名左右的同学呢，能够报考六十五中。
1: 嗯，好，哎，崔校长。
2: 好的，那个这个中考啊，我们还是这个建议等中考分出来之后，也是那个在全区排名能够达到70%左右这个分数段的同学们，欢迎就来到报考二十五中啊。那个另外一个呢，还有增加一句，因为今年我们也是新的一个集团校那个成员校嘛，如果要是您想说到景山学校，但是您的成绩呢感觉到有可能差一点，您把二十五中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的话您可能有机会上到联合培养班。
1: 是的啊，这个联合培养，对，这个联合培养班也是入校之后根据中考的成绩
2: 是的
1: 去进行这个遴选。这个班额大概是多少？
2: 我们

0: 家人，京城帮帮团，每天
1: 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而且前两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的热，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短袖短裤了，但是这两天气温又有所下降，尤其是今天下雨，外面还是稍微有点凉的，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多穿一件外套。今天白天降雨依然非常明显，会持续到20号，也就是下个周三。这一次降雨过程会伴随着明显的降温，周末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降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只有18度，较前期有显著下降，也提醒大家避免感冒。
1: 目前呢，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出门携带好雨具。今天呢，其实尽量避免外出吧。我觉得，昨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提示过大家了啊。这两天天气呢会相对比较凉，气温呢温差会相对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不能说是防寒保暖了，但是一定要做好这种保暖的工作啊。因为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比前两天要凉很多。
0: 但是也不至于不能外出，这个咱们在室内逛逛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逛逛什么文创市集啊，逛逛商场啊，咱北京现在还是有很多好去处的，在室内大家可以，但是毕竟下雨了嘛，而且又预报了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咱们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比如说山区啊、浅山区这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地质灾害的地方。
1: 对，所以说减

0: 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不需要有这么强的这种链接。
1: 刚才说到秒回，其实那个刚才郝厂说是个情感抚慰哈，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心理学行业有一个就是倾听师，那就倾听你说，就是你来去表达你的情绪。刚才曹野说了怕是 AI， 其实现在很多是用 AI， 啊就

0: 告诉他，我说我要录节目，那个下了节目之后我再给你信儿。我会告诉他这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回复你。
1: 那你的伴侣肯定有很好的安全感。
2: 是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男士啊，包括女士啊，都会像曹宇想的这么全面，因为有些事情啊，可能他没有提前想到啊，或者是在这工作之前他没有及时的告诉对方，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可能又没有办法及时的回，那所以就造成了无法秒回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的话，多少的理解一下对方，不要说用自己的这个标准去要求对方啊。
1: 所以说他并不是标配，而是互相信任的一个基石。
0: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你至少让对方知道你这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因为我跟我另一半就特别因为这个事情吵过很多次架，就是他
2: 不秒回，
0: 对，就是他会消失一段时间，你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然后到时候会说哦是手机没有信号，或者说这个时间刚好在开会或者什么在忙。我就说首先我不确定你这时候有没有出事儿。第二是我不确定这个时候，比如说如果有急事儿找不到你的话，这个事情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还是说我需要等你来商量。就是如果你大概告诉我，比如说我会有一个判断，比如说2个小时、3个小时，这个事情我能不能等。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有一个基础的判断，所以现在他基本上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2: 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他消失那段时间很久吗？
0: 就是3-4个小时，就比如说上班，他比如说在这个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或者开会的时候，3-4个小时。
2: 对，我觉得3-4个小时相对比较长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你觉得如果要是不秒回的话，多长时间？你觉得这个时间有点过长了？我觉得3-4个小时这个确实你会担心他的出了什么危险。
0: 我就很害怕，我就说会不会出一些安全的问题？
2: 就会胡思乱想。
0: 对，就是如果是在工作的时间，相对还好一点。特别害怕的是，比如说晚上出去聚会，他告诉你说今晚我要跟朋友聚会。那聚完会之后，你给他发信息或者是打电话。不接然后不回，然后呢可能回家了之后说没看到，或者说手机静音了我没注意，我就会非常生气。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可能有人3-4个小时不看手机了，就真的有可能吗？3-4个小时不碰一下手机的人很少，
1: 好像很少哈。其实这就是在伴侣之间，如果说这么长时间不回，我们可能会引发焦虑。
2: 对，他不仅仅是说对他的人身安全引发焦虑，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情侣啊，他们会认为对方另外一半是不是背着我去做了什么事儿，
1: 或者是你不在意我，
2: 对，
1: 你不重视我。
2: 是的，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征婚交友的同时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你需不需要对方给你及时的回应，甚至于秒回？你觉得多长时间如果要是联系不到对方你就已经开始焦虑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首先呢，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有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点进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看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在直播的频道搜索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了。
0: 没错，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征婚交友。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 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需不需要秒回这件事儿，也和您一起来征婚交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一个这个好消息，就是想要最近登记结婚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从5月20号开始，通州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三庙一塔景点正式启用了户外婚姻登记巡回点。新人呢，可以走进文庙的圣容殿，在大运河和燃灯塔的见证之下，领一张仪式感满满的结婚证。5月20号和21号的10点到16点，登记点将会开放2天的限时服务，每天面向社会招募52对新人。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京通小程序来提前预约。此后呢，户外登记点将会转为常态化运营，每周5开放，每周25对名额，服务时长是10点到16点。
1: 其实在5A 景区里面登记结婚，想想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哈。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5月20号和21号这两个是被赋予了浪漫意义的日子，所以说它是限量的啊，限时服务，每天呢只面向这个社会招募52对新人。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您对想要在那天领证的话，想要博一个仪式感的话，那要提前的去预约了。
0: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是I人可咋办？众目睽睽，五星这个5A级旅游景区，然后这个领证，然后别人都在拍都在看，是不是也挺尴尬？
1: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要是I人，就所谓的我们说在网上比较红的那。

0: 婚就是只有两个人
1: 啊，
0: 就两个人，而且他最后就是放了一张照片啊，有一个半人高的这种玫瑰花，然后他拿着他手里面拿着一个这个好像是象征着他们俩仪式感的某一个礼物啊，就说啊我同意了之类的，就最后是这样，
1: 对，
0: 根本都没告诉任何人，但我们跟他关系都很好，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无外乎是你自己看看怎么样适合你，
1: 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如果喜欢得到大家满满祝福的朋友，就可以选择在这个旅游景区里面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三庙一塔景区来登记结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景色又比较好啊，是北京非常美丽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像我自己在聊天室里说了，说这两天啊可以逛朝阳公园的全国首届文创的市集，
1: 嗯，
0: 以及即将要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养老产业博览会，就是说老博会，
1: 嗯，
0: 老博会是从5月18号开始，也就是说明天一直到20号啊，
1: 对，
0: 它是在这个中国，它是第12届啊，这今年是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的博览会，一站式的体验这种养老解决的方案。那它这个博览会是在刚才我自己也提到了，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覆盖了养老服务的全产业链以及银发经济的全场景，其中呢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 AI 的制造养老新生态区，聚集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的数字技术和养老服务的深度结合。如果您去了之后，您可能看到的是人机共居的一个新趋势，打造的一些人机的空间，还有未来养老的体验区也会推出机器人陪聊，智能协助护理、 AI 互动游戏，还有 AI 适老化的环境评估等等的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大家呢可以去那儿直观的感受未来智能安全舒适的养老生活。
1: 对，我前两天看好像这个有机器人已经可以开始两个人配合着一起来铺被子和床单了，
0: 是，我也看到了，
1: 对吧？然后我当时看到以后非常的惊讶，我想说现在机器人的精细动作已经可以达到不仅自己完成还可以相互配合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难度挺高的。
0: 对，其实大家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不过也有一些网上的声音说是不会很贵啊，他可能是体验的话可能体验不起啊或之类的，但是其实没关系，随着咱们的科技的不断推进，而且呢我们其实以前就觉得啊可能用手机啊智能的开锁呀，这些都是很贵的事情，你看看现在智能门锁、智能适老化的一些用具相对都挺便宜的，在网上甚至都能买得到。
1: 你想当初刚出大哥大的时候，一个大哥大那时候大家的收入还都是几百块钱的时候，它就好几万块钱，
0: 对，
1: 但是现在手机多便宜啊，
0: 也有贵的，但是你就看

0: 消息，本市的首个社保管家也已经成立了。之后呢，便民服务将会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是搬到了家里办。
1: 嗯，
0: 北京首次创建了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海淀区构建起了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协同联动体系，推动本市社保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百姓的家门口，以精准化、便民化的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海淀区的朋友可以提前体验一下。我之前播这个新闻的时候还说这个工作人员上门，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失能老人躺在床上，比如说人脸的识别啊、认证什么的，
1: 对，
0: 就是直接提供上门服务，他眨眨眼睛就完成了社保下一年的这个认证服务了。
1: 是的，所以说现在真的是特别简化的这个流程啊，不仅仅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是一种福利，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很简单的就可以去做一些事儿了哈。
0: 嗯，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互动，说到底需不需要秒回。
1: 是的，
0: 向阳儿生说了，他说也是需要对方认可度和秒回的。
1: 嗯，像明迪说了，说需要对方秒回，就是他说的是快速回应吧，他说这是基本的态度。另外呢，他说这个也是证明了对方是时刻关注和在乎自己的。
0: 嗯，这个对对小青福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雅青博士，他说为什么有的人事儿事儿都要安全感，需要向别人索取，也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是这种这个安全感比较弱，他需要不断的向别人去证明，或者说让别人证明他在乎自己。
1: 对，就可能会不停地问你是否爱我呀，你是不是在乎我呀，可能问这种话的人比较多，是不是他们在内心当中想通过答案来确定自己的安全感呢？
2: 其实换句话说，当他问这样的答案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乎我，你是不是爱我，当对方回应说我在乎你，我爱你，他会下次还问。
1: 嗯，
2: 就是我们说其实在内心深处就是他这个焦虑性依赖，还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个不安全性，可能在某个地方他被什么呀，被这个遗忘过呀，或不被尊重过呀，在两尤其在两性关系，我们说爱情当中，他认为你随时随地都要回应我，那么我要依赖你我才能产生安全感，否则我就有焦虑，我就会认为你不重视我，你不信任我，
1: 嗯，
2: 给予不了我爱。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还说他自己的原始的一个焦虑，会每一次可能是忽视或者是不及时回，就会触发他原始的焦虑，可能会让他想起原来的那些糟糕的事情。
0: 嗯，
1: 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朋友，他如何才能走出来，能够建立
0: 怎么来自我调整呢，
1: 对自己的安全感。
2: 其实像这样的，我们说首先如果说哈，就是我们还在放在爱情当中，那么这个他的对方应该首先要给他及时的，首先要建立安全感，就是比如刚才曹宇说，那我会只要我看到我会及时回应你，然后如果说我这会儿在忙，我会先告诉你我在干什么，我在多长时间内我是忙，我可能不能及时回应你，如果我看到我会马上回应你啊，这样的可能让他改，慢慢的让他有一个脱敏过程，他可能就慢慢的对爱情尤其对伴侣来说，他会慢慢的这种的过敏要慢慢的放了越来越低，
1: 逐渐的让他脱敏。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由于自己没有安全感是跟自己原生家庭或者过往经历有关的，那他们如何能摆脱过去的所谓带着引号的梦魇，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情感堡垒呢？
2: 其实这样的哈，就说我们说就像情绪来说，我们说比如喜怒哀乐愁苦思，情绪永远不会消失。
0: 嗯，
2: 当我们说愤怒压下去，它是存在于某身体的某个部位了，它不会消失，它只会在某一个点它会爆发出来。那在这里刚才那个郝爽说的就是说怎么样摆脱，其实这就是什么呀，第一正确认识个人成长，就是我们说就是情绪，你要学会情绪管理，然后呢要对原来的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这个部分，首先我们说如果你现在我还不能接受，就把它先放在那儿。
0: 嗯，
2: 先此时此刻你要关注，就是我们说你现在的生活。
1: 嗯，
2: 过去东西，当我们心里储备好，或者我们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想愿意看它。我建议还是在比如说正规的渠道，比如心理咨询啊，或者等等的情况下，有伴侣的这个安心陪伴下，再慢慢去回忆过去，看看如何去把那个部分释然和接纳。你忘不掉，消除不掉，只是释然和接纳。
1: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自我的。

0: 话的时候，我说你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啊，我没看到啊。
1: 但是我妈也有的时候不是及时的回，但我觉得可能老年朋友他自己确实有很多事儿，因为我妈妈她就是打太极拳、写毛笔字，

0: 夫妻之间用这种方式，他可能会引发一定的矛盾。
1: 但是是这样，好多家庭哈，就孩子小，他也会在客厅
0: 也会
1: 那个摄像头。
0: 对对对，包括有一些宠物什么的，他们也会养宠物的也会安装摄像头。
1: 对，
0: 当然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就是两个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回应，就是你觉得回应速度快与慢是不是有一些区别，在爱情上是不是被定义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哈。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男，未婚，1971年属猪的，身高1.65米，体重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户口，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摇号中。希望女方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体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手机号和微信都是同号的，136-8319-1189 136-8319-1189。
0: 再来说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是本人女，未婚，河北人，身高是1.6米，体重是105斤，工作是销售类，在北京，想找一个人也在北京的，工作80后啊，他是这样分开的，找在北京工作80年左右的未婚男士，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3141005268，13141005268。
2: 这朋友说他自己多大了吗？
0: 他自己也没说，而且呢，他说河北人，工作销售类，想找在北京工作的80年左右的未婚男士。可能这个信息相对比较少啊。
2: 对，我觉得你至少把自己的
0: 年龄
2: 大概说一下，因为你要求对方是80年以后的。
0: 是的。
2: 所以说你是不是比如说比80年更小，还是说你就希望找一个弟弟谈恋爱？我觉得这个您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您自己的这个年龄的情况，因为是您的一个标准，那对方肯定也是希望大致能了解一下您的年龄状况。
0: 是的，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同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生活当中需不需要对方，也就是自己的另一半，给自己快速的回应。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
0: 稍后聊。
3: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

回师正在网络上流行啊，走红了。它其实呢就是只需要支付每小时50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不等的这样的费用，用户就可以享受到5秒之内及时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

0: 是如果说这件事就是一个聊天性质的，那我们可能就闲下来再认真的去再沟通
1: 回复他。
0: 哎，对，这要看情况。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单独发给我个人的，我一般都会及时回，但是如果在群里的，我有的时候确实我不太会回复。
1: 但群里艾特你了呢？
2: 啊，那我就会回。
1: 对啊，就是一对一你肯定是会回的，但
2: 是
1: 一对多的话
2: 就是在群里面，比如大家探讨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事跟我关系不大，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就不会回复了。
1: 但我说实话，你在这一方面就是在回应的速度方面，的确是让同事们感觉到如

脑补了很多吓人的场景啊，甚至于这个让自己很难受的一些场景。你去问问他，打个电话，说不定他就是真的没看到，因为毕竟电话持续的这种声音和震动还是比短信或者微信的这种一声要

0: 送仪啊，我们在直播间的电脑是没有办法
1: 听不了
0: 到的。
1: 嗯，
0: 而且直播间的电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登录的是微信公众账号的网页版的后台，它没有转文字的功能。
1: 哦、是的，
0: 我特别想看看大家到底说了啥，但是我没有办法转成文字。
2: 所以
1: 对
2: 文字体现出来。
1: 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发在我们 BRTV 京城帮忙团公众号后台，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啊。
0: 对，要不然我们真是没法看到大家发过来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就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了好几条。但是我不知道您发的是什么，太着急了。

0: 希望对方呢是1.7米左右，孝顺父母，脾气好，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不良嗜好。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7710563526，17710563526。他看起来是一个这个电话号码，但是他说的是微信，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微信的形式先跟他联系。
1: 嗯，其实他对这个男方，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
0: 物质上的，
1: 他说了就是有稳定收入。

0: 你会破坏你俩之间的关系吗？
1: 就是我忘了给他打电话，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上我可以理解的在于我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这件事儿
0: 啊，
1: 就是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
0: 不会影响。所以说我们说哈，秒回得建立在是否影响你们稳定的爱情关系上。
1: 对，
0: 这你们刚才的这个焦虑这互动其实就是爱对方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如果不秒回能影响双方的关系，我们就需要这个信任感了。比如说我知道你不回我是因为你现在在忙，你不忙的时候你会回复我，这种信心和自信是要先建立的。
1: 哦，对，
0: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我们说伴侣关系或者爱情关系。
1: 对，
2: 我们要来听一听大家对于秒回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吧。我们光说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观点和态度啊，
1: 不能代表大家。
2: 对，我们再来听一听广大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3: 不一定非要秒回吧，对，因为女生也不一定能秒回男生的信息啊。
4: 真的很喜欢有回应的人，比如说我到家了，我吃完饭了，我现在有事，忙完就回你。那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吗？不，他需要有很多的爱，他需要

0: 对方来说，给对方也造成焦虑。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关系当中，就是我们说这个时时让秒回的人，他首先是个，他是一个，肯定他是个焦虑型人，焦虑依赖型人格。
1: 嗯，
0: 那么他就需要我们说在这个关系当中

0: 哎，就是我故意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想拿到控制权？好多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初次交往的过程当中，就要有这种啊、哦，你看我拿捏住你了，
1: 嗯。对，但这种其实是
0: 不健康的爱情关系，这是，所以说就很慎重。
2: 说到了这个，我共情了一下打工人，
1: 嗯，
2: 我。

0: 为什么喜欢在群里面去艾特这个下属，他说领导是为了留痕，他为了就是下次指责你或者是贬低你的时候告诉说我艾特你了这么多回，
1: 你都没有回应。
0: 对，他说如果只是单线的连接的话，这样的聊天记录是没有办法被所有人看到的，这个领导会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去指责这个员工。
2: 你到底是看了多少？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原来还有这样的领导。
1: 看来你也说这是策略之一了。
2: 对，但是在职，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这个情感方面啊，我觉得都不要有故意的成分。像刚才雅青博士说，我就故意不回，或者我就是故意，我就是要晾晾他。但是。

0: 要建立真诚和信任，当他们已经建立起真诚和信任的时候，双方都很笃定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哦，其实我回不回你都是我不会离开你。
1: 嗯，所以不用焦虑，也许现在你们的感情已经进入了平稳期，就是对方不回可能也是给你一种安全感的体验，就是我们都已经这么好了，你放心，我现在没有回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2: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在刚刚交往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互相了解， 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一个新鲜的人，你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事儿，他当然有很强的欲望去了解这个人，但是两个人长时间的相处之后，足够了解了，那这个时候可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高级心理分析师雅青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婚姻情感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随时和雅青博士一起来交流。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
1: 先提示大家一下啊，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发送微信公众号后台您的征婚交友信息，但是没有写身份证号。我们平台是实名制征婚的，所以说您发送过来一定要附上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这样我们才能给您刊播或者是刊登呢。另外，如果您发来图片，一定要注明此图片此照片可以刊登，我们才能给您刊登哈。
0: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向着阳光说了，他说真实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忙碌和变数，没有人能24小时守在手机旁边，要求秒回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1: 当然梅花也说了，说比如说征婚交友的时候，有人加了微信，当天不回，第二天就被删了。他说这有点着急了，因为有的时候家里人很多，人家正在忙，你就等两天，也不可能马上就秒回的。所以说这个也跟自身的修养可能也是要分事情。我觉得他说的有自身的一些道理，就是他觉得如果要是征婚交友的这种情况，我是一个陌生人，我加了你之后，你可能没有当时就回我，也不至于马上就删掉。你觉得这个是可以马上删掉的吗？
0: 我觉得至少比如说我给你就是加了好友之后，我给你发了你至少比如说、
1: 回个你好，
0: 对，或者再忙，或者稍后再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方会感觉到更被尊重一些。对方如果觉得这个比如说一天了，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第二天，
1: 是，
0: 然后就把他删除了，他可能会觉得你再忙也不可能一整天的时间，或者说晚上了你还在忙，
1: 对，
0: 就是你至少比如说忙完了能给我一个回复，对方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我觉得
1: 是，当然了，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通个电话就好了、就是还是以通电话的形式去告诉对方、我现在可能是在忙，或者是我可能需要一个一个回，要稍微等待一下。其实在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真的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的人跟你联系的时候，可能你一个一个的回肯定是要比如说时间上会拉得比较长，但是对方他是单人加你之后，他并不知道你前面可能有多少人去加你，所以每一个首先先回一个，稍后回给你之类的，可能对方会更觉得被受尊重了。
2: 发一个表情
0: 啊、发表情包，
2: 对对，发个表情包，就是因为你现在很忙是吧？
1: 对。
0: 还有吉星高照这个朋友，他说了我不需要秒回，平时我就特别喜欢清静，但是他说他感觉这个工作秒回师特别适合自己，就是他可以及时回应别人，但是呢他不太需要别人及时回应他。
1: 是，我其实是属于比较秒回的，但是我也不是需要对方马上回过来的那种。我觉得这种是不是都可以去做秒回师？
2: 秒回师跟爱情无关。秒回师我们说是一个提供情绪劳动的这么一个职业，
1: 它是一个情感陪伴。
2: 对，情感陪伴，
1: 对，
2: 主要是提供情绪，我们说情绪的一个工作。
1: 向着阳光也说了，说在亲密的关系当中追求秒回是往往是内心不安的外化表现，成熟的爱情应当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扶持，而不是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全天候的监控。但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并不是监控啊，就是我发给你的信息肯定也是当下肯定有事儿，不是说我要试探你是不是要给我回我才发给你，是肯定是有其他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发给你了之后，你如果拖了很长时间不回，那确实是在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哦，这就提到了一个我们说需要对方秒回的这个内容的问题。雅青博士，如果对方比如说是一种查岗类的，或者是这种确定你还爱不爱我这种，
1: 这需要秒回吗？
0: 就需要秒回吗？比如说你在哪儿，或者你现在跟谁在一起，就明显是一种查岗性质的，是不是？如果总是发这种，也会让对方感觉到比如说一直在被管着
1: 很难受。这个
2: 可能前期他会告诉你，他会积累到后期，后期之后他会爆发的。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觉得我没有自由了，我被限制。你看谁希望被控制被管控，就好像那个摄像头天天在你这个前面去照着。对任何人，尤其我们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这个还是要慎重的。查岗这种行为有屡次这样会造成对方觉得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而且呢你会管控我，这个到一定时期爆发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影响两人的亲密关系了。
1: 对，所以说其实说到这一点，爱情当中的所谓的随叫随到和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秒回师的情感陪伴其实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爱情当中的其实是可以说不的， 就是你发的这个信息，我是确实不想回，而且我确实没什么可回的，我是可以说不回的。
2: 可以说不的前提是什么？两个人在沟通之后，就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要表达我就是我不大喜欢，就是你随时插岗会让我的工作或者生活造成让我的人生困扰。
1: 是的，
2: 我正在开会或者什么，你让我很困扰。我认为你不信任我，我认为你对我们的感情你不自信，
1: 对，
2: 是吧？这样的，我希望就是我们要良性沟通，非暴力
1: 的事儿了，是感情当中本质就出了问题。
0: 对，我觉得查岗这个事儿真是大可不必。
2: 嗯，
0: 他如果想骗你的话，
1: 他怎么着都能
0: 怎么查，他也能骗你。
1: 是的，
2: 网上有很多就是说什么那个枕头呀，或者那个什么，
1: 其实
2: 在外面玩。
1: 所以其实这样做是把对方越推越远，就是你越想抓住他，他越想逃离你。
2: 就像我们手里抓沙，越抓沙这沙漏的越快。
0: 对，想走的你肯定留不住。
1: 嗯，对，
0: 要不想走的你再怎么推他还是留在你身边。
2: 对，所以说这个秒糊，我们对建立亲密关系来，它并不是我们说是一个爱情的标配，而是说一个信任，是否有信任危机。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
1: 嗯，
0: 这个朋友呢，女，出生是60年，丧偶，北京市朝阳区，有医保，现在已经退休，性格直爽开朗，爱好打乒乓球、旅游等。现在年纪大了点，旅游基本上很少考虑了。寻觅70岁左右，身体没有大毛病，有医保，脾气好的北京人，或者是北京周边河北有缘的男士，儿女不反对更好。儿女不反对更好的是儿女支持。你找老伴儿，后半辈子过二人世界，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应该是小写字母，这个天的全拼 TIANOK 0749 TIANOK 0749。
1: 下面这位是一个男士啊，180，体重是75公斤，所在地是北京，学校是北京的名校硕士，专业是财务管理。他的行业和单位呢是央企的财务金融。是否是在北京有房？是在望居有望京有两居室的住房，没有贷款。父亲是公务员。
0: 啊，这个说过了。这个第一个就说的是。
1: 所以就再给他说一遍啊，他的电话是13522040384，13522040384，可能也是一位相对就是比较
0: 着
1: 急的朋友哈。
0: 这朋友这个发了好几次，我记得。
1: 是的。
0: 哎，你看一下，我看了好像第一个好像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再给他读完吧，我们再给他读完，然后避免这个漏读了。
1: 好的，那再给他读完。刚才是读到了他的望京有两居室的一个住房，是没有贷款的。家庭的情况是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都已经退休了。他是独生子，兴趣爱好是博物馆艺术。他有一个自我的介绍和个人的优势是事业前景非常好。他的性格呢也是稳重可靠、随和善良的。希望女生是87后，外形中上和北京户口。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3522040384，13522040384。
0: 没错，这个朋友已经给他拨过了。
1: 嗯，
0: 确实是拨过了。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还有这个朋友是鲁吉，就是山东人，然后呢61岁，鲁吉女，61岁。他说经理应该是在北京已经离异了。身高1米61，体重58公斤，独自生活，肤白体健，精神状态佳，显年轻，容貌中上，身材好，匀称，气质佳，温柔体贴，细致，感情专一，生活规律，自律性强，干净有序，习惯无不良嗜好，个人生活有一点宅，自己的世界很干净和纯洁，安静简单的生活。择偶条件要求对方67年到59年之间，身高1米72以上，经济有自己独立住房，温善体健，品行素质佳，健谈易相处，彼此责任心强，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向往二人世界最佳，真心踏实成家，互伴平静安定共度夕阳，纯征婚，条件不符请自重勿扰，避免耽误彼此时间，公共场合见面为主，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都是大写的字母 WXFKLH668， 大写的 WXFKLH668。
1: 字母全都是大写的，但是如果要是大家今天没有听下来或者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号，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有推送的，大家可以在里面自己去浏览、复制粘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是今天没有看到，你也可以翻翻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都是可以看到的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聊今天的话题，也让我们听听就是

0: 大家的建议吧，哈，听听大家对于这个秒回或者是高质量的陪伴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想的。
1: 当你或你的伴侣需要陪伴，如何在关系中营造一些精心时刻？一、保持目光的接触。精心时刻与一般陪伴最大的差异就是你是否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目光接触意味着你在告诉他，此时我的注意力全部属于你。二、把倾听放在感觉上。在这段陪伴的时光中，你可以不时地问自己，此时此刻他正在体验着什么样的情绪。除了在脑中的思索，你更可以主动向他确认此时此刻的情绪。三、练习自我表露。表露情绪，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帮助你们加深理解，也能够增强你们之间的亲密感。四、策划一次优质活动，试着和对方一起回答，做什么事情时我最能感受到你的爱。讨论和确认你们共同想做的事情，并做出计划，行动起来，策划一场属于你们的优质活动。
2: 你们两个人每天打十次电话，通两个小时视频，这是高质量陪伴吗？不是，这种频繁的联系会让你们两个人迅速的失去好感，开始变得互相厌烦对方。究竟什么是高质量陪伴呢？用一句话概括，两个人在一起既能做自己又能懂对方。我们懂对方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感受到你的爱，而我们做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恋人去爱你。
3: 第一个呢，共情式回应，接住对方的情绪信号，而非仅处理事件本身。它要求我们跳出解决问题的理性框架，先感知对方未说出口的情绪。比如说，伴侣说今天上班好累，反向陪伴会回应谁上班不累，这是否定情绪，或者那你早点睡，这是敷衍解决。但高质量陪伴会说，哎，听你声音都哑了，是不是被领导刁难了？你看他在捕捉情绪细节，这种回应背后是对对方需要被理解而非被指导的心理洞察。从依恋理论看呢，人在亲密关系中会退行到类似婴儿的状态，我们像婴儿期待母亲回应哭声一样，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情绪信号做出即时反馈。这种情绪被接住的体验会让我们确认自己在关系中是重要的，进而建立安全型依恋。
4: 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
5: 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对方秒回，一方面是体现出了自己对于对方的这种依恋，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对方给自己的这个回复，就像刚才录音当中提到的，如果是非常负面的非常应付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会伤害到自己。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雅青博士对于这种我们说自己的心理的这种情感的需求还是应该把握或者是设置一个度，如果自己确实意识到了自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焦虑的，希望对方秒回的，就是自己也得有一个度，你不能对于对方的这个要求过高，甚至对于对方造成困扰。
6: 其实我们说在爱情当中，你应该我们说双方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对方是什么样的脾性应该去了解，而且双方一定要建立各自的边界和两个人共同交往的模式，这个要有的。就比如说那我随时就是让你秒回，那这个要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要求对方秒回，是因为你对他的什么样，你比如说我有些焦虑，我有些担心，你不回我就会胡思乱想，你要告诉他你自己的怎么样情绪感受，让对方去了解，他知道哦，原来我不秒回你，你会胡思乱想，你会担心我的身体安危等等，他就会理解的。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还是双方沟通。
5: 就是设立一个两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共同能够达成的一个准则，
6: 对，都能接受的一个。比如说我不回你，我先说什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说，我打第一个电话可能是没什么，第二个电话连续两个打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双方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0: 沟通节奏，
6: 沟通节奏
0: 是的。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秒回，所谓的随叫随到也好，及时回应也好，其实也是大家可能现在生活当中，高强度。快节奏的一个生活，你是需要对对方的一个信任，也希望对方给予自己的一种陪伴。但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其实也恰恰不是通过快和慢来反映的。
5: 对，
0: 有的时候一句话，
5: 就是质量也很重要。
0: 对，这个质量非常重要，也不如他可能过一会儿回你，但是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思考，然后马上去对你进行一个安抚，这样更好。
6: 不是敷衍，而是真诚。
5: 对，
0: 是的。
5: 我觉得就是没有秒回的话，至少你回应的时候告诉对方，比如 如说刚才我在犹豫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及时回复，
0: 对，
5: 然后呢有什么事儿，或者说有什么，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然后再给出一个解答。我觉得就是如果连一个解释都没有，就会让对方会觉得不太受到尊重。
0: 没错，像境界说了，分什么事情及时就直接打电话了啊。然后凤中凤也说了，为啥是沟通呢？是因为我和你交心啊。
5: 所以想要得到你的及时回应吧。
0: 对呀、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爱情，在很多的时候上我们都是需要及时的回应的，因为这样能确定我们内心的一种安定啊。这其实也不仅仅是说这个安全感是不是缺失，而是一种很正常的依恋的表现。
5: 这是我们
0: 这是正常的，
5: 对，是我们本能的一个反应。
0: 是的，
5: 小的时候我们想要喝奶了，这个想要换尿布了，这时候不都是哭闹吗？希望得到父母及时的这种回应，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对，
5: 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确确实实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会耽误了我们及时的这种回馈。那么我们在处理完事情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解释，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及时的给对方一个回复，我觉得对于感情来说都是能够加分的。
0: 没错。
5: 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啊，这个朋友呢是北京男生，然后西城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1.71米，体重70公斤，现在居住在海淀北四环，名下有独立的北京住房，无贷款压力，车可以随时购入，本科毕业，在国贸从事财务工作，月收入1-2万，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有存款，家庭背景简单，独生子，父母都已经退休，有完善的医保和养老，家庭无经济负担，本人外形条件好，生活自律，长期坚持健身，爱跑步，身材管理到位，不油腻，清爽，身体健康，平日里喜欢旅游、徒步和登山，阅读爱好，热爱生活，积极向上，不抽烟喝酒，这些不良嗜好他都没有，品行端正，希望寻找1988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女孩，身高1.60米左右，本科学历，在北京拥有稳定工作的未婚女士，户籍和籍贯都不限，要求对方性格情绪稳定，心地善良，为人踏实，自身综合条件和他相当，三观契合，能够认真对待感情生活就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8500063908，18500063908。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4: 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1: 对
0: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1: 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
0: 黄的，
1: 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0: 绿的。
1: 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面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

0: 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其马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其马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其马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其马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其马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锦桂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其马。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锦桂斋这个品牌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其马。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
0: 对，
1: 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等于说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
1: 了，
0: 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哎，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五箱嘛，不是199块钱吗？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铁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
1: 快
0: 打电话，
1: 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其马，一共是40块左右。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其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萨其马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个萨其马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其马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 吃下去，有蛋有奶，

0: 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嗯、啊，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1: 嗯嗯，
0: 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
1: 嗯，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哎，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1: 嗯，
0: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百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嗯，
1: 好
0: 啊，
1: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
0: 嗯，
1: 是给大家两箱加上两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订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
1: 啊，
0: 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6: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协同发展进行时。
9: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从今年5月1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条例离自己有点远，我们怎么样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一家藏在宋庄艺术小镇里的书店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从书店开始来说呢？因为在这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第57条就明确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在宋庄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10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现在有了特别生动的注脚。所以今天的

0: 同发展进行时，我们要把书香城市带到大家的身边，这也是我们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经济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首先呢，我们先要来说说我们的，也就是今天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创业的主理人蜗牛慢慢的主理人何向燕啊。蜗牛慢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慢生活，用蜗牛这种定义来命名一家书店呢？
1: 开业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些合伙人讨论了很久要起什么名字，后来呢，我想起来一首我读的散文。

0: 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对灵魂滋养的一个时刻。
1: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迫使自己啊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附中性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感受这种静下心来的感觉啊！你看向夜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也想听您的故事啊，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北京城市附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我们这个书香地图。来说说我们的宋庄吧，目前有十几家的特色书店，像蜗牛漫漫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蜗牛漫漫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十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然后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1: 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啊。到了宋庄，到了城市附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还有一个艺术小镇。也想跟静怡来聊一聊，其实从您的工作来看，你看你又做我们的书香城市的地图啊，做宋庄的文化产业的各种引入，我们在条例实施以后会给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最直接的变化呢？
2: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漫漫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宋庄待上一个下午。小铺广场相当于我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一个会客厅，是一个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1: 提到了北京城市附中心条例当中对附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附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附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附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好的，那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关注附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城市附中心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既有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同时又汇聚了像宋庄这样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区啊。文化旅游不仅是附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附中心的文旅市场全线升温，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这跟前两年的我们的五一的假期比，应该说在数字上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
3: 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条例里面也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附中心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他提出要建设一河三城一道多点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同时条例里面也提到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开发文商旅体融合的滨水经济，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另外条例也特别提到要

0: 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嗯，
0: 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
1: 嗯，
0: 也是承载副中心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的一个关键板
1: 的。建设当中啊，其实有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张家湾设计小镇，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第三个就是小镇，这也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所以您提到的这个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个艺术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决策。静怡，我们不妨再接着马处的话题来聊一聊，在城市副中心推动文化产业的方面，其实现在是有特别多的新的政策的，比方说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年到2026年，它里面就提到宋庄的定位是元真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哎，在这个定位下，您觉得书店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又应该怎么样互相成就呢？
2: 在我们宋庄啊，有一句话叫艺术养眼，书香润心。艺术呢是让人能够看见美和感受美，
1: 嗯，
2: 而书呢就是帮人能够读懂美和留住美。
1: 嗯，
2: 您再去看一场展览呢，你可能先是被画作所感动，那是艺术的带给你的力量。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呢，可以翻翻相关的画册呀，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我是这样总结的。
1: 就书和艺术啊，它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今天我们见的我们的蜗牛漫漫的主理人香艳啊，何香艳，这一看就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包括那个诗歌也好啊，画作也好，香艳应该这些书店都特别了解，之前想创业的时候都了解过吧。
3: 哎，那我们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甚至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啊，基本上都喜欢去书店逛一个，中书阁呀，正阳书局都是去过的，
1: 还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气质的啊。你看副中心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像蜗牛漫漫的这样的实体书店，我们让它在副中心能够深深的扎下根来的。我们来问问马初啊，马初您还在线上吗？
0: 哎，还在，还在。
1: 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到一个城市或说到某一个书店，都是很有情感的，无论是天津啊、北京啊。您看，城市副中心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大的一个政策的。那有哪些具体的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0: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很多有含金量的政策，比如目前我们城市副中心已经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细则，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进行支持。一是鼓励文商旅体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文旅庆节活动，打造文旅消费场景，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最高支持200万元。
1: 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副中心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这都是马初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0: 是的。
1: 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
0: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五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够产业链？
0: 对，就是产业链，对。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 IP 的一个培育转化，以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积极推进艺术品市场建设，最高也是支持1000万元。
1: 尤其是跟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 AI 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运河边，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

0: 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也得有支持的政策呀？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围绕这个促进提升旅游品质，也有三项支持措施。
0: 嗯，
1: 主要是培育中高端酒店品牌，
0: 嗯，
1: 旅游服务机构平行升级，
0: 嗯，
1: 同时也鼓励住宿业融合发展，也最高支持200万元。
0: 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那个副中心的一个短剧，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西头，专门去看了一看，觉得真不错。所以现在网络视听产业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它一面窗口啊，马车。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副中也在发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特别是围绕这个温榆核弹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目前也出台了相应的专项支持政策，企业集聚、园区建设，还有技术创新、内容创作以及直播电商等多维领域。
0: 嗯。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风口上的一些行业了。那再说到我们的蜗牛漫漫书店，这些年我们怎么样去加大它的支持力度，包括条例实施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是对于像蜗牛漫漫这样的实体书店，这些年也咱们市区两街也是持续开展扶持工作，从本市层面也是专门出台了北京市实体书店的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0: 嗯，
1: 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漫漫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
0: 嗯，
1: 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副中心还将推出更多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
0: 因为5月1号开始施行，我们

0: 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里，那书店就更加不容易了。那咱们现在从宋庄的角度，咱们怎么样去理解让艺术家来入住，我们可以提供的各种帮助呢？
1: 确实不容易，你比如说像他会承担着租金啊、人力啊这方面的压力，而且毕竟宋庄镇它也不是说是核心区嘛，然后它日常的客流量也不是说那么多，还有就是除了这些现实的压力以外呢，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些破解之道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有一家书店，它是副中心第一家女性主题书店，它叫致他书店，关注于女性成长和艺术疗愈的书籍，还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客流，比如说掐丝珐琅啊、香薰蜡烛这样的手作课。很多女性朋友就说呢，以前我们带来宋庄是陪孩子来的，来受到艺术的熏陶啊，带孩子来看展，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
0: 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那像宋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宋庄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1: 比如说在展览上，其实我们更想说是多方形成合力的一个状态，就是宋庄首先它是艺术产业是为特色的嘛，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在宣传上我们也是定期呢会推广他们有所要举办的展览，还有一些我们宋庄优秀的艺术家。
0: 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描绘一下
2: 啊？蜗牛漫漫书店呢，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的别墅区里边，相对人流量比较少，但是非常美。潮白河的温榆河的一部分就在它的小区里边，进到格拉斯小镇的东门呢，首先你可能会看见两边非常葱郁的树木，然后呢会看到一个大花坛，然后看到阶梯和温泉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红色的蜗牛在我们的大门口哈，有一个雕塑，就是一个我们宋庄的艺术范儿嘛，有一个红色的。然后你打开门之后，进去以后，我觉得你首先能看到，在我们的儿童的绘本区，有很多的老人或者妈妈带着孩子在读书。对，然后你可能会首先的听到是小朋友们朗朗的读绘本的中文、英文的声音。再往里边走呢，就会看到会有一些周末啊，有一些妈妈们坐在那里边喝着咖啡边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听到咖啡的味道，你就能感觉听那个
0: 闻得到
2: 咖啡的香味，
0: 很立体化的感受。哎，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宋庄？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书店故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

0: 满满。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7: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这里是北京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9: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9: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5: 我车里眯会儿啊。
1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世界。

0: 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7.3。

0: 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从今年五月一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它是副中心迈向法高这样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条例离自己有点远，我们怎么样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一家藏在宋庄艺术小镇里的书店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从书店开始来说呢？因为在这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第57条就明确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在宋庄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现在有了特别生动的注脚。所以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要把书香城市带到大家的身边，这也是我们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经济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从我们副中心条例的施行以后，我们到底副中心有什么样的新生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故事。我们今天是书香故事，也是我们的艺术故事。刚才向燕刚刚给大家描绘了一下我们蜗牛慢慢书店里周末常见的这个情景啊，这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我们亲子的阅读啊，还有这种年轻人的阅读或者全龄化的阅读场景吗？
1: 啊，肯定有。其实我们刚开书店的时候，让大家对的银发老太太是我的邻居之一，然后她呢就和她的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啊，快四五十岁的一个年纪，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亲子场面哈，刚才说的是妈妈和孩子，现在说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儿和妈妈，他们每个周末甚至每天比较闲的时候都会到书店来读书，他们甚至认为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帮助他们慢下来，帮助他们治愈了精神里边很多烦躁的焦虑的一些东西。
0: 哎呀，刚才其实向燕在提到为什么开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的时候提到了，因为它有河有水的地方再能够读书，再有绿化的话那个感觉是更美的。那为什么还选择在宋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1: 哦，在宋庄呢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书店选择开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是一些家长，孩子们呢就在宋庄格拉斯小镇的学校里边，所以有一个地理上的便捷，类似于社区的母亲节呀、中秋节呀、包括重阳节呀。刚才大家都提到艺术小镇，我们重阳节有一次就请了宋庄的艺术家去展览他的画、一个诗人来朗诵他的诗。
0: 格拉斯小镇其实我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首届副中心房展会上也推荐过他那儿的好房子啊，他还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向往这种时尚生活、艺术生活的我们的家庭。
1: 因为我们紧邻着学校嘛，我就是会考虑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本身我也是非常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的，所以当时我们去买书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和我的店长一起选择了就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品、就收的比较全、然后还有个呢就是因为儿童比较多，就是所有世界获得儿童文学大奖的书我也收的比较全、就是绘本有孩子的妈妈都知道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奖，
0: 安徒生大奖、
1: 安徒生大奖，对对对、有很多，有也有国内的一些哈、台湾的一些，就是这些大奖、所以呢就是如果进到我的书店的话，这方面的书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别的书也有文学类的，不见得是全部获得大奖的收的那么全的。
0: 我一开始说爱是学校，我出了好多教辅把我吓一跳、但的确是那些画册，尤其是您说那个安徒生那些书，平时自己买很贵，又能买又能试读的话，他的感受是不一样。 书店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种存在，在我们艺术创业小镇啊，它就是像一种活的艺术品，就是它不是说像艺术画作那样挂在墙上的，让你能够走进来坐下来聊起来的那种。在宋庄呢，书店的墙上呢可能就画着艺术家的原作，
1: 对，
0: 然后书架上也有艺术家独立出版的小众读物，甚至书店的灯光、座椅、咖啡的香气，它都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一部分，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一个载体。

0: 我去过刚才你们提到的佳作书局啊，里面还有一些火漆，我专门买过那个文创送给来北京旅游的我的朋友们。佳作书局也是80多年历史了吧？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那个致她那个女性主题的那个书店，你看在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书店，它也各自有各自的气质和性格。哎，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同时在做文化产业，也在负责我们宋庄的我们的党群工作啊、宣传工作。这些书店的多元化发展，对宋庄的文化生态，对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气质，它意味着什么？
1: 艺术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然后就像是我们宋庄举办的各个展览，同样我们的书店也是，它把文化的元素的鲜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佳作书局它有80多年的历史，卖的也是全球顶尖的艺术画册。然后像致他书店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加温柔的角落。然后我们蜗牛漫漫书店呢，就是一种慢生活美学的客厅的一个场所。还有大运书，我们还有很多特别好的书店啊，比如说大运有礼书店呀、陶书阁益智书店，还有上国际艺术书店等等。我们这些书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它不同吸引人的地方。所有的书店加在一起，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联合的画展，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丰富性的体验，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然后就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0: 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2: 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4年了，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书店的专项补贴，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致他书店，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吴书慧读过的女性相关的书籍的书单都提供给他，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友之间的一些联动的活动，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到我们店里边，就是会看一下究竟有什么困难呀。非常感谢政府
0: 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对接啊。
2: 我们现在就是在经营当中呢，就是活动也挺多，文化氛围也够浓，就是大家很喜欢来到书店，社区的邻居啊、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聊一聊，将会帮助很大。谢谢。
0: 市场化的这个运营角度上，那个政府可能他手不能太长，怎么样做好这种牵线搭桥的这个工作也是一门学问。向燕，作为一个在宋庄生活的朋友，如果要给我们精英记的听众哈来推荐一下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您会首先推荐什么？
2: 好的啊，其实呢首先我要推荐格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一个花园，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再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致他书店呀，宋庄美术馆呀，
0: 所以真的是好玩的特别多。其实我们的经济界的游客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些新的地标，比方说三大文化设施。说到这儿啊，三大文化设施里有北京城市图书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从住在西边的也会专门跑到我们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去打卡，因为那实在是地标性的建筑，包括很多天津啊河北的朋友都会专程去图书馆打卡，它那个距离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那你看 北京城市图书馆，它已经是个地标性的文化设施了。那的它的藏书啊，它的建筑啊，它的规模，它的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像宋庄，它又有很多这样的小的书店、小的图书馆，它怎么样去形成一个互补呢？
1: 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0: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1: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铺垫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社交的。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
0: 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够的鲜活。好，马处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呀，
3: 朋友们好。
0: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图景吗？
3: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近者悦，远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绘出了未来几年副中心文化产业最动人的一个图景啊。首先是这个近者悦，就是让在这里生活创作的人更加舒心。然后产业生态也更完整。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四 A 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个枫糖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美学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宋庄真正成为艺术梦想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0: 这是我们的近者悦。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
3: 是的，是的，远者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和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怀秋影城的文化 IP、台湖的演艺资源、张家玮的设计资源深度碰撞，串联成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文商旅体的融合黄金带。比如一些艺术品啊、非遗文化呀、可以走进咱们文旅区。

0: 冰水经济，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啊也是热度很高。
1: 嗯，
0: 包括下一步我们也
1: 对对，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特别的有活力啊。那您看，今年2026年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10周年，同时我们的副中心条例啊也开始施行了。相应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包括让我们宋庄这样的特色艺术小镇能够走得更远，它的书香气，它的艺术味儿能够更浓呢？
2: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着重两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个呢就是推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点，而是把它串成一条线。来这儿不只是买书啊，你可以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艺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想呼应的就是副中心条例里的一句话，近者悦，远者来，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3: 刚才提到近悦远来哈，这也是我其中梦想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希望打破围墙，吸引更多的读者到我们蜗牛漫漫书店。那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对，我
1: 说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是不是静怡？
3: 是是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然后呢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本身我们每周二有读书会呀，然后每周日都会有看片会，就我们现在在观
1: 看电影
3: 啊，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它就变成了每一个拥有自己文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

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呢希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书店呢就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跟随读书会，跟随成年人。

0: 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了，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1: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不只是匆匆的看着某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不是上上国际美术馆，然后树美术馆，还有宋庄美术馆，看一场正在展出的一个艺术展览。然后中午呢，你可以到我们小铺村里的一家特色的餐馆去用餐，下午就到我们特色的书店翻开一本书啊，喝一杯咖啡呀、体验一次手作，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宋庄里去逛逛，走的时候呢带走一个的艺术品。太晚了就不要赶路了，我们宋庄呢
0: 下来有民宿，
1: 对，特色的民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马上要应该是封顶了的艺术家工坊，
0: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很多艺术家提供了不同格局哈、适合他们艺术创作高度的这么一个工作室，
1: 它里面有很多个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呀，还有一些艺术孵化的一些政策会在里面执行、
0: 这其实可以解决刚才香艳说的什么呀，我们的主理人，我们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的创业者就和房东之间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了，
2: 甚至都要邀请艺术家到我们书店来入住了。
1: 对，然后近距离跟艺术家进行接触，然后对看到艺术家整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呈现。还有就是首开龙街，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美学的一个体验场所，然后在这里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运营，然后可以在这里边可以消费呀、或者是然后体验一些艺术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0: 马处一直在现场的，最后由您来发出一句邀请吧，怎么样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副中心条例下的文化新生活？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咱们这副中心啊，不仅有世界级的乐园和顶尖的艺术小镇，更是一座懂生活、有温度、也充满发展机遇的一座城市。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这里走走、看看，发现属于您的诗与远方。
0: 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啊！今天我们从城市副中心我们蜗牛漫漫书店的一扇窗一本画册开始讲起，聊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里的书香城市，也聊到了我们副中心的艺术小镇宋庄元真艺术小镇的烟火气，也聊到了我们的艺术养眼书香润心的慢生活。我今天发现有一个词是反复出现，近者悦远者来，这六个字既是副中心条例里对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美好愿景的凝尘，也是宋庄书店群里每一位主理人、每一位读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实答案。这份慢恰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另一种快，文化沉淀的越深，城市生长的力量就越足。从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到我们宋庄书香地图的铺展，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法治护航、文化赋能、生活美学落地的副中心新路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再见。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
3: 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6: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7: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9: 请你等我回来，选择当初离开家。
1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1: 找京城帮帮团。
1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1: 谢谢，
1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1: 让我们携手并肩，
12: 共度有能量
11: 有温度的每一天。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5: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好。

0: 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在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故事。他们走进老人的家门，也叩开他们的心门，从日常照料到住浴清洁，从生活起居到精神文化，社区养老团队用专业助力居家长者的幸福生活。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

0: 到朝阳区朝外街道朝西港湾采访那天，正好赶上老年合唱团每周一次的排练，迎接我的是朝西港湾的负责人于丽。
1: 此刻是我们银杏合唱团的每周的排练活动，相当于是老年大学。
2: 咱们叫朝西港湾，
1: 对啊，
2: 这个朝西港湾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朝外街道的朝西港湾全称叫天赋园医养残服务综合体，它包括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天赋园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二个板块是天赋园养老驿站，第三个板块是朝外温馨家园。
2: 咱们所涵盖的这些服务的内容或者说咱们的功能都有哪些呢？
1: 为老服务有很多内容，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养老驿站的站长他来完整的补充。然后温馨家园也涵盖了有文化、有健康，为残疾人提供的这个体能康复，还有他的辅具的租赁啊，还有各种文化活动。
2: 其实温馨家园和养老驿站这块

0: 健康维度的，比如说我们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和长中医院，也就是朝外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联动，提供健康教育。
1: 像老年人看病，他们还是要去朝阳中医院。
0: 对，看病肯定是去医院，但是长期干完也提供一些基础的健康的理疗的服务比如说最基础的像按摩呀刮痧呀。
1: 像咱们待的这个房间应该就是一个理疗的房间吧？
0: 是的，这就是一个理疗室
1: 对，
0: 然后我们把它充分使用起来，包括有按摩床，还有别的基金会提供的一个负氧离子舱对，
1: 负氧离子舱，对，我看到了这个是还挺高级的负氧离子舱。
0: 是的是的，是由基金会爱心人士提供的那也包括您坐
1: 我坐这是艾灸凳，我说怎么这么沉呢？
0: 里面是艾绒，
1: 把它那个热了之后，
0: 对，
1: 它就是
0: 通上电以后加热艾绒就散发出能量给人们提供理疗。然后也包括外界请来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爱心人士为大家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宣教，以及我们自己的健康理疗师为大家提供一些健康方面持续的指导。当然我们也和首医大护理学院也合作，包括北体运动康复学院，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也会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健康方面的宣教。当然说医院啊，或者是一些名医啊，会到朝夕港湾来提供有关健康方面的宣教和健康的一些实践的指导。
1: 那咱们所面对的对象只是说咱们朝外街道的居民，或者再细化点天赋园社区的居民，还是说其实没有分得那么细，只要是老年人甚至说是中年人我们都欢迎。
0: 是的是的，核心来说首先要满足朝外街道的居民，天赋园的居民，那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有其他更多的外界人士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话营造一个更好的大的氛围。健康维度完了，上面的维度是文化，我们会有很多文化类的活动，包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合唱团
1: 我们的背景声音，
0: 对对对对，当然它也介于教育的这个维度。那这些文化活动涵盖了中国传统节日节气，也涵盖了

0: 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说空巢老人呐、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文化活动。再有一个维度就是教育了，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教育，那它就是基于老年大学，基于我们残疾人的各项专题的深度的可持续的教育类的课程。
1: 嗯，
0: 再升级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无论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员和学校的学生都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潮汐港湾的志愿服务。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老年人既是被服务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是服务他人的。
0: 对，是的，在潮汐港湾也实现了就是初老服务老老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体系、也会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和儿童青少年一起来参与志愿服务。
1: 所以觉得我们这个叫港湾是非常恰当的哈，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它又给人非常的宁静可靠的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称之为全需友好养老服务，或者是说全需友好助残服务。那么通过这样的系统的服务内容，我们链接了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大家一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大家一起来做。
1: 其实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他们关心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更关心收不收费呀、贵还是便宜啊，这是很现实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些什么，包括养老驿站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老年大学，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服务他人，我们接受志愿者的服务，还有一些健康讲座等等，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他们都是收费的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服务内容也是分为几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全部都是公益的。比如说政府采购的服务，无论是对残疾人还是对老年人，这些是政府兜底的。那我们作为具体的执行方，我们就需要完成政府指定的这些任务，肯定是免费的。但是呢，它的覆盖人群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又链接了很多资源，来通过志愿，通过公益服务的方式，再为这群人提供完全免费的服务。这些服务就涵盖了刚才所说的基础的一些便民服务和像健康文化主题文化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用链接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完成。
1: 就是您说像一些讲座啊、一些活动。
0: 对，都是公益的。那么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到潮汐港湾去接受这些棘手的服务。那么基于这个，会有一部分的人群是需要比如说像助餐啊这种。
1: 那这是一定要收费的。
0: 对对，但是它是极其惠民的，非常便宜的价格。那这样的话，因此就会老人他能够走出家来去
1: 接受得了这个加费，
0: 对，来到食堂。然后剩下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健康理疗，这种我们的这个健康理疗师他也是志愿者，他也愿意有更多的付出，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健康的理疗。
1: 是免费的还是说象征性的
0: 收费？对，收费也极低，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健康的服务。那同时也链接了一些社会企业，他们会用类似于像市集呀、或者说义诊啊这种方式啊，也会有一些健康服务。
1: 因为您说潮外街道它有它的特点，就是它周围的企业很多，而且有很多呢也是比较有知名度的，或者说是实力比较雄厚的这样的企业，那也被咱们吸纳进来了。那他们主要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0: 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最基础的像吃饭呀，像眼科、牙科、理发什么等等，这些全部在周边都有链接。
1: 老年人可以享受一个折扣还是什么？
0: 有的是有折扣，有的呢是提供一些助老的一些便利，生活便利。
1: 比如说呢？
0: 对，比如说喝水呀、休息呀、
1: 反正就是发挥他们的特点。
0: 对，包括没错。所以我们的联合体单位都会跟我们达成一个约定基于他们的所能来提供相应的慰劳或者助残的便民的服务。对，
1: 就像您说的，他有一些是律所，那他也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咨询。
0: 对，没错。我们刚才还忘了介绍，就是无论是法律还是心理咨询，我们这也长期会有公益的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被服务者他希望有更深入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再去沟通实现需要的购买服务。

0: 作为潮汐怎样的酸甜苦辣，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吃饭时间是潮汐港湾最热闹的时候之一，每次余力都要在这里迎来送往。听着勺子和炒锅的碰撞声，您是不是都感受到了饭菜的香？说起做养老服务这些年的经历，余力也是感慨颇多。
1: 当时是怎么样行业的？
2: 也是机缘巧合，3-4年前吧，有机缘巧合承接了潮汐港湾这样的一个慰老服务。那也是基于过往我们一直在做社区的文化服务，
1: 以前是专注文化服务，
2: 对，以前专注文化，觉得和群众的基础打得还不错，尤其在潮外服务了10多年了，所以
1: 资源非常丰富，
2: 对，和居民关系也非常好，领导也信任。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其实酸甜苦辣啊，我们的团队其实不断的在经历，也在挑战，不断的去成长。
1: 您讲这个酸甜苦辣，那肯定是有故事要聊，是吧？
2: 对，实际上做养老这件事情看着好像挺美好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需要你去克服的问题。比如说潮汐港湾在建设的时候没有燃气，到处去求人，
1: 那这是个食堂就建不起来呀。
2: 对呀，是啊，可能自己也是比较理想化，所以在当时跑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下力气说一定要把它办下来，因为做一个养老驿站有食堂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基础的便民服务嘛，对吧？而且民以食为天，老年人尤其是需要，所以就是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跑下来，去燃气公司完全陌生的直接找领导，给我们装燃气的施工队也被感动了，用最低的价格给我们完成了整个的服务，同时也交成朋友了。对，这么多年只要燃气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来义不容辞的来帮忙，同时也能不收费就不收费。
1: 因为其实在这种老旧小区里面做这种食堂其实非常难，
2: 它
1: 消防这块很难做到要求。
2: 是的，
1: 对你们来说就难上加难了。
2: 是的是的，因为现有的房屋的基础条件在这摆着，没有办法愉悦，所以在整个的去协调关系呀，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因为尤其是食堂申请这个资质，他就遇到了就是硬伤。
1: 后来解决了吗？
2: 算是解决吧。食堂有了以后，其实是只是完成了第一步，那要把食堂做好。
1: 对对，
2: 对我们来说又更加隔行如隔山，
1: 他既要服务老年人，但是又不能老是赔钱的。
2: 对呀、啊，是啊，所以向外界的朋友求援，然后大哥们就来帮忙呗。其实我也知道大哥，一直陪着，到现在还在陪着。
1: 大哥，您指的就是咱们的承包方，
2: 现在目前食堂的合作方，对。但是其实他也是有情怀的，中间也有挣扎，比如说我们的菜要不要自己做，是附近联动的食堂由他们的出餐给我们可不可以，但是都被他否了。
1: 他还是想自己做，
2: 他强调他说必须要自己做，包括主食。至今为止我们无论是主食还是所有的菜全部自己来制作，而且现在主食非常受欢迎，经常就一卖就卖空了，菜也是越来越像家的味道，所以无论是老人还是周边工作的年轻人都很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吃饭。目前呢这么开的是早餐和中餐
1: 家的味道多让人向往了。
2: 是的，而且早餐它是老北京的味道，比如说有炒肝，这个炒肝是天心居的味道对，所以很多人奔着我们的炒肝来的
1: 真好，听您讲的让人感觉在这片生活的老年人生活还是很有获

0: 责感的哈。
1: 是真的。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来，除了在这儿吃饭，他们还会在这里
0: 对有一个社交的需求。
1: 对，是的。我们的同事为了氛围营造，我们每一次都把大厅的音乐打开，营造这样的氛围。
2: 作为潮汐港湾的一部分，天福园养老驿站又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工作人员们每天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0: 跟阿姨说刚才您正是休息着呢。
3: 是
0: 休息了多一会儿啊？
3: 休息一会儿就行了。
0: 这就对了。那个最近这个胃口怎么样？
3: 还是不错呀。
2: 说话的人是天福园养老驿站的，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帅郭。这天他到辖区的家庭养老床位进行回访，受访的老先生今年已经年过九旬，一听他们聊天就知道彼此非常的熟悉。
0: 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帅郭经常到咱们这儿来是吧？
3: 他是经常来，
4: 帅老师经常是指导我们怎么把这老年的那个生活搞好，更加健康。上次帅老师来就教我们怎么用那弹力带，
0: 留点肌肉。
4: 对，我搞了几个弹力带嘛，自己弄不太会，帅老师教我们怎么做这个弹力带，同时还照了相，就是我们俩怎么互动，让他喊口号，我们俩一块做，按他的节奏走。所以帅老师在这个老年的那个康复，尤其生活半自理老人的康复，怎么能够更好的康复起来，这一点我就接受他的观点，就是说老年人虽然已经卧床了，但是还是要鼓励他起来做一些康复动作。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90多了，坐哪儿用弹力带进行肢体的锻炼，从开始简单到慢慢的那个增加，我觉得帅老师每一次来都特别有效，同时发现了问题。像刚才我们那个台阶弄得不好，他马上就说注意事项。比如帅老师下边工作人员来也是这样，说窗户应该怎么注意啊，防止老年人那个出现一些危险什么的。他们的老年驿站对我们家的帮助特别大。前些时候还搞一些防滑的那个来引导我们做这个台阶啊什么的，这都是善良人士捐助的。就是适老改造来改善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这真的是都是他们来做的。这一点他经常跟我们老先生聊天，就启发他对过去工作的兴趣的回忆，来指导他对今后的生活能更加充满了信心，挺好的。
0: 说到了卧床，是老先生卧床吗？
4: 以前长期卧床的。
0: 以前，但是现在可以起来。
4: 现在因为这两年要锻炼他，那时候是起不来，因为他在青岩做了一个肠管手术嘛。

0: 人怎么样更好更积极的康复，从卧床到慢慢的鼓励他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在做针灸和中药治疗。
1: 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呢？
2: 问问当事人，叔叔，您是怎么从卧床的状态变成现在可以自己起来？
3: 哎，这事情啊，很难说。这一个人呢，总是在变化，没有个变化，这个人呢也就完了。只有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变化好一点，可能变化坏一点，但总得要变。不变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想办法去变。
2: 想办法去变。那咋变的呀？
4: 活动
2: 是吗？
0: 生病在于运动。
2: 是您帮助他。
0: 我帮他开始走不了哆嗦，然后就出现了失眠。失眠以后吃一些镇静药以后，那个脚就站不稳。
2: 吧
0: 唧就不光萎缩，吧唧就摔跟头了。然后我们就住院了嘛。住院以后，去年八月份了，半个月不下地，然后出现了尿失禁，就插导尿管。就拔不下来了，
2: 就越来越糟了。
0: 对，然后就大便在身上，就他都不知道，就得换，很糟糕，我都看都快活不了了，真的。
5: 活不了也得活。
0: 那鼓励他要活。
2: 养老驿站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
0: 一个是锻炼，我们就坐着、躺着做一些肢体运动。
2: 给老先生指导是吧？
0: 指导，对，让我在旁边学。然后呢，把家里一些那个不适合老人的隐患。因为家里都不是很富裕啊，你要装修呢，那么大岁数也不太接受，铺这个垫子呀，你看里边弄一个防滑的杆啊、
2: 就是适老化的改造。
0: 哎，这是我们看他一做指导，有时候亲力亲为，这个就是他们做的
2: 啊、这个床的把手
0: 免费的，他先给你做好，让你感觉到有好处，感觉到安全。过去我们是放八个枕头
2: 啊、那
0: 我们俩都摔下过、没办法，都摔过两次，因为床比较低是弹簧的嘛，就没摔坏。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就请人来过来帮我们就
2: 免费
0: 安装，
2: 非常好。
0: 然后呢，我就
2: 其实这个观念特别实际的，
0: 你看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2: 自动马桶。
0: 对，因为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改造和我们接受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开始，
2: 包括那个是一个助浴椅是吧？
0: 对，这都是送的
2: 啊，
0: 就是送了以后简单

0: 养，让我们接受以后，逐渐的帮助我们居家版的养老的这个工作积极的做出来，而不是就躺床上。
1: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聊天的功夫，他们两人做上手指操了哈。
2: 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3: 没错，
1: 我们都有亲手鼓掌，
2: 鼓掌，鼓掌，就是给自己鼓气，然后给家里人鼓气。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我们俩死气沉沉的。一二十年就我们俩，我们的孩子离得很远，他也来不了，真不如这些小年轻对我们的一个及时的非常暖心的帮助，真好。
4: 可以说养老驿站给了辖区的老年人家的温暖，家的关怀。养老驿站的功能有哪些？站长郭立帅又是如何步入这个行业的？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2: 原名是郭立帅，但是老人们习惯叫的简约而且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帅郭。
1: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您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2: 可能喜欢是相互的吧。
1: 是怎么开始做社老的？
2: 我原来在国企，家庭身份的变化，有小孩生，就是角色变化了以后，让我在12年前吧就更多的接触到社区来。那个时候接触社区工作，在居委会做过，后来随着这个专业社工的这个学习，这些年吧都扎根在为老服务上面。
4: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7: 眷恋人间。

0: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安。
4: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在社区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的故事。咱们听天福园养老驿站的站长郭立帅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14: 咱们潮汐港湾的内容非常丰富，养老驿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您能具体的讲讲咱们的这个驿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吗？
15: 首先兜底的服务就是咱们对签约的长辈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三大类，第一个是基本服务对象，这个是签约在重度失智失能，或者是重度的残疾，再或者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当然满60岁以上，系统上就会推送我们来去做评估。签约以后呢，4项基本哈，首先是每周的巡视探访，到户上去跟长辈问询评估评估需求啊，对阶段精神的关怀，这些这是巡检。最朴实的每月的免费理发，理发需求不多的还会对接修脚啊，其他一些简单的清洁。另外养老顾问，长辈在身体越来越衰弱向外有需求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对接资源的链接，我们会在养老顾问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紧急呼叫，因为咱们驿站呢基本上是最末的一个单元，临近的各个社区非常有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感，所以呼叫第一时间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还包括助餐的需要送上门的时候，这是在基本服务对象。第二个是特殊服务对象，就是特殊老人。这个特殊老人有可能是百岁老人、计划生

0: 育特殊家庭也是通过签约的方式提供三项服务、住医服务，代买药啊、陪同就医啊、住医住洁，每个月打扫卫生啊、还会有一个住浴，也是按月可以约，这是三住的服务。
1: 他们接受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吗？
0: 啊、这些都是政策范围给到的、政府兜底的服务。
1: 明白。
0: 包括第三类、我们叫家庭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的对接的服务、满足条件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失智失能还有重残群体里头符合条件之后，家里边又有护理床的需要的时候、政府提供免费的护理床啊，评估完了之后提供护理床，免费上门，驿站又给对接相应的免费服务，一般的是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安排。
1: 那您说的这个免费护理床指的是我们从这个专业的器械上一直到人工的服务上都是提供的是吗？
0: 对，从免费的当然是在招投标合格的床设计完了，安装完，调试完了，入户验收合格以后给老人使用。使用过程中我们还会跟进有什么具体的其他的诉求。这个是对于建床。建设完了床位以后呢，因为这部分老人他可能更需要一些
1: 人工的服务。
0: 对，所以我们又会上门去安排叫生活照料的服务。按月来，理发呀、修脚啊、清洁都是可以按质按量到期来预约。另外我们在这个家庭床位这一块呢，每一个季度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驿站又会上门去做三小项的服务、比如说生活照料的指导、
1: 给家里人的指导，
0: 哎，照护人和家里人。再或者老人本人、比如使用一些辅具啊、还有健康指导，他即便是慢病缠身，但是也有健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上户的时候去交流一些健康的情况、一些体征的检测、一些比如说临界值了，我们也会跟老人去做工作，该去检查检查，该调理调理，要给做这样的健康提示，还有一些安全协助的方面啊，无障碍居家卧室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借助一些助行器、过道、上厕所，这些有风险点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些排查。
1: 哎，这个其实特别需要是吧？
0: 特别需要，否则长辈们觉得我都是一直以来我的经验告诉我都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就有最后一摔？
1: 对，
0: 怎么就又有所以我们包括在用电安全上、也是特别在特别在这些去做、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三大类服务哈、我们叫居家上门服务。
1: 居家上门服务，
0: 对，送到老人家的身边、枕边和床边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方便。而且有条件的签约长辈呢，政府是兜底服务，
1: 就是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平常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借助驿站去下社区去做一些宣导，让符合条件的人了解政策，利用咱们这个政策的红利，给到生活提升保障度服务。
1: 刚才您讲的是三类是兜底的老年人，那可能还有更多的
0: 很多可能够不上这样的条件、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是兜底服务，另外一个是惠民服务。这个惠民服务刚才像于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去链接一些爱心良心的这样的企事业单位、用他们的专业来撬动服务需求端。你就像我们的邓姐哈，她是作为这个长期照护师、有助愈和有这个康复理疗的这个持证人员、那像更多的人我还享受不了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做专业的转介服务。你有这个需要，好，找到我们之后，我们会在市场会选择服务质量优良，另外价格合适给到我们的。因为现在这无论是从家政啊、照料这些服务很透明，还包括一些电商。我们只要保质保量的去完成，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这个转介和对接，让大家少走弯路，找到更合适满意的这样的付费，但是可接受付费的这样的方式。
1: 对于咱们的这些服务人员，比如上门的

0: 刚才您讲的，其实他的人员还是很多的，上门的人员都可能是什么人呢？
1: 我们先说说这边驿站的架构，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有一个站长，下边可能有一两个站员，有负责安全的，有负责这个联系，上户。另外的部分，我们其实从生活照料到后面的很多具体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是需要外委三方来去协助我们完成。你就像我们这样的100多号，将近150个对象，我们怎么服务呢？
0: 签约对象就有这么多，
1: 尤其是对照这个生活照料这类的，那我们外委三方。可能基本服务对象呢，一个人每个月都在跑，都在周转，因为辐射到下面这样的4个社区，我们还有更广域的，比如加床，那可能到8个社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特殊老人是专职一个人在跑，家庭床位的多一些，怎么也得10个人。10个人在编排的这些各种岗位上，当然还不包括志愿者，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但同时他又是发展的群体，因着个人的便利时间，还有他的专业所长和他的兴趣爱好，来帮衬到这里头来，那又是不可计算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包括跟周边的陈经纶中学，就是一些文娱的交互，就会给到我们陪伴支持，给长辈一些力量。一老一小的这样的结合，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架构，虽然说我们养老驿站实际的这个工作人员只有几位，但是我们整个的真正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多哈。本来我想的是可能养老驿站它没有那么累，主要是把活分发派发下去，但是听您讲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要负责链接，需要了解，需要摸底，还需要做这些回访，所以其实是不是像您和咱们驿站的工作人员其实工作还是非常忙的。
1: 其实不只是我们，我们驿站是驿站本身对老人去服务的，而老人呢他有很多个需求，他每个时间节点都可能会有需求，所以老人无小事，安全第一位。你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我们要上户哈，因为一个什么事儿耽误了，对不起，老人家是真真的看着时间点在等待，所以我们不想要怠慢每一个时间点，让老人去空空的等，或者是让他们失望。其实真正的工作就是要够得着，让他们看得见。
0: 对，
1: 工作可能很琐碎，
0: 没错，
1: 但是每一样都又是必须的，好像你跳脱不了。
2: 作为社区养老的最终端，入户上门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状态又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护理员、康复师、助愈师邓秋娥，一起听听她的慰老故事。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郭立帅口中所说的邓姐叫邓秋娥，是一位入户服务的护理员、助愈师、康复师。
3: 我来自于湖北荆州，55岁。我们这个机构叫优护康，在这边上班也有5、6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0: 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3: 叫护理师。
0: 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3: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就是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
0: 您讲到了康复、按摩还有助愈。
3: 对，助愈的话，这个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最大的呢，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专门是接这种上门

0: 不会的红啊、做成了熟客了，
1: 嗯
0: 啊，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嗯，就会定期的去了，嗯、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呐、啊、安排时间，
2: 不愁客源。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浴的情形吗？
0: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他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啊，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啊。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早上午去的、嗯，
2: 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0: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9:30到客户家洗完澡嘛，他休息一会嘛，就吃个中午饭啊。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老人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做，
1: 嗯
0: 嗯，我就进去了以后洗了手，穿好鞋套哈，我们自己的带的都有拖鞋，因为住浴我们就要会带上自己的拖鞋嘛，
2: 对对对，没错，鞋套就不好用了，
0: 哎，那鞋套就不好用了，那只能按摩用。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不戴围圈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1: 对，
0: 啊，也就不用戴了，啊，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

0: 人的这种注意。
1: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啊，今天来给你洗澡啊，咱们洗得干干净净。他刚开始不出声。
0: 不出声
1: 啊，不讲话，
0: 就是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
1: 对对，有点抵触啊。他不出声的话呢，咱就跟家属说不着急，我先就去观察一下那个浴室的环境，
0: 不会硬上是吧？
1: 不会硬上，
0: 不会直接就给人家洗。
1: 对对对对，那要洗我要赶时间，不会，那反而洗不了。我就去观察一下浴室的环境，看有什么障碍物啊。家属他就配合嘛，人家家属就拿出来嘛，一般的卫生间里面放的有拖把呀，有桶盆呐、这些东西哈，人家就拿出来。我就这边我就跟阿姨聊天呐、就聊一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上吃的啥呀？慢慢的慢慢，哎呀，你好漂亮啊！哎，他还开始夸奖我了。
0: 他夸您漂亮。
1: 对对对，他夸我了，那有戏了。
0: 他其实一开始是在暗中观察，不做声的观察，是吧？
1: 对，应该是。我说那我们就有戏了。我说阿姨，今天咱就给你洗澡了啊？可以，答应了，点头了。点头了，反正洗澡的这些过程嘛，一般的老人不喜欢在浴室脱衣服，他要么是觉得小，要么是觉得不放开、他就在卧室里面脱衣服。我说可以，没问题，咱们在卧室里面把外套裤子给脱了。我就去拿拖鞋啊，我就问家属家里有没有防滑垫，有的家属没有，有的家庭没有，有的家庭有，没有的我说你给我准备个大盆子，咱们等一下去的话就把老人的脚给泡上啊，他舒服嘛，人都是人从脚下寒是吧，他脚暖和了，上身都暖和，这个我就叮嘱家属，家属就那个了，我就跟他俩说话，就帮他把衣服慢慢的脱，咱们不拉不拽的边说话边聊家常。半身体他有了个助步器嘛，他就是就稍微搀扶一下，看边边呐、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就椅子呀、这些东西也是障碍物，有的快递多啊，这些也是障碍物嘛。
0: 对，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啊、我就给清除了，还有宽宽大脚的走嘛，还觉得我这个人挺细心的啊，反正就越来越笑了。

0: 穿得宽宽大大的、
1: 嗯、
0: 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呀、啊浴巾啊浴袍啊啊，有的不是袍子就是那个浴巾大的、嗯、都够准备的放进去。好，那我就老人坐下，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
1: 啊、哦，
0: 他也不太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住浴的设施，
0: 他就是说有那一种，坐下来，
1: 然后有扶手，
0: 有扶手，稳，他也很稳的、嗯、啊，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1: 啊、哦、防滑垫。
0: 就用大盆啊，把脚泡上、
1: 嗯、
0: 泡上以后，我一般跟人家洗澡哈，不过也是经过培训的、
1: 哦、
0: 啊，已经说过了，洗澡的温度你不能超过30多度、
1: 嗯、
0: 老人皮肤敏感啊，这个角质薄弱、
1: 嗯、
0: 啊，不能特别的热，有的还有高血压，
1: 而且不能以他自己的感觉为准，对吧？因为老人的感觉有时候比较钝，
0: 对。是的，反正我就差不多先试一下，在我的皮肤上试一下、哦、我觉得是可以了，我再就试一下老人的手和脚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嗯、这一试他也能适应了，脚盆里面的水也就放得差不多了，这个水就放得差不多，我就会把他背呀、啊、胸面前呢，我就会用那个温水拍拍，让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个温度嘛、
1: 嗯，
0: 这都挺好的了，我就开始慢慢的洗头、
1: 嗯、
0: 揉搓完，整个过程就是轻揉吧、
1: 嗯、第一次洗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听您说的整个的动作还挺娴熟的。
0: 我跟您说，虽然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是过来人、
1: 嗯
0: 哦、可能是上台去表演我很紧张，但是在里面我就跟我自己家里老人洗我就是一样了、
1: 啊、
0: 我用心的去呵护就是一样了、
1: 嗯，
0: 台上有这么多人叫我刻意的去做，我可能做不了。在里面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唠唠家常啊。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洗过澡嘛，
1: 嗯、
0: 是吧？你就把他不说是自己的妈妈嘛，把他当作亲人，当作你要那个对象，你去服务就很熟练。穿头发搞完以后，我就会轻揉头皮，洗个两遍，再清干净。颈部我也会轻柔，因为我毕竟爱按摩嘛，
1: 还有这个特长。
0: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挺舒服嘛。有的老人也有洁癖，他特别特别的，这里没搓好，那里没搓好啊、哦。我们是搓，但是时间我们也是控制的，半个小时以内、
1: 哦，不然他有可能会难受啊。
0: 对，他如果时间太长了，我就会去把那个门缝开一点点、嗯、啊，进了一点。气，要不我都憋着嘛，我肯定他是别人的，他只是要怕洗不干净或者是花了钱呢、
1: 嗯、
0: 我不洗一次这我不划算。
1: 理解。
0: 我们反正就是针对他的嘛，洗完以后这澡啊，反正是从头身上比较隐私的地方，乳房，像洗会阴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是你洗是我洗，因为半指你的，因为有的人不希望你去动他嘛、
1: 啊、是
0: 会阴和下面的肛门，我就问他你帮我洗吧，我就会戴个手套，我帮他轻揉轻洗，他说这个不用你动我来洗，那我就跟他把那个花洒拿上，他洗他冲，
1: 嗯
0: 这些洗完以后脚也就泡得差不多了，我就会把脚上的脚趾，脚上时间不是脚趾那是特别多嘛，就连脚丫巴呀到处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水倒掉再换一盆干净的水跟它冲洗一遍。搓背我也不会很用力的跟它搓的，脚是太薄了是吧，哎呀就冲好用手跟它搓吧，就反正洗得个干净吧，大概就是说时间控制到半个小时以内吧。这样搞好以后倒杯温水呀，觉得满不满意，特别的满意，下回还找你。
1: 我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对，其实这样下来的话，那个时候那是第一次做，我很有成就感，我立刻把这个喜讯分享给我的老公和小孩、
1: 嗯、
0: 我说我哎呀我很有成就感，我不是说我挣到这份钱我已经挣到手了，而是你看这么不好搞的老人被我搞定了，你们说我多优秀。
1: 我听的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0: 是
2: 余力、郭李帅、邓秋娥做这个行业，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邓大姐，您说干这个工作越来越喜欢，那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领导哈，这些都有反馈的，有的家属或者医生都有反馈的、
1: 啊、
0: 可能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还派我，我就觉得我的价值越来越

0: 高了。
1: 我说哎呀还不错，就让我就哎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了。
2: 于丽老师讲讲您的收获。
3: 钢琴声和合唱声嘛，
4: 对，是的，
3: 对，
4: 我们一直有这个背景音乐。
3: 对，其实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欲罢不能，是因为这样的感动的场景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享受其中，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4: 就是对您来说是累并快乐着。
3: 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我们工作团队每个人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生命就变得越来越丰厚了，也知道自己老了怎么好好的活着，所以我们会就是一面在做这件事情，一面拥抱自己的衰老，让这件事情成为朝阳的产业。
4: 那您对自己老年的这个生活有一些什么设想吗？
3: 设想一站做好，同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做一个养老院
4: 啊。
3: 对，未来我既是养老院的义工，同时我也可以在那里养老。
4: 太好了。
2: 郭站长，您的工作
4: 很琐碎，但是之所以能让您干了十几年，说明它可能还是有吸引您的地方。
5: 我觉得吸引的地方就是在于被需要。周边的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日，但是你会发现被需要，然后你要用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你的这个时间陪伴到了，送到了这些支持服务以后，那种满足是休息不能替代的。所以即便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个电话能让他踏实下来，也能让我们很愉悦很放松。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转化吧。你看我们经常会说24小时待机，而且还不止一个手机。养老这一块呢，就是它不是一个驿站，不是一个站长几个站员在服务，而是带动更多的我们周边的包括年轻人包括家里人都开始关注我们周边的这些长辈。你会发现在你服务他的同时，你真的会获得超出想象的很多个力量，是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得到的。当然它是一个慢功夫，可能就在陪坐的这个一个点时间里边，老人家的那个哪怕是轻描淡写的一句生活阅历都是够你消化的。那不是有老话，他们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4: 对，
5: 所以我们本身现在这社会节奏必须是学习型的节奏。每个老人都是一本百科全书。
4: 对，
5: 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会让我们向往，会让我们愿意坚持。还希望更多的伙伴来参与进来。
4: 今天和咱们潮汐港湾跟咱们养老驿站交流完了之后，其实我发现不管是机构还是在社区居家，各有它各自的好处。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就是我们在社区或者说我们叫居家养老，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5: 可能是依着老人的个人意愿，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机构养老其实发展了这么多年，条件啊各方面包括人员的构成都提高了很大的一个档次，但是有老人家他还是仍然不能打开，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居家养老就好，随着老人的心愿这就好。首先他临着家人近吧，家就在这儿。另外老人家肯定是随着这个身体机能记忆力的各方面的这个衰退，他希望熟悉的环境，他认可了的东西之后，那些不变的因素能够让他踏实和安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另外呢都是社会属性嘛，至少楼上楼下我可能上不了下不了，但是我知道这些老街坊都在身边，所以那种踏实的感觉，家的那个温度是在他记忆里边最不磨灭的。
4: 对，
5: 这就是为什么像于老师，我们的团队要打造什么家的文化。就我们讲究是美美与共，和和相融，就是来放大长辈也好周边伙伴也好他个人的优势特点，在社工我们叫优势视角，我们更多的看到他的好处，肯定和鼓励，在建立很好的连接以后他才能放开。你就像有很多不需要，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是会经历拒绝，我们都是好着呢。什么叫好呀？我习惯了，可别再打扰我，这叫好。但实际上他的一些可能的风险还有外面的这个好的资源他没有看着，所以这个是一个慢慢敲开门的过程。就像

0: 阅读一样，我们服务老人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和阅读和去行走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借着工作的机缘，给到我们很多丰富的这是人生阅历的体验和看见，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东西。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余力、郭立帅、邓秋娥，他们就像一条温暖链条上的三个关键齿轮。余力统筹资源，搭建平台。郭立帅在社区精准对接落地服务，而邓秋娥则走进老人的家中，用专业和爱心完成照护的最后一米。三个环节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打通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老年人从家门到心扉的距离。这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工作者用坚守把老有所养的承诺变成你的日常。感谢每一位在养老一线都能够被这样温柔相待，拥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再见。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力。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附中。

0: 新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应了吴老道38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38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70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头发全部脱光，终日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平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0: 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 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儿，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乔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 蓝色搪瓷标牌是巧儿胡同，不是巧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巧儿，不是巧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巧儿，不能说巧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了。在北京人的发音中，巧儿和巧儿 实在没有多大的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巧巧不分了。但是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既然父亲喜欢，我心里也乐得真把巧儿当巧儿了。父亲去巧儿胡同 没坐他那辆马车，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啦啦的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嗯，我嗯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 父亲说：“马上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啊，别逃，跟你六哥好好的玩。”“哪个六哥？”父亲说：“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呀？”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老六吗？”父亲说：“
1: 当然，胡同很小，没有巧，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的，堆在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里捡来的，靠收破烂收来的，晾晒干了，用酱子打成胳膊， 卖给做鞋的鞋厂，一块胳膊能卖八大煤，八大煤能买一斤杂面，家家都打胳膊，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乔儿的一道风景。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点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屋塌了，南面
0: 是一溜墙子不活的，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扑尘，往板子上抹酱子，将那些老影响。父亲叫了一声：“六。”半大小子嗯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这时候，从北屋里闪出个40岁左右的 白净的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揪，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地儿兰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土腥，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索，透着那么精神。父亲让我管他叫

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姨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牌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姨子味儿更随和一些。嗯，我喜欢这种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窝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亮晶晶的，东西归置的很是地方，摆设安置的也很到位。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大了，该有他自己的屋子了。谢娘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是把父亲当做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做高沫的茶。所谓高沫，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以极便宜的价格卖出的一种茶。这种茶很香，可是呢，只能喝一遍，第二遍便没了颜色。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李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里，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儿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的可以。言外之意则是，四爷真是糊涂的可以。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儿。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儿，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小子很不情愿的看了他妈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谢娘说，叫啊，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的蹦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乔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

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的小子拉到跟前儿，很动情的细细打量着，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妒忌了。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我说：“那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脚。”父亲就叫六弯下身来让我摸。六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我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呢，一双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那个长得并不周正的脑袋。在粗硬的头发中间，我摸到了一左一右两个凸起，尖而硬，有半拉枣那么大。我很兴捏着那两个硬疙瘩使劲儿的掐，六就很粗鲁的用胳膊把我弹开了。我就恼了，说我明明还没有摸好呢，他就这样，这次不算，我得重摸。谢娘嗔怪六不懂事，说小哥哥要摸你就让他摸摸，怎的了，又摸不坏。又说六扎实着一双酱子手，也不洗干净了就进来，一股馊臭的味儿，留神呐，别把哥哥熏坏了。谢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就愣愣地站着，一副傻相。谢娘对父亲说：“不让他打胳膊，他偏要打，拦也拦不住。这都是受了近处街坊的影响，跟着什么就学什么。”父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得念书，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说罢

0: 柳说，我不念书。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我不让人抬举。是你四爹让你念的，你四爹能害你？六就不说话了。谢娘让我继续摸六头上的两只脚，我说不想摸了。我对六脑袋上的两个硬包已经失去了兴趣。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父亲打发我和六出去玩，谢娘让六带我到小摊上去买些酸枣面、铁蚕豆什么的零食，还特意嘱咐他别让街上那些野孩子们欺负我，没听见一般。谢娘塞给他几张小票子，推了他一把。六说，摆小摊的今天没出来。谢娘说，出来了，早晨看见摆摊的老赵啊跟他媳妇儿推着车过去了。我说，我要吃酸枣面。谢娘对六说，你就带小哥哥去看看，当哥哥呀就得有当哥哥的样儿。六用眼翻了翻我的父亲，父亲冲他温和地笑着，六一梗脖子推开门出去了。我紧跟着六出了北屋，他并没有带我去买酸枣面的意思，依旧蹲在南墙根打他的胳膊，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想着那酸枣面和铁蚕豆，心里就对他充满了怨恨。哼，一个又穷又臭的烂小子什么了不起呢？就是我们家的胖狗阿力也比他懂事儿，比他会讨人喜欢。呸！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他没理我，将一块块破布抹平整了，贴在抹了浆糊的板子上，一层又一层。北屋的窗帘拉上了，六的脸更阴了，他把手里的浆糊摔得啪啪的响。我想看看父亲和那个谢娘在窗帘的遮挡下做什么，孩子的好奇心驱使着我，我就悄悄地向那窗户迂回过去。就在我刚刚贴近窗户，把舌头伸出来要舔那窗户纸的时候，我的辫子被人揪住了，一双黏糊糊的手毫不留情地拽着我的小辫儿，直把我拉到南墙。我疼得呲牙咧嘴，对脸色铁青的六喊道，你要干嘛？在金家没有人对我表现出过这样的憎恶，这些令我惊奇。从他那猥亵无耻的神态里，我推断出这不是一句好话，就一脚踢翻了他的酱子盆，将那些没有眉眼的破布扬得满院都是。发脾气是大宅门孩子的拿手戏，我们要发起脾气来能让天塌下来。我呼呼地喘着气，掀倒了晾在墙根的所有戈壁。我在那些戈壁上使劲地踩，又把那棵树踹得哗哗地响，把酱子盆踢得满院滴溜溜转。六叉着腰冷冷地看着我在院里折腾。当我掂起半块砖准备向着北屋的玻璃砸去的时候，六过来干涉了。他拧住我的胳膊，把我的手

0: 使劲地往后背，砖是扔不出去了。我伸出空着的手，冲着六那张讨厌的脸，自上而下，狠狠地来了一下子。立时，那张脸花里虎一般，出现了几道血印儿。哼，六不吭声，提着我的脖领子，将我拎出了大街门。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父亲和谢娘走出北屋的时候，树底下包铁蚕豆了。谢娘看着六脸上的伤，问是怎么了。六没言语。我说是我抓的。父亲看着撒了一地的酱子说，你这个样啊，又犯浑了，这儿可不是你闹腾的地方。谢娘说，小格格倒是憨直的可爱，是我们六啊太古怪了。父亲指着我对谢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的脾气，跟王八一样拗，家里任谁都怵他，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不过呢，我有时候还真爱看这丫头犯浑的样子，熊崽子似的。谢娘听了就笑。谢娘笑的时候，从腋下抽出一块手绢，用它来捂着嘴，那张脸就只剩下两个弯弯的细眼睛，很好看。他的这副模样让我想起了蹦蹦戏《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里的小老妈。面跟我们家的香菇小鸽子肉炸酱不同，谢家的酱是用虾米皮炸的，面码是一点萝卜丝一点煮黄豆缠成往上翻。六捞了一大碗面蹲在一边去吃了，他不跟我们一起做，大约是觉得拘束。我看见六从缸盖上揪了一大头蒜，很细心地剥了，白胖胖的蒜瓣晶亮圆润，在面上下翻动，在六的嘴里发出了咔咔的声响。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

0: 传统中医四季，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属于文学的世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波利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小老鼠舒克因为老鼠族群的名声不好而不受欢迎。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开着一架玩具直升机变成了一位飞行员。可还是很担心别人认出他不过是一只小老鼠。请继续收听《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部分内容。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舒克开着直升飞机来到一片花丛上空，他看见许多蜜蜂在采蜜。一只蜜蜂对大家说，今天的蜜真多，都运不回去了，怎么办呀？是啊，怎么办呀？舒克把头探出窗外，我来帮你们运吧。蜜蜂们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一架米黄色的大直升飞机悬在空中。你是谁？
4: 我是飞行员舒克，
2: 运进机舱。
4: 你怎么还得采蜜？
2: 我们家就在小河对岸那棵最高的树上。一只金翅膀蜜蜂说。一只白翅膀蜜蜂不放心，小声说，
4: 咱们又不认识他，要是他……
2: 你别把人家都想得那么坏，我看他不会。舒克看见金翅膀蜜蜂这么相信他，很感动，说，
4: 你们放心，我一定送到。
2: 直升飞机起飞了，机舱里充满了蜂蜜的香味儿。小时候妈妈给他吃过蜂蜜，真香啊。舒克回头看一眼一盒盒的蜂蜜，咽了一下口水。舒克心想，人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可不能偷吃呀。舒克看见了小河，他驾驶飞机转弯向小河对面飞去。飞机转弯的时候，河里的蜜洒出来一点，舒克用手指蘸着吃，真甜。原来这是没有加工过的花粉蜜。舒克想，这可不算偷吃，是他自己撒出来的。

0: 既没有偷，又能吃饱。
1: 舒克把蜂蜜安全地送到了蜜蜂的家，他来来回回帮助蜜蜂空运了十几次，蜜蜂们都很感谢他，收工时给他搬来了一大盆蜂蜜。金翅膀蜜蜂对白翅膀蜜蜂说，我说他是好人吧。舒克想起自己在飞机上吃人家的蜜，有点后悔。我不要蜂蜜了。那还行，一定得留下。蜜蜂们不容分说，将蜂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转悠，他知道只要人家认不出他是老鼠来都会对他友好，可一旦人家知道他是老鼠，那就不会理他了。想到这儿，舒克把飞行服整了整，再摸摸腰里的尾巴缠得牢不牢，又将飞行帽戴好。砰，地面传来一声枪响，舒克往下一看， 一个小男孩拿起枪将一只麻雀从树上打了下来，麻雀的翅膀被打伤了，在地上一蹦一蹦地跳着。小男孩从远处追过去，舒克驾着直升飞机来了一个俯冲，落在小麻雀身旁。他打开舱门喊快快上来，小麻雀也来不及细想就上了直升飞机。好险呐，小男孩刚跑到跟前，米黄色的直升飞机已经腾空而起。 小男孩愣在那里，

0: 坏，可老鼠没用枪打死别人呀，老鼠名声不好。
1: 就是这个名声害得舒克整天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还把尾巴缠在腰里，热死了也不敢脱。舒克恨死名声这个东西了。你怎么了？小麻雀看到舒克不吭声了。对了，我还忘了问你是谁呢。飞行员舒克。舒克不大情愿地回答，他不明白自己救了他，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真名字，小老鼠舒克。你真好，谢谢你，飞行员舒克。这次听到人家谢他，舒克心里却不大是滋味，他多想听到谢谢你，小老鼠舒克呀。不过舒克一会儿就把不愉快的事忘了，他请小麻雀吃蜜，小麻雀说不喜欢吃蜜，喜欢吃虫子，舒克答应给他去抓。天快黑了，舒克将直升飞机停在一座楼房的房顶上，他让小麻雀在机舱中休息，自己跑出去给他抓虫子。舒克从来没抓过虫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到了几条。小麻雀看到虫子高兴地吃起来，舒克笑了。
0: 第二天，舒克把小麻雀送回了家。跟小麻雀分手时，舒克真差点哭了，小麻雀也难过极了。舒克经常为大家办好事，渐渐的，谁都知道有个飞行员舒克开着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最爱帮助别人。这天，经小麻雀提议，大家宴请飞行员舒克。主办宴会的是蚂蚁国王、蜜蜂皇后，许许多多受过舒克帮助的朋友都来了。宴会可丰盛了，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大家坐好了在等舒克。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去参加宴会，他多高兴啊，这些日子通过自己的劳动交了那么多好朋友。舒克看见下面有一片花丛，他操纵飞机降落下去，想给朋友们带点鲜花。舒克摘了一朵红花，这朵给小麻雀，他想。舒克又摘了一朵黄花，这朵送给金翅膀小蜜蜂。忽然，舒克身后刮了一阵疾风，他感到一阵战栗，浑身发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肩膀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舒克身后传来一阵大笑，

小花猫把舒克往地上一扔，大声宣布：“你们的飞行员是只老鼠，看看吧。”舒克站起来，他不敢睁开眼睛。

由于残疾，他离群索居，在制鞋厂的仓库工作，全家就靠他那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阿曼达带着全家住在拥挤的经济公寓里，房间又矮又小，起居室同时兼做劳拉的卧室，里面陈设很简陋，但是有一个小摆设架却很引人注目，上面放了很多透明的玻璃动物。劳拉每天除了听爸爸留下的一些旧唱片外，就是玩这些玻璃动物，妈妈管他们叫玻璃动物园。

也使他忙得团团转。他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擦洗干净，桌布餐巾洗净熨平，换上窗帘，擦洗门窗，还要准备迎接客人的衣裙，还得把他攒钱买的新沙发和落地灯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
3: 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
4: 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6: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B段，
5: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6: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6: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对。
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5: 听听 FM、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5: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0: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1: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
12: 卡酷少儿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脑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刘。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
0: 哪儿不一样呢？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特价的，叫做快闪节目。我们是在这个各个频率不定时的为大家去进行播出我们这样的特价节目。
0: 是，
1: 如果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里边推荐的产品都是我们北广购物之前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价格要比我们正常播出的节目要低得多啊。今天呢，我们依旧在我们的特价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

0: 来了三样啊，大家非常非常需要的，也是喜欢的。首先我们来请西西给我们介绍第一样啊，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啊、
1: 是。那里面有什么爱吃的熟食呢？一共给您带来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酱鸭腿，当然还有莲藕狮子头啦、
0: 您看啊，这个搭配的还挺好的，都是熟食啊，都是酱货。其实呢，一方面我们买回去以后呢，方便家里边人省得做了啊，味儿又好，可能呢像我这样爱喝两口的又比较下酒，而且买熟食您看还是得看咱们北京的老字号。
1: 对，
0: 这样的天福号的熟食酱货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对，
0: 里边呢刚才西西说了是八样，对吧？
1: 对、有
0: 八
1: 样、
0: 我们依次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八样。
1: 第一个就是酱肘子，那您今儿买到的就是跟店里做出来的是一模一样，味道非常正、第二个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大小适中，虽然说嫩但是不失弹性，而且鸡肉是滑软细腻，烂而有形，酥而有劲儿。第三个香卤牛肉，就是一整块牛肉，那它这个呢保留了牛肉原有的色泽，而且您拿到可以看到肉还有这个筋的纹理交错，肉质细腻，特别好吃。
0: 还有什么呢？松仁小肚，这个天福号的松仁小肚在口感上也传承了老字号的高超标准，而且这松仁小肚用的是东北的野生大松子儿，拿回去以后孩子肯定特喜欢。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啊，米粉肉还有这叉烧肉，家里边的孩子肯定爱吃，因为都带一点甜口，而且它这叉烧肉啊，按着的是传统的广式叉烧，里边还有桂花的成分，吃起来特香。
1: 是是。
0: 还有这个莲藕狮子头啊，您在这个店里边不一定能买得着，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它这肉的腻中和了藕的这个脆，变为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这可是一道老菜。
1: 没错，
0: 天福号给它恢复过来，咱们这个熟食的组合里边，您拿回家一热就能吃，倍儿香。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样的特价的这个组合，就是之前我们卖的也非常非常好的天福号的老北京酱货组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里边有什么。
1: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酱肘子220克一个，天福酱香鸡一只600克，香卤牛肉一份200克，松仁小肚是一份250克，叉烧肉也是200克，米粉肉200克，莲藕狮子头260克。那我们这是七样啊，刚刚我们说八样是因为我们额外赠给您了。

0: 是咱们的北广购物的特价节目，对吧？
1: 只需要239元，又降了60块钱呀。
0: 要是说您听着咱们这特价节目就算超着了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价的价格是239块钱，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短保的到7月份基本上都是10月份的，所以说买回去以后不会说放坏了或者过期吃不了，咱们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啊！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239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降货组合，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包装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因为打开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到它是真空包装的，然后您把这真空袋撕开，肉的香味扑鼻而来。
0: 哎，家里边聚会啊，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咱们自己吃啊，
1: 是
0: 这个都是天福号大品牌的招牌菜，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还是比价格，就是您去店里边。

0: 油进了身体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体型也会变化，而且日常饮食越少油越健康。但是啊，我来跟大家说，这些观点可能并不太准确，因为油和油不一样。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点好油是什么呢？纳佛尔的有机山茶油。咱再来说回油啊，油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好的啊，一类叫做稍微差一点的。
0: 对。
1: 啊，好一点的呢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0: 没错，
1: 差一点的呢叫做饱和脂肪酸。你看饱和脂肪酸就是给咱们的比如说跟高低密度啊相关啊，然后呢增加身体的一些风险。
0: 是。
1: 那不饱和也就是说这好的油它是什么呢，它是有助于降低咱们的有一些身体内的指标
0: 没错，
1: 对咱们的健康还是有益的。所以说在日常当中不管您是炒菜还是炸东西还是比如说拌菜弄点油，得选择正确的好一点的食用油，这样呢给咱们身体免于一些负担，不仅能满足咱们对于这个味道的需求，更是能帮助咱们避免一些问题。
0: 是。
1: 那么咱们这款油好在哪儿要跟大家说一下。
0: 这款油它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也就是说好的油。
0: 对，我们来看营养成分表哈。那现在咱们国家都规定要是好的营养成分您都得标出来，看到每百克当中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每一百克当中还有7.6克、那单不饱和脂肪酸每一百克当中还有82.2克啊。那加起来、就是、
1: 加起来89.8克、这意味着咱们每100克这种油吃下去有89.8克的都是好的油，是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负担的油，非常容易的就代谢出去了。
0: 是。
1: 而且这种油对于咱们的身体比如说各个的方面都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0: 是。
1: 另外呢它是胆固醇零毫克，
0: 这很友好
1: 啊。钠零毫克
0: 也是很友好，
1: 所以说呢，这种才叫做真正的好油。这也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群、更多的人接受，就是说我日常当中我要买一点好油，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呀，就是这种油平常卖的稍微贵一点，今天也不再贵了，咱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叫纳佛尔有机山茶油，主品是总共有6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节目当中额外再给您赠6瓶，就是12瓶这个有机山茶油，
1: 79块钱，12瓶就是900来块钱。
0: 对，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00，
0: 12瓶，
1: 我们今天又是特价，又为了让大家多吃点好油，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还是239元，直降了100多块钱呢啊，非常实惠，
1: 160块钱这个力度在之前在北广购物可是没有的。
0: 您
1: 是北广购物的特价级山茶油，今年239，直接给您包邮，3斤保质期到今年年底啊，所以说这个油您拿回去尝尝，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西西，你觉得我们说的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多，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
0: 第一点，这一款这个有机山茶油它是有有机证书的，这个其实在油类产品当中比较少见。您拿到手就会看到每一瓶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贴，您可以在上面刮开之后啊，在官网上面就能查询到它到底是不是有机产品，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嘛。
1: 这是有机。
0: 是。那第二点就是它非常适合炒菜，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炒菜出的油烟少，山茶油的烟点能够到23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爆炒也不会产生太多的油烟，
1: 对您的爱人对家里边的大厨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对。
1: 另外我是觉得什么呀，这小瓶的包装挺好的，
0: 是500毫升嘛，不是一大桶。
1: 平常在家里边吃油吃的比较少的，您看这小瓶的设计呢能够保证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另外呢家里边人口少的，可能呢也不至于开瓶之后半年吃不完，这个避免它哈了味儿。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的这个特价产品，纳佛尔的有机山茶油，这个油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瓶，12瓶，每瓶是500毫升，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我们再次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的不定时的、不定频率的给大家带来的特价节目，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不定时的狂欢价格，239块钱，而且保质期到年底，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说完了这个好吃的啊，再说完了厨房里面好用的，我是觉得呢，咱们对于像西西这样的女性朋友们，应该多一点照顾。所以说，咱们在这个特价节目当中再加一样是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这个很多的女孩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0: 我觉得日护和保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阿胶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可能对于阿胶其实是有一些误区在里边的。
1: 哎，您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认为呢，阿胶是上火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在传统上的这个制作方式来说，阿胶是没有造型的，因为除了纯阿胶块以外，还要将这个阿胶磨成粉。以前古代人怎么吃的？得搭配上黑芝麻、核桃啊，包括红枣啊、枸杞、冰糖等等，要让它熬完了这个胶以后变成固体，咱们再去吃。
0: 哦，
1: 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吉心堂的燕窝阿胶糕，就是依据于古方把它做成了阿胶，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呢，这种阿胶您拿回去以后，非常非常的正宗。为什么？咱们先说产地，这款阿胶糕它是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胶。
0: 对，它这个东阿县就是这个原胶的产地，正经的小黑驴皮胶就是应该用的这个阿胶的胶啊。
1: 而且它里面还加入了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在单独吃的燕窝。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能互补。因为这两种您看都是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0: 是，
1: 所以说呢它和这个阿胶能够相互搭配。而且阿胶本身强调的是固定住我们身体的营养，而燕窝呢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是
1: 滋润我们的身体。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女，对于很多女生朋友来说，这款阿胶糕还是真的非常友好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吉心堂燕窝阿胶固元糕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5盒，买10盒送您5盒啊，每盒是
1: 180克，每一盒里面呢有20块左右，等于说的这个阿胶固元糕。
0: 对，而且它保质期到2027年的年中呢，所以您甭担心吃不完。这个市场售价呢要599块钱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69，因为我们原来节目是299嘛，今天又给您降了30块钱，是吧？
1: 我们的优势，
0: 没错。
1: 如果您想要这个阿胶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

0: 放手以后，您就可以发现稍微撕它一下，或者稍微的这个切它一下，它中间是能看到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芝麻呀，枸杞呀，这些里边的配料的。
1: 对，
0: 而且您去尝它的时候会觉得越嚼越香。另外都是独立的小块的包装，您随手放这个兜里两块，放这个包里两块也方便取用。另外好胶虽繁琐，融化浸泡挂棘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七道工艺是一道不敢少的。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黑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糕才是真正的有作用。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个，加起来一共是200多块的阿胶糕。我们之前的价格299，今天我们是特价节目，对吧，26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
1: 深红，具有干、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是
0: 商业秘密，
1: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

0: 爱不释口，这个在舍得。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
0: 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英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

0: 03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戚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2: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1: 哎，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1: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2: 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主品是

0: 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每一天的美好。

0: 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儿。

0: 厚的香，
1: 嗯
0: 啊，而这个山楂碗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儿。

0: 字写在上面的哈。鲁迅两个字哈。
1: 鲁迅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0: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鲁迅的名字。因为鲁迅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建起了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1: 所以说，鲁迅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0: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鲁迅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鲁迅这么一个大的名头。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0: 没错。
1: 好吃在哪儿呢？
0: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1: 哎，您看啊，鲁迅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

0: 一酥了，
1: 一炖，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0: 是的，
1: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0: 没错，
1: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有点嚼劲儿的，这一点就特别好。而且呢，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
0: 嗯，
1: 这烧鸡烧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卤制的过程是够长的。
0: 对，慢工出。

0: 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1: 没错。
0: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一斤的，
1: 嗯，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一共有八袋啊，其中有六袋是精品烧鸡，还有两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训这个品牌的。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嗯。

0: 相互交融，形成惺惺相惜的这种复合香气。而且他们家做的这个更强调的是麻辣中带着清爽。
1: 嗯，对，
0: 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感觉什么呢？基本上一分钟以后您停下来，
1: 嗯，
0: 哎，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1: 哎，是的，
0: 这点就比较不错。
1: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0: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这点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1: 嗯，我们找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0: 给它

0: 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0: 开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北京书市特别节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现场的录音剪辑，欢迎您继续关注。
3: 大家好哈，我是来自

0: 的经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着装，有城市，有非洲草原部落，也能看到一个成婚礼的，有被抓进警察局的，然后他最终串出了
1: 喜欢什么什么，可能就是主角比较好。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非常喜欢气球，我到现在为止，那天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给你买了至少200个气球了啊，就是那一个气球一个气球，每次来都要买，每次都要买，就特别喜欢。如果
0: 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你是在体验世界各地的风景风土人文，
1: 有游戏感哈。
0: 对，然后我

0: 那我就会把我讲故事的过程给他录下来，所以我今天呢也把这应该是他两岁多的时候我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哦，实际上是我和他共同完成的，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1: 好好，
2: 小老鼠的
3: 小老鼠的漫长一夜。
2: 好，开始翻。
3: 大老鼠，大老鼠，
2: 夜很深了。
3: 大老鼠睡在他的大床上睡着的。大老鼠睡在他的大床上睡着了，小老鼠呢睡在他的小床上，怎么也不，小老鼠睡在他的小床上

0: 耳朵听了听，他说只是刮风的声音嘛。
1: 嗯，小老鼠问，
0: 大老大说，我可以睡在你的车上去吗？
2: 就听到这儿了吗？
0: 我

0: 天你只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他翻页。
1: 嗯，他就开始自己讲了。
0: 对，他那个时候不认识字，但是他会记住每一幅画面背后的那个文字。嗯，因为你讲过。

0: 一段时间，包括用他很多人生经验去慢慢的体会。
1: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他记忆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一会儿我会讲到他读金庸小说的一些例子。

0: 猫头鹰看到他，馋得口水直滴答。
1: 哎，亲爱的小老鼠，你是要上哪儿啊？上来喝杯茶吧。
2: 都是你一个人，
1: 树洞那儿就是我的家。
2: 我都有点听不出来
0: 了。哦，猫头鹰，你太好心了。嗯，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喝茶，一会儿就见面了。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呀？
1: 猫头鹰问道。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家有这本绘本，然后呢，然后我就自己录了一下，完了呢，配了点音乐，就放到我的那个什么视频号里了，就给孩子看。嗯，就是你让他看视频的话，也可以看他很喜欢的内容。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视频竟然是我做的所有视频当中观看人数最多的。
2: 那看来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看。
3: 是的，嗯，对。后来我就发现，你给孩子讲书呢，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播讲的技巧，更多的就是你把你看到的内容用你的语言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2: 对。
3: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被孩子打断，孩子会经常问，哎呀，这个又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呀？你就可以给他解释，因为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一本书你至少讲20遍，
2: 对，
3: 你没有一遍可以完完整整的讲下去。最后呢，就是你跟他共同创作的过程。我觉得孩子长大，我们一定会留很多的跟他共同生活、共同玩耍的记忆，不妨呢，让我们和他一起讲故事这段回忆也成为他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对，因为这个其实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个手机之后，你既可以自己做视频，又可以自己去配音，不一定非得是播音员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孩子就是最喜欢爸爸妈妈的声音。
3: 对，因为他首先听到的就是父母的声音。
2: 对，是最亲切的。
3: 对，他也不会厌烦。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当他们长想给他们推荐，他们不一定接受了。我发现这个是在3-4年级以后，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你只要把你觉得好看的书给他们就行了，不一定要让他们读下去。就是他会自己形成他们的阅读品味。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网上看到一份报纸，很好，就适合孩子看的。我觉得又有新闻，又有知识，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趣闻等等。可惜呢，我订回来之后呢，他竟然最喜欢看的是里面的脑筋急转弯。
2: 哎，我天天跟孩子玩脑筋急转弯。
3: 什么动物最喜欢

0: 这个要求我们没有让他天天看，要不然的话他可以一直看。我们就跟他商量好了，就是小长假和寒暑假可以看。嗯，然后他妹妹呢也爱不释手，后来又买了一套这个神雕侠侣。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就是他们在练各种功，
1: 降龙十八掌
0: 对，九阴真经啊，包括我们家里棍呐、剑呐、刀啊，就两个小女孩特别喜欢，每人一把。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去杭州玩，然后在吃饭的那个地方呢，他们看中了两把木剑，哦，然后有一个前一把给他们拿下了，买了两把30带回家，结果呢坐飞机到机场说对不起，剑不让上飞机，最后花了50块钱
1: 快递了，是吧？
0: 快递回来。对，我刚才为什么说孩子这个阶段他是全都吸收呢？他这个阶段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嗯，他会记得里面的很多细节，嗯，比如说《射雕英雄传》，我随便一问他说什么归云山庄啊，说到什么九阴真经里的一些招数啊、练法呀、什么亢龙有悔呀、这些招数啊，他全都张嘴就来，其实他只看了一遍。嗯，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呢是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2: 最好的时候啊，印象最深的时候。
0: 对，是的。然后看哈利波特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在家里天天练魔法，对吧？
1: 全有，他说他全有，
0: 你看看。所以就是孩子他们是能够相通，能够特别懂的哈。但是我也通过阅读这个事儿，我发现一个细节，你比如说《射雕英雄传》，我们原来都特别觉得郭靖是个大好人，对吧？大英雄。但是呢我问他，我说你最喜欢谁呀？他说我最喜欢，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黄蓉看起来没那么好。哎，就是你会慢慢发现孩子他有价值观的形成，他不太喜欢那种伪光正的人啊，
1: 俏黄蓉嘛，
0: 他喜欢的是杂货说有一定灰度的人。
1: 嗯嗯，是我们看动画片能看出来，对，都是有点调皮啊。
0: 对，所以但是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些书吧确实能上瘾，有一段时间就是爱不释手，我们就不得不、
1: 这个氛围太好了。
0: 后来藏完之后我也忘了放哪了，就又买了一套。但是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尽情的看。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亲子阅读特别好的时候这时机呢？因为我们也看过这些书长大，包括我特意买了那个郑渊洁的12生肖童话故事。我就想当年我是一个5、6年级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在阳台上搬个小板凳看，完全忘了吃饭，什么蛇王淘金呢、你还记得吗？嗯，
1: 对，
0: 什么什么牛王做兽还是什么。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台还有一个从这个考试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题目是相对起来越来越通俗了，但是阅读量越来越大了。嗯，为什么说这个看书看得多的孩子自然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孩子静悄悄事出必有妖，就是当孩子没有在家里闹腾的时候特别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在干什么呢？我们家这个特点就是他在看小说，所以就是他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就是读书对于如果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来说是一个阻力最小的事儿。
1: 对，
0: 你比如说做数学题可能有点累，但是看书就很轻松。反过来有的人也是打游戏很轻松，看书就有点累。所以一定要让孩子找到一个对他来说阻力最小的事儿。如果我特别强迫他去看那个我给他订的报纸的话，我觉得他就不会喜欢上看书了，
1: 他就会厌倦了啊。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你比如说你最喜欢哪个功夫啊，你最喜欢哪个人呐、你最喜欢哪段情节呀、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在北京书市阅读大讲堂的名家对谈录音剪辑。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精彩继续。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

0: 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5: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
6: 啊！不要扔！
7: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0: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1: 喂，你还记得我吗？
12: 我看我
13: 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14: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5: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16: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17: 别骗自己了。
15: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18: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5: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19: 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北京书市特别节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现场的录音剪辑，欢迎您继续关注。
3: 大家好哈，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今天非常的轻松，是跟亲子相关的啊，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有几百个，你光主持人的话就有大概有三四百个，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排在来，请出香露老师吧，
4: 就是特别荣幸。我以嘉宾的身份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家四口的一些阅读的故事。
3: 香露呢是两个宝宝的爸爸，
4: 孩子嘛小的都会缠着妈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退场了。我已经现在已经过了要给他们讲故事的这个年龄了。
3: 那不让你讲了
4: 啊，不让我讲了。但是他们会陪着妈妈玩，然后呢妈妈的每一次就有很无奈啊，这个怎么陪玩呢，要玩出花样来，不能重复。后来呢妈妈就每次就限定10分钟，这10分钟呢我就给你们互动做游戏，然后他妈妈就用这10分钟编故事，瞎编纯编。嗯，有一次呢就编的就是有一个下雪的天气，有一个古代的书生，他呢救了一只猫，给那猫可能吃了点小鱼干，完了之后呢那个猫过几天就来看这个书生，过几天就来看，给他一个小鱼干啊，叼过来给他吃啊。后来这个书生和这个猫就成为了朋友，他们冬天里一起取暖啊，然后春天里一起看春雨啊，一起冬天里看飞雪呀。然后他妈妈就每天就编10分钟，每天就编10分钟的这个故事，纯瞎编，
3: 跟连续剧似的
4: 啊。对，最后他妈妈就自己设计了一个封面，然后打印了出来，就是后来自己把这故事又重新写了一遍，打印了出来，做成了一个小册子，送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本。这个事情过去已经有5年多了，但是他们现在依然很喜欢，给这只猫起了一个名字叫猫爪君。
3: 嘿，这相当于自己写了个绘本啊，
4: 画了个封面。
3: 画了一个封面。
4: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呢就是很期待下一次跟他一起来共同创作这个故事。
3: 对啊，其实说到底还是孩子希望跟爸爸妈妈一块玩一块疯，对吧？这个陪伴的时间还必须得有才可以，并不是说真的扔给他一本书他就喜欢了。我觉得如果在特别小的时候他是不会，宁愿看 iPad 去看那个动画片，他也不会看书的。因为动画片的话它简单呀，不用动脑子，你阅读的话你还得去认字儿啊，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4: 对，我觉得我分享我们家孩子的这个长大的过程，小时候也是看小猪佩奇，还有一个中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熊出没啊，光头强。
4: 对，反正这我们还是给他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时间，所以呢更多的就是家长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给他讲述。有一个地方很好，就是这个图书馆，朝阳区的那个小庄文化馆，小庄图书馆，那里面呢有一个单独的儿童区，我觉得特别好，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带孩子进去的话呢，你就不用管了，自由的挑选，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品味，老师的那个动物系列的书全陆陆续续借回来看了一遍。
3: 他这个销量很高的
4: 图书馆，他一次可以给孩子借好像30本书哦。
3: 其实有很多公共文化设施咱们其实都没太享受得了，对吧？你包括像首图，然后还有各个区的图书馆，其实很多书都是免费的或者很低的价格。
4: 对，我再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经常带他们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望京小街有一个叫小街图书馆，那个地方呢就好像到了一个特别豪华的人家的

0: 书房一样，这儿，然后旁边就是书柜，然后你可以随便看，这个地方也特别好。然后还有丽都的丽都会客厅，它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偏商务，就是你又可以谈事儿，又可以借书，也可以自习，这个也挺好，还有甜品可以买。
1: 这是这个独家收藏的一些打卡地点，可以安静看书的带孩子哈。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营造一个这个读书的氛围。这个时候呢，他妈妈陪伴的多一点，还有就是他妈妈经常去的一个书店叫阿果拉书店，在九仙桥，特别有意思。这家书店养了一只猫，所以呢，孩子每次呢就是去撸猫，撸着撸着那么多书，他随便看。然后他妈妈就在那自习工作。
1: 那你应该去幽默书店呀、啊。幽默书店有两只猫，一个叫八戒，一个叫悟空。
0: 是，去过呀。当时去幽默书店的时候，书店的这个主理人还送了我们一套这个书的明信片。哦。书店的明信片。嗯。那套我们现在还在家里珍藏着，就是全国各地有意思的一些书店的插画。做成了明信片。
1: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对于逐渐长五六年级或者初中的孩子，传记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这个孩子对人感兴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方说他就会关注写这个人的所有的传记，他会关注这个人他读什么书，所以这一支的话就会延展出去。所以你看，当时读书俱乐部也是想做一个系列嘛，就是所谓传记改变人生。如果他从小能特别喜欢这么一个人，当然我觉得这个人他肯定是非常有趣的，或者是在某一个领域的话他非常牛，或者是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将名臣，或者干脆他就是一个文人墨客啊，我觉得这些不要去阻止他。但凡选一本，就咱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你助力就是在12岁的时候，他读了《特斯拉传》，读完了之后，哇，他觉得特斯拉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他发明了交流电，他把这个专利给全世界，没有收一分钱。你知道这个交流电，他如果像爱迪生一样，他收钱的话，换算成现在应该是1000亿美金的一个身家，他不要，最终他一辈子穷困了潦倒。但是他发明无数，对吧？终身未婚，最后去世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就觉得这人太伟大了。后来你看他创业做汽车，不就叫特斯拉吗？也是为了纪念他。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之后，其实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不用你再逼着他了。你要写作业，是吧？你要上课外班，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他自己就正了，然后去茁壮成长了。这点非常重要。
0: 所以他们看完《哈利波特》之后就特别崇拜罗琳，
1: 想当个作家写故事。
0: 我觉得如果孩子他喜欢看书的话呢，在小学阶段一定要充分的满足，因为我现在孩子上初一，我就发现学业的压力确实太重了。就是他想看可能有时候也没有那个时间看。
1: 这倒是啊，
0: 就是每天晚上现在基本上10点左右开始睡觉啊，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天排的时间很满，他有时间看的书更多的是学校指定的书，所以我就觉得看着也有点可怜。所以在6年级之前，他如果能够充分的阅读那最好，因为以后我们长大了，我始终是在想，就是读书更多的是一个自己的事情。当你在社会当中你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从书中去找寻一些力量。再有就是读书其实不用为了攀比和炫耀，它是一个跟吃饭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吃3碗，我吃1碗，我会嫉妒你吗？并不会。它更多的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事情，而且也不是阅读的多越好。我特意查了一下，就古代有很多的坏人，他们都是进士及第啊，严嵩秦桧，这都是被千古唾骂的罪人，但是他们当年可都是高中进士的人。
1: 对，
0: 所以并不是读得越多越好，只不过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没有那么枯燥而已，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因为工作很累就不怎么看书，所以我就特别想到了《抓娃娃》里那个就沈腾和马丽他们俩假装看书，对吧？还把书看到了，但是他们一些

0: 希望营造一个就是孩子特别喜欢看书的这么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样其实是达不到效果的。
1: 对，
0: 因为
1: 你不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孩子能
0: 功利的让孩子去学习，
1: 这其实所谓言传身教嘛。对，你总是说其实没用，关键你自己身体是怎么选择的。当然对于孩子来讲，我觉着如果啊他以后到了初中甚至到了高中，他越来越没有时间读课外书了。
0: 对，所以一定要在让孩子尽量的自由的多读书，不要给他设限。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把握的度，就是很多家长会说那孩子看书看坏了怎么办，变成坏人了怎么办。所以就回到前面所谈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孩子看的书你最好也看，这样的话呢你们俩就能共同交流，也可以替他把关，也可以替他分析分析。你就比如说看武侠小说，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男女的问题，涉及到一些这些
1: 爱情啊
0: 爱情的问题。对，那么朦朦胧胧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阶段他是一个朦胧的感觉那就对了。
1: 对，
0: 因为在四五年级阶段你让他啥也不懂，似乎未来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但是你要让他过早的早熟，好像家长又会担忧。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多和他聊，哎，你看完这一段郭靖和黄蓉你觉得他们俩应该怎么样啊。他会把他的感受告诉你，他记住的更多的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然后我为了你我可以不要命去救你，你为了我同样可以如此。哎，我觉得在这个书当中他体会到了人性之间的这种无私博爱真爱就够了。
1: 对，其实他喜欢金庸的作品，我觉着这个真的是可以啊，因为毕竟他也属于是经典嘛。
0: 但是像韦小宝《鹿鼎记》我们还是没有给他看的。
1: 那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看了几本了？
0: 看了两套。
1: 还可以吧，我觉着这个年龄还可以。我记得当时我哥哥在上高中的时候把这个全套都读下来，其实是被我的爸爸说了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你看现在你说我读书是吧，哪怕是读金庸是吧，没问题，我鼓励你，好样的。但在那个时候，就是你想想，我哥算是73年吧，那个时候这个多媒体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他上课都在看书，已经完全不听课了。但是我哥你知道有一点特别好，他语文特别好。

0: 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小说当中度过的。
1: 所以成了作家嘛。
0: 所以他后来就选择了文科嘛。
1: 对。
0: 但是我不是，我上学的时候还是一个所。

0: 感觉，就是那种是你一方面被书的内容情节所吸引，一方面呢又担心老师看见你在看书，就那种紧张、兴奋、忐忑，那种感觉，我觉得比我考100分还令我难忘。就是你成为了你长大了以后再回想起来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回忆。
1: 是，其实你要说之前的看书回忆，我在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香露我们。

可以看，是吧？把活着就是这个张艺谋那个版本，然后葛优演那个活着看了一下，哎呀，我当时看的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说这人这么惨啊，那时候还相对起来比较青涩一些啊。但是呢，在不久第二年，我就在那个世纪坛采访到了这个余华，正好他有一个签售会，那时候其实咱们也不是台里的人嘛，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哎，我读了他的书之后，我就跟他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对话啊，我说你怎么能成为这样的作家呢？哪个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我记得当时他说的是马尔克斯嘛，啊，《百年孤独》的一个作

0: 有的时候你会拍案而起，哎呀，这一段写的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文字化成了你的想象力。
1: 嗯，
0: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么艰难啊，咱们说出版行业艰难，我们这作为电台也挺艰难，尤其在电台里做一个读书节目，那真的是难上加难。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在坚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因为有一些听众尽管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粘性非常的强，大家还是有这个阅读的习惯。
2: 对，这个就说的深一点了，就是孩子从深度阅读当中，他能够除了

0: 觉着这个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向你去提问吗？比方说，爸爸，今天我心情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或者说我跟小朋友之间出现了问题，然后最近我情绪比较低落，他会跟你去聊这些吗？
1: 我觉得这个分孩子，有的孩子呢，他回来，你发现他有一天，我发现他带着伤痕回来的，哦，应该是跟同学打架了，但是呢，他不会说，这个跟孩子的这个个性有关。那么我们去旁敲侧击，发现你再问下去，他就该烦了。哦，这个时候呢，我。

怎么考学的经历，从我们这代人看来就会觉得特别励志。为什么特别励志呢？就是那时候他们放学要走十多里的路，几十里的路回家，他们手里是要带一根木棒的。

0: 每一天。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

0: 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1: 你对，你不可能不吃这俩啊，
0: 日常必须的。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1: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
0: 我小时候就是，
1: 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0: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和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1: 番茄果蔬汁，
0: 哎，
1: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
0: 嗯，
1: 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
0: 嗯，
1: 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
0: 哎
1: 啊。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
0: 嗯，
1: 第二浓缩苹果汁。
0: 嗯，
1: 第三浓缩番茄酱。
0: 嗯，
1: 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0: 哎，
1: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0: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1: 哎，
0: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1: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0: 啊，糖也没有，
1: 都没有。你知道这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0: 对，
1: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0: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继续狂欢，
1: 来。
0: 喝的说完了啊，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啊，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

0: 味道非常非常像。
1: 嗯，
0: 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1: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
0: 嗯，
1: 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
0: 嗯，
1: 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准。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儿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1: 任何的味。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的啊，竹棉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
1: 啊。
0: 嗯，竹棉是5瓶，赠品是5瓶。等于说呢，
1: 10瓶，
0: 我还有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2瓶，总共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大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12瓶。
0: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
1: 啊，
0: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1: 那您算300多，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已经很便宜了。
0: 今天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平常听不着这种节目，
1: 对
0: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那么怎么办？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而且再次给您解心宽。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啊，您就放心
0: 用
1: 啊
0: 啊，那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便宜。
1: 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什么鸭呀，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咱们今儿呢来点儿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1: 哎，
0: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
1: 都有，
0: 哎呦，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加了香精啊。
0: 他做的非，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具
1: 有回味儿。
0: 哎，
1: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儿。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垫脚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1: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4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对健康没什么负担，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嗯、人家是八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霸上、
1: 哎、
0: 啊，霸上直接
1: 料就好，人家
0: 对、
1: 啊、
0: 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
1: 嗯、
0: 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1: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的，这个很少见啊，说
0: 原就是吃到嘴里边
1: 嗯，
0: 咸淡适中，
1: 哎，
0: 回口有回味，
1: 对，
0: 香而不腻，
1: 嗯，
0: 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旭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啊，加
1: 点烙饼烧饼吃，
0: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
1: 哎、
0: 多好
1: 啊！哎，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
0: 哎
1: 啊，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0: 太馋了
1: 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1: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
0: 嗯，
1: 直接给您来5袋。
0: 哎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1: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0: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1: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0: 但是
1: 今天不一样，
0: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互补。
1: 这对，
0: 就是
1: 加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
0: 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1: 您吃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1: 对，
0: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1: 没错，
0: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1: 啊，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嫩一点。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漱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漱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酸
0: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漱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不乐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
0: 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

0: 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水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0: 哦啊，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上钱，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
0: 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2: 共度有能量
1: 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0: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9: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9: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他们回家。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1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2: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12: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1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林。接下来就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定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在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搜索中药酒吧，会看到至少十几家酒吧以中药为主题，将草本鸡尾酒作为招牌酒水。酒水单上除了注明配料外，还会提醒与此相关的人体养生部位，方便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处方。药酒

0: 四补就有。古人是利用药酒养生保健的吗？都有哪些功效？适合普通人的药酒能否自行炮制？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王丽跟您说说养生药酒的前世今生。欢迎王主任。
1: 各位网友下午好，很高兴呢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聊聊药酒。
0: 嗯，
1: 现在这种就是好多这个酒吧都会把这个酒啊里面加一些中药，但是我从这些新闻的这个宣传上来看呢，我感觉他们更多的还像是一些酒精，还像是一些就是有中药口感的一些酒精性的饮料。
0: 嗯，
1: 它和咱们中医传统上讲的药酒还不太一样。
0: 应该说它和传统的我们

其实就是我也是之前听过一位老师讲哈，就是那个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药酒它不是泡出来的，它是炮制出来的。就是炮制这两个字呢，我们一般用在中药饮片的这个

0: 浸泡它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流程啊，包括选样在里面的。
1: 其实这个药酒自古就有，但是我们很好奇哈，现代人大部分人都说养生啊

0: 什么地儿，
1: 对，
0: 要不要埋在土里面等等等等。
1: 对，这个酒它可以让我们就白头发就没有了，面色也很好看。还有一种酒呢，就是也叫枸杞酒，但是比较简单了，就是枸杞和好酒，它要求用好酒来一起呢浸泡。浸泡多长时间呢？其实浸泡14天就行，两个期。
0: 嗯
1: 啊，浸泡14天，然后呢就可以饮用。这个酒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酒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滋补肝肾，然后也可以改善面色，然后也可以补虚，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治疗我们这种肝虚类的这个症状。
0: 哎呦，迎风流泪，在这个冬春季节，北方地区有这种迎风流泪的情况的人非常的多。
1: 对，这个酒的在服用的时候呢，那个李时珍也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述，任性服用，
0: 随便吗？
1: 对，随便喝，只要不喝醉了就行，勿醉，就不要喝大。
0: 所谓的任性，但是后面还有个提醒，勿醉。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以及。
1: 咱们再借着这个好酒，
0: 好酒，对，也得说说。
1: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酒

0: 相当的复杂。他在做的时候呢，首先呢，他就要用到147味中药。
1: 哎呀，
0: 对，然后它的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除了基酒是他们同仁堂自己的老的国公酒之外，它还会加入一胶，然后加入三种药丸儿，
2: 嗯，
0: 然后还有三种膏。
2: 你看，丸散膏丹，就是很多已经本身就是已经成药了，
0: 对，
2: 还要加到这个药酒里来。
0: 对对对，所以当时那个老师就给我们讲到，就是说，在同仁堂做药酒的老师 是真的是全国好手，他又要会做药。做丸散膏丹，
2: 嗯，
0: 又要会酿酒，还要懂得各种酒的知识，对，非常的牛。
2: 这其实又对应了我们古籍当中所说到的，都是特别严重的病，酒脱难愈的这一类，才是上药酒来治疗的。它的这个药性更猛，但是同时肯定就是药效也会更好嘛。
0: 对。
2: 而到了就是近代吧，我们相对来说一些的话，可能在这个制作的方法上，哎，我发现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这个药酒的制作方法哈，起码都有两种。
0: 对，
2: 单纯酿制的。或者是另外的一种可能简单泡制的，
0: 对，
2: 那个像那种酿制的，它需要这个流程，需要酿造工艺，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习来的。但是刚才说到的简单泡一泡这个事儿，似乎大家都有这种尝试的心情。网友5536就说了，他说：“哎呦，我想泡点这个枸杞酒了。”他想问问医生，我这放多少枸杞合适啊？
0: 其实枸杞酒其实在家里面泡非常简单，咱们可以1:1的比例，比如说100克的枸杞，我加入1斤的酒，1斤的酿造的这种粮食酒。在《本草纲目》也说哈，就是如果要是这种纯浸泡式的酒呢，我们可以提前把枸杞粉碎一下，这样它的药效更容易泡出来。但是它这样带来的弊端就是，我们最好加一个绢布包、纱布包放到我们的酒里面，以免污染我们的酒液的颜色。粮食酿造的这种白酒，差不多50-60度左右就可以。如果咱们打碎呢，其实泡个14天就能够使用了。那如果要是不打碎呢，咱们怎么也得泡到1个月，这样它的药效才能充分的浸泡出来。
2: 对，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如果是打碎的，咱就半个月。如果是整个的枸杞，咱们就30天，而且要用的是粮食酒，高度数的50-60度的这种哈，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了。
0: 对，
2: 说弄点好的高度粮食酒，我干嘛呢？我去泡药酒去。然后这是枸杞，其实除了单纯的枸杞，能不能搭配点其他的？
0: 可以搭配一些，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参啊，大家会买一些人参，会买一些灵芝，都可以。反正这种滋补类的，酒呢，我们都是要用这种高度的粮食酒进行一个浸泡，
2: 好的，
0: 避光，储存的时候要一个避光，然后保证它的这个药效。
2: 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其实很多人真的认为是我好不容易泡一把嘛，这个药酒是不是里边这个东西越多越好？所以刚才你看这个朋友他很谨慎，他问了一下这个配比。100克枸杞配上1斤的这个酒，那如果我同时我们家有人参、有鹿茸，各种各样的，我就一股脑的全都给往这里边放，就科学吗？
0: 就别补上火了就行，就听着就是非常的滋补。如果要有参这种贵重类的药品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100克的参，然后配上我们10斤的酒，就可以。所以就是果子类的呢，其实就是比例要高一点，参呢其实比例稍微低一点，
2: 低一点就行。
0: 然后我们在用量上也务必，在使用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我们饮用药酒的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明显的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眼睛红啊、疼啊，然后这个嗓子疼、口疮都起来了，就不要喝了。
2: 说明你上火了，
0: 对对对，
2: 这个口舌生疮的、目赤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嗓子疼的那些
0: 啊，对呀，
2: 这都是上火表现。
0: 对，
2: 那就说明什么？你可能比如说泡的这个
0: 比例不合适，
2: 然后或者是你喝的一下这个量大了，
0: 还有可能你的体质确实也不太适合用药酒这种方式来进行滋补。
2: 所以一般来说，适合滋补的，因为古代它是治病的嘛。
0: 对，
2: 那现在什么体质的人一般可能适合点这个药酒？
0: 药酒其实它也根据咱们泡的这个原料的不一样哈，它是功效，有人会用这个当归呀、红花呀做一些活血化瘀的跌打损伤的这种药酒，有的人骨伤的时候搓一些，对，有可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消肿止痛的一个功效。那有，我们也还有这种呢，就是用一些地黄，然后包括

0: 丝子去泡一些这种滋阴的药酒，那我们这种肾虚的啊，然后腰膝平时比较容易酸软的这种人群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这一类的药酒。
1: 补肾的，
0: 对，补肾的，比如说，除了刚才咱们说到枸杞酒效果就不错，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五子衍宗丸泡的酒也可以用，
1: 就是把这个中成药
0: 对
1: 泡酒里，
0: 对也可以用。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会失眠呀，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用一些枣仁泡的酒，酸枣仁泡的酒，或者呢用这种龙眼肉。桂圆肉啊，泡一些这种安神的酒，百子仁都是可以的。然后哪怕我们睡觉之前小小的用一杯，好的安神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补气养血，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人参啊，然后鹿茸、红参、黄芪、当归这些泡酒，那么就是它的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
1: 总之就是功效特别多，但是一定得是视您的症。
0: 对，没错，
1: 才行。要不然您这个吃错了的话，达不到治疗效果，那你想酒它劲儿还大呀，反而可能还会伤身体哈。
0: 没错，所以这种辩证呢，其实大家难免在家里面很难做到精准的辩证，可以到医院啊来问一下医生。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最近是什么情况，我适不适合用哪些东西啊，进行泡一些药酒来使用。
1: 其实我刚才听了之后，我就感觉啊，就是别把料一下子放得太多种类，
0: 对，
1: 越杂，等到你将来可能想区分一下吧，它已经摘不出来了。那你说这个扔到那儿，它也是浪费。
0: 而且其实从《本草纲目》里面，它虽然专章记载了69个药酒的方子，但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处方都是单一味药泡酒。
1: 能单一味药来泡。这个其实最好的，
0: 对，
1: 既能有针对性的解决您的问题，也不至于我们说这个乱吃乱用出现问题哈。
0: 对 对，
1: 哎，不行，
0: 黑枸杞它其实更多的是花青素，它的主要营养的主要来源是花青素，它其实代茶饮的效果要比泡酒的效果更好。
1: 那网友问了，他说人参要泡的话，这个怎么泡？
0: 咱们人参在泡酒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用中药材，我们在入煎剂的至少2个小时才能更好的煎出它的药效，所以我们在泡酒的时候也可以拉长我们浸泡的时间。对，比如说我们泡1个月以上啊，再进行一个使用。如果要是我们用人参饮片，就是切片的这种人参呢，我们可以到30天20-30天就可以。
1: 因为我们以前呀，就是看过小的时候还有专门那种人参酒呢，一整根参，哎，在这个酒瓶子里边哈，像那种整个泡的话，那它那个药效能逼出来吗？
0: 可以，没问题。但是就是我们得拉长，对，我们得延长一些时间。
1: 然后你看这个网友说了，他说他泡了枸杞的药酒，这每天喝多少合适呢？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大家有一些呢，他是希望能够看到效果的，就是有些药酒它是可能需要长时间服用才能见效嘛，有一些呢可能只是短期使用，所以我怎么判断这一款酒我是适合常喝还是偶尔喝？每次喝多少？哎，给个建议。
0: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就以枸杞酒为例，对，枸杞酒为例哈，李时珍都说了，随性，随便喝，只要喝不醉就行。但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的这种养生保健来说，一般也就20毫升左右，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点点，然后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一个睡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至于过量。但是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就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药酒，比如说酒精过敏的，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然后包括我们血压不太稳定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以及我们这个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这种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糖尿病这种代谢类疾病的患者哈，就不建议大家用药酒来进行一个保健使用。同时我们还有一类人是不可以喝酒药酒的，比如说我们的孕妇然后我们备孕期的哺乳期的妈妈都不建议大家喝还有我们的这种小朋友
1: 未成年人，
0: 对，
1: 不可以，
0: 坚决不可以。
1: 但是哎，一般多长时间我们说能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太一样。吸收好一点的像平时不怎么常时使用这个中药的人，可能喝个2-3天、3-4天效果就会比较明显，尤其是气色的改善然后精神的改善会比较明显。但有的时候可能体弱的，然后需要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调理的

0: 人群呢，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的使用才能达到一个见效。
1: 嗯，见效了之后我停了，它能持续呢？还是说我这停了，我这个药酒它就没有效果了？
0: 这个也确实跟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如果觉得我徐徐的每天都喝一点点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每天喝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但是之前我们可是有前提的啊，有一些人是完全禁止喝酒的，您甭管是其他的酒还就是药酒，它毕竟基酒是高度的白酒呢。
0: 对、啊、没错。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说这里面泡的菜养生嘛，你是驱寒的、活血的、补肾的、安神的、美容养颜的，都是各取所需、嗯、
0: 对，
1: 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可以哈。嗯，还在问说这个人参泡酒用多少度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高
0: 度，是高
1: 度，
0: 嗯，高度五六十度的
1: 粮食酒的基酒，
0: 酿造的粮食酒。
1: 对、嗯、您甭管是泡人参还是泡枸杞，用的都是首先是纯粮食，度数要五六十度比较高，才能够通过这个酒力把其中的药效给逼出来。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嗯，还是挺有趣的。这个朋友他说他见过一个朋友，药酒里是泡的蜈蚣、蝎子，他说看起来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不简单是不舒服的问题，可以吗？这可以喝吗？这不都是毒物吗？
0: 确实不太建议大家在泡酒的时候放两种药呢。动物药嘛，它在我们药典里面本身就是有一个有小毒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中医临床使用的时候就是限量使用的，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那超量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医生在盖章啊，在签字，我们药师才能调配。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种药放到我们的药酒里面进行一个浸泡，然后想作为保健类的使用呢，嗯，容易引发一个安全一个用药的一个风险。对对对、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想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外出旅游啊，嗯，道旁会有那种当地的一些农民，然后会说这是我们山里的特产，是什么什么参，是什么什么三七啊、田七啊之类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很难分辨，
1: 嗯
0: 啊，我们买回来的它是真的参，还是说我们掺入了其他的一些不明的植物、
1: 嗯，
0: 或者有没有一些有毒的成分，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不要把这些不明的东西不明确来源的药品，所谓的药品吧，
1: 嗯，
0: 放入到我们的这个药酒里面，也不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些
1: 酒。它得是靠谱的，你的这个药材它也得是靠谱的。
0: 对，没错。
1: 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您在合适的时间段使用正规的方法泡出来的才是这个我们说安全的药酒。但是如果这个原材料，尤其刚才嘛主人说到的像那个三七，我记得曾经有新闻当中播过，这个去旅游去，然后呢买回来的说是什么三七粉。
0: 对，
1: 你想它已经打成粉了，我曾经问过药师，药师说你给我一包粉
0: 看不出来，什么都看不出来，
1: 根本就看不出来的。他说别说是粉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整块的那种原料
0: 非常像，
1: 太像了。但是很相像的有一些，这个是药，那个可能就是毒药。
0: 对，没错。
1: 嗯，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啊。因为比如说咱们就去北京郊区去旅游的时候，当地就会在那个土筐篮子里面
0: 对
1: 卖一些这个东西，他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不好，但是是有风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的盲目的来使用哈。哎，有网友问了，他说用黄酒可不可以？
0: 黄酒其实也可以，黄酒特别适合我们女性朋友进行一个使用、
1: 啊、
0: 因为它的度数呢相对来说比较低，
1: 低一点。
0: 但是黄酒它也是酿造的粮食酒的一种、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黄酒去泡一些当归呀、啊、中药来、
1: 嗯，
0: 帮助我们女性朋友进行一个活血啊、调经啊这种的这个调理。
1: 哎，补气血的一般原料都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的当归、枸杞，然后我们的这个龙眼肉都可以、嗯、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的这个黄酒度数比较低，所以浸泡的时间不能太长，我们就要
1: 不能太长。
0: 对，因为它的这个酒精度数低，它就会缩短它的这个保存期限。
1: 哦，嗯，保质期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泡个14天，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枸杞打碎、龙眼肉打碎、剪碎，然后呢当归我们也稍微的掰一掰、粉碎一下，然后呢我们泡完之后大概泡个14天，

0: 左右，我们就可以使用，而且我们不建议大家黄酒的药酒一次泡太多。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上半段就暂时告一段落，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
8: 身体有不适，
9: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9: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8: 健康随身听，
9: 我爱问医生。
8: 健康需管理，
9: 我爱问医生。
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9: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继续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那我们就请刘冰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碘被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
13: 这个碘的话，其实我们被称为一种非常必须的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就是必须，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啊功能健康必须要的。另外的话，它的含量是很少的。那这个碘是做什么用的话，它这个碘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把它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

0: 素叫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体内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功能代谢啊，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代谢，比如说我们这些蛋白质呀、脂肪呀、糖等等。另外的话，它会给我们功能，就是我们维持一个产热，就是我们冬天能够抵抗寒冷啊，跟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作用非常非常有关。
1: 嗯，
0: 另外的话，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1: 嗯，很微量。但是呢它又少不了，这个微量也就是说少了不行，那要是多了呢？
0: 多了的话也不行，因为的话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啊，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 U 型曲线，比如这个碘缺乏，其实很多老年一点叫大脖子病，
1: 嗯，
0: 有一些人的话他这个脖子特别粗大，功能减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智商低下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碘特别多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以引发一个碘相关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实际上碘多的话也会严重干扰我们甲状腺功能，它也会导致一个后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的话它是高了和低了都不行。
1: 碘在我们身体到底含有多少，这不化验不检测我也不知道啊。那假如说长期的碘摄入不足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吗？
0: 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实际上就导致一个叫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疾病。那么因为刚才我说了，甲状腺激素其实是参与我们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代谢减退的话，你会出现首先是明显的一个乏力和疲劳感。比如有的人说觉得以前上一天班也不是很累，但是现在好像上一天班回家之后必须躺着，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表现。那么代谢减慢的话，又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体重的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可是这个体重确实控制不住在不断的飙升，那这是也是它的一个表现。但如果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衰竭呀、心率减慢呢，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症状，包括一些颜面或者下肢的浮肿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非特异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以前还是不错，现在突然间变成消化不良，甚至是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女性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呢、等等啊，或者是这种怀孕困难，那这些都是跟它有关的。
1: 您看看啊，这个碘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所发挥的这种控制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会一开始自己去这个科，就可能没有发现是因为这个碘的问题。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你看乏力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特别不特异的症状，
1: 嗯，
0: 很多科的病都有可能乏力，而且乏力的话跟主观感受比较强，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容易疲劳，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所以的话他可能会先去看比如说什么消化科呀、神经科呀、心脏科，然后转一圈才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发现一个记忆力减退啊，他可能先去看神经科，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个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个的话，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特别的不特异啊，会很多时候辗转反侧，可能是看了好多的科才来到我们内分泌，才发现其实就这么一个病，然后给一点小药一吃，马上就人就精神焕发。
1: 嗯，但是想发现它，确实经过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排除的过程哈。那其实我也听说，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其实这个碘缺了它的那个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这个碘它的主要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其实碘这个元素的话，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啊，包括我们这些婴幼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参与我们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所以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防治这样病的治疗，就是给我们这个全民这样加碘，其实是我们这广大的这种以前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低智商。

0: 成人的话，因为他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了，
1: 嗯，
0: 啊，倒不会因为他出现智商倒退的情况，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减退，然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比如有的人会痴呆提前呀，或者反应迟钝，那以前干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干不了了，不能够胜任了，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成人的话，主要还是表现在咱们这个心血管和消化系统，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体重方面和代谢，比如说血脂等等啊。这个说成人的话跟这个儿童是不一样的。孕妇的话呢，她其实她个人的表现是跟咱们成人是类似的，但是她因为特殊时期，她如果缺点的话，她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流产率增高呀、难产呀，或者是胎儿畸形这些情况。当然她更重要的担负着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其实从一开始的几周开始啊，她就开始神经系统发育，因为她跟其他的器官是一起发育的，她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神经元包括神经突的这些分裂呀、增值什么的，都是要受到这个点的一个严把控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如果缺了，那么你想想，咱们简单来讲的话，它这个大脑细胞可能就比正常的胎儿要少。那么它这神经突这些都少，那么它大脑整个脑组织可能也变小了，那它肯定就不聪明了，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啊，这个之后补救是没有办法的。
1: 以前啊，我们听到一种病，什么呆小症。
0: 对。
1: 就是哪怕没有流产生下来了，但是您患了这个样的一个呆小症的话，想一想这个后果其实非常的可怕。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孕期会建议，如果发现怀孕了，是立刻就会做什么相关的检测吗？
0: 不是怀孕，是怀孕前。
1: 大家一定听好了啊，这个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晚了的。
0: 对，
1: 所以是备孕的阶段。
0: 对，如果你是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提倡优生优育，因为咱们是计划，就是计划生育，并不是说你计划生几个小孩啊，就是你有这个备孕的计划，然后的话你至少要提前三个月，然后去检测一下自己甲状腺功能。如果这个时候的你的这甲状腺功能的数值不符合我们备孕的标准啊，大家知道这个备孕的标准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去医院检测，医院会有一个范围，只要我查完这个血没有箭头，你就认为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备孕来讲，这个范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如果你查完了以后不符合备孕的要求，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充甲状腺激素。这个有点像我们补充叶酸一样，不是你怀孕之后再去吃叶酸，需要提前吃，提前纠正啊，把你的甲状腺功能纠正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对于这个胎儿的发育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备孕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打算怀宝宝，提前我们说哈，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身体准备，您准备好了，心情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三个月，打算怀孕之前的提前三个月，我们就要去做相关的检查，有一些非常常规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涉及的一项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0: 对。
1: 包括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0: 对
1: 对，这个检测里面就都会包含，然后您一定要给专业的医生看。
0: 他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说他很多医院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值，因为他是分几个情况，一般的话我们是要检测叫甲功七项。甲功七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正常是五项，然后再加两项抗体的检测。那么对于抗体阳性和阴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抗体阳性可能会涉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很多人可能在网上都听说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妈妈，就是准备孕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她要求我们其实就看一个指标，就是有一个值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要求控制在 2.5 以下啊。这是桥本甲状腺炎的妈妈。但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是正常的，就所谓的正常范围完全没有升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的专家，主要是有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样的妈妈她如果 TSH 在4以内，就算是合格，但也有的专家认为更严格，应该也在 2.5 以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的化验单没法给你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不同的人需要的数值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得去问专业的医生才行。
1: 好嘞，你看我们网友就是专门可能是查过哈，他说咱们国家是从1995年开始实行的全民食盐加碘，到今年已经是超过30年了。他说目前咱们国内还有典型的这个碘缺乏病的地区吗？
0: 咱们现在已经消除了这个叫地方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只有一个很小范围，比如说个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没有像以前这样大范围说这个区域都缺碘啊，这个是我们全民加碘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而且我们应该是其实在2000年就基本上达成了，我们在2010年之后始终保持着一个消除这种地方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中间的话我们调整过就是这个加碘的这个用量啊，因为不同的时期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会更精准的然后在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了。
1: 嗯，其实除了碘盐，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含碘也是很丰富的，之所以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碘盐当中碘的含量变化过，那也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本身你像在海边他吃到了很多海产品，他自然而然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会高一点哈。哎，所以哪些食物可能算是含碘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自主来调节一下吗？
0: 啊，它是这样啊，就咱们这个总体来讲，首先咱们是海水里的碘是非常多的啊。其实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多的话，一般是跟水或者你这个土壤关系特别密切。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一般来自于海里的这个食物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最高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干的海带。啊，它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照100克含多少量来算，那么它大概含3万多微克的碘。
1: 哦，
0: 那么我们盐是什么？盐是100克，大概含2000多微克的碘，它是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
1: 哦，
0: 那么它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些紫菜或者这个鲜海带，还有这些比如裙带菜，这些的话，它的含碘含量的话，大概是每100克含2000到3000多这样微克的一个含量啊。然后除去这些以外的话呢，还有一干的也算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000多。其他的我们这些海鲜类的东西，有一些贝类，它大概在200-300，就是每100克。
1: 嗯，
0: 然后的话，一些虾也鱼的话，可能在100-200之间。那么我们这些陆地上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肉类大概是一个2位数，可能是几十，什么牛羊肉啊这些。然后的话，这个鸡蛋含量的话，蛋类含的比较高，蛋类里面的话，鹌鹑蛋是最高的，它大概是每100克含200多微克。那么我们普通的这个鸡蛋是含20多。那么我们一般吃的这些主食类的东西，不管是米还是面，还是你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的这个含碘量基本上是个位数。
1: 来自于土壤的、
0: 啊、对对，个位数，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梯度。所以说你单想想，你要是吃一克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啊，它大概是含，我算了一下，是含300多微克。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实际上根据这个国际也好，我们国家的这个推荐健康的话，一个成年人大概需要100到120微克、
1: 啊、每天，
0: 每天就够了啊。然后上限大概就是100到150也可以。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吃一克的干海带，你大概就把你这个将近3天的储存量就吃光了。
1: 哎呦，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大体上的话大概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牛肉和比如说和羊肉差别多少，那都是个位数，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嗯，所以其实还是海产品，尤其刚才提到的海带海藻这类的，那干的它的含量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鲜的，然后贝类海米啊，就是这些，那大家基本上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也说很难天天海产品吧，
0: 对，
1: 哪怕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呢大家正常使用食物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碘盐当中还含有一部分。然后以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概念，这个碘它遇热它就会挥发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盐啊，它在储存上或者在烹饪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0: 啊，首先的话，它因为这个碘的这挥发碘确实比较低，所以说你这种长期的炒，甚至是油
1: 高温
0: 经常，对对对啊，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啊。所以我们一般说，你要炒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盐放在最后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储存的时候，你这个盐不要放在你这个炉灶旁边，因为你炒的时候它温度也比较高，放在这种阴凉地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碘盐的加量的话，按照我们国家对盐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正常一天不是推荐成人的话大概在5克盐左右。那么算一下的话，它其实含的就达到了100微克左右。然后的话，你再除掉它损耗的一部分，然后你再额吃一克。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基 尽量的去少吃，频率一定要低啊，每次吃的时候量不要太大。
1: 哦，
0: 那么对于海鲜，因为它的量当然比这个干海带要好得多，那么也是一样，你每次吃的时候不要太多一下，然后的话这个每个月

0: 鞋，那这样也太痛苦了。那你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办法，如果你确实一个比较喜欢吃海鲜的人，那你可以在家里买无碘盐。
1: 哦，
0: 对，买无碘盐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分就算进去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但是不可能每天都精准计算啊，所以的话你按照自己的习惯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尿碘含量，你就知道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到底合不合适。
1: 嗯，
0: 如果它符合我们这个范围，那就说明你这个习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数值不合适，高了还是低了，你再做一些调整。
1: 嗯，你看刚才有天然，我们说人工加进去的，也有一些天然食物当中本身有的。至于烹饪的一些方法的损失，以及大家日常喜好的这种摄入习惯哈，它都严重的决定了你摄入这个碘的一个总量。我们还是那句话，多了不行，少了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平衡的来考虑哈。那如果真的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生活习惯，每一天海鲜的摄入量就是很大，有的家里面他可能就是那种红肉吃的很少，然后呢以海鲜为主，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也比较任性的选择哈，这是有可能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您就可以选择这个无碘盐，但是总之这个总量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测算的方式。
0: 对，
1: 嗯，哎，你像因为每个人他就是这种消解和代谢的能力也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尿碘，这个就是用它来监测的话，也算是比较科学的，是吗？
0: 对，就是很多人认为我抽血查血碘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是查尿碘，因为我们这个首先你吃入进去的这个碘，大部分在尿里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么它是一个而且比较稳定，它不会受你单次抽血的这样的影响，而且它检测也比较方便，
1: 嗯，
0: 那么这个尿碘的话呢，就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就有几个数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小于这个100微克每升。这就属于你碘缺乏了，那你就需要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生活上面这个，其实主要是吃上面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进行一下调整。如果在100和200之间，这个就是碘适量，说明你这个方式没有问题，是正合适的。如果在200到300之间啊，它叫超足量，倒不叫超量啊，它就有一点要超量的这个趋势啊，这是一个。如果超过300，那你就是一个超量了，你就要减少你这些碘的摄入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精准的，包括我们做各种这种新中医学的检测都是以这个来评判的
1: 尿碘。而且这个是无创的嘛，
0: 对，
1: 也不用抽血化验了哈。现在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体检就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嘛，是很多的，大家就是一旦患上碘，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这里误区，刘主任
0: 啊，首先这个结节的话和我们这个碘啊，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啊，有的可能认为有关，有的认为不关，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关系不是明确的啊，这首先要是肯定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就是甲状腺结节啊得了之后就不吃这个碘了，你反过来想想，我们以前的那个大脖子病不就是因为缺碘，你这个脖子不就越来越粗了吗？如果你因为有结节你就限制了碘的摄入，然后不吃，其实你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它其实跟你的遗传和你的这种比如说情绪压力，还有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暴露的程度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甚至是跟你的这种代谢和体重的增加是有关，跟你的这个碘的摄入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啊，我们一般的话是以这个纳入人群最多、纳入的省份最广的这样的实验作为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这个31个省的这样的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碘的超足量啊，就这个碘的含量高，反而对结节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各省做的，可能结果不一样，所以至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碘的摄入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结节加重啊。
1: 嗯，所以大家就记得，甲状腺结节的朋友，您不要去让这个碘来背您的这个锅哈。碘盐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吃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这个朋友或者说患者朋友，他在吃碘盐这件事儿上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0: 啊？其实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明确需要严格限碘，甚至是叫禁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甲亢啊。甲亢其实现在来讲，以前我们是全程啊。什么叫全程？因为甲亢的治疗是

现在的话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如果你要长期的缺碘，反而对你病情的稳定性，特别是后续的复发不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你的甲亢的这个早期，就是病情不稳定期，需要严格限碘。那么后面的话

0: 一诊断以后，因为网上都说了这个绝对不能吃碘啊。首先甲减的话它有很多病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因的话是一个自身免疫性，我们也叫桥门甲状腺炎。确实以前有很多这个证据，然后证明这个碘过量的情况下会对你这个桥本有不利的影响啊，一定是过量，不是说你只要吃碘对它就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想去限碘，或者是你考虑一下，你先去做我说的这个尿碘的检测。
1: 嗯，
0: 如果你的尿碘是在正常范围，你不需要限碘，你就适量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不要去摄入那些含量特别高的食物。那么正常的碘盐，包括你正常的这些一些少量的海鲜啊，少量的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至于结节，特别是那些癌的患者，那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限制啊，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碘过量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群，你没有必要去限碘啊，因为本身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碘跟它有直接关系。
1: 嗯，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如果我们想通过海产品来补碘的话，您建议咱们可以怎么吃，有哪些选择或者说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0: 其实海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是海产品更多的是想摄入一些营养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这些新鲜的海鲜啊。
1: 嗯，
0: 其实新鲜的海鲜的话，它的含碘量大概每100克都是在100 200最多300这样的一个范围，它不会上千啊。那你可以，那么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紫菜海带啊，它确实是每100克是上千的。那么你这个就是第一，每次吃的时候量要少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我来吃上一盆海带，那你这个含量就太大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拉开这个品，那个干海带，刚才我说了它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口都不吃，那你要知道你吃一次要一定要跟下一次的间隔时间要尽量要长啊，因为它确实一次摄入之后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1: 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出去的过程。
0: 对对，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这样的话你让它代谢差不多了以后你再吃，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它就不断的累积。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讲的这些碘过量对身体的伤害它不是一次啊，说我这一次可能超标了我马上就会得病，
1: 不会，
0: 这个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啊。嗯，所以的话呢你把它拉开就可以了。
1: 好的，听众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

0: 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始终走在全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前列，而通州区的行动尤为迅速。
1: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活力强劲。

在全市率先编制完成。该街区将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全力打造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依托东关大桥至玉带河桥段优质滨水岸线。通州区正以需求导向、场景赋能、系统集成、建运并举为路径，为35岁以下青年人才构建安居、创业、生活、社交全周期服务生态。在青年人才普遍关注的住房问题上，街区联动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经贸家园、珠江东都国际等多个人才公寓。

轮椅乘客可平稳安全上下。北京地铁全路网车站都配备无障碍渡板和轮椅，残障乘客通过各运营企业热线或小程序预约爱心服务，可以获得无障碍出行帮助。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明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展期至10月18号，在首博A、B、M展厅及公共空间呈现。 本次展览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集中展示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珍贵文物，现已通过首都博物馆公众号特展购票通道开售。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基层治理看北京，区域特色看北京三个子项目，共23项活动，组织大学生深入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精华大地，感悟思想美丽。

0: 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市第156中学和北京市第13中学。首先还是听一段片花，在片花之后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新之声随时提问留言。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

0: 它是坚持那种经石的那种文化，做那种不上虚浮的真教育。
1: 嗯，
0: 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从这个学校来说，我们本身呢，对于学生的培养的教育理念，就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要站在终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十七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十七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中间的力量，一个中段的这些孩子，更希望的是将来走入社会呢，他能够被社会所接纳。所以我们可能从行为养成上对他有一个细致的要求，而他在行为上比较细致的同时，其实另一个就会引申到他在学习上，他的学习习惯，他对问题的解读，对问题的剖析就会越来越细致。
1: 是的，
0: 所以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呢，当然其实像您刚才提的哈，有的

是覆盖了比如说科技呀、人文呐、技术啊以及跨学科等等，大概比如说三年我们开了80多节课吧，80多门课、嗯。那同时呢，这两年我们应该是去年开始，我们做了这个学校做了这个1+3的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着力呢，在打造两个类型的课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这个课程中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年呢，从学校本身的定位来说呢，第一呢，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学段的这种衔接，让孩子们能够更顺畅的，其实在这学习过程中无阻碍。第二个呢，从我们本身来说呢，也希望

0: 相当于重组重构型的这种课程。
1: 哦、
0: 然后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1: 知识板块，然后去重组嘛。
0: 对，
1: 对，
0: 进行初高中的一个重组的一个过程。
1: 哦、
0: 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外语啊，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物理啊、化学呀、啊
1: 嗯，
0: 我们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衔接型的融通课程。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课程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把这个课程中孩子们的这种从孩子整体的实践的一轮迭代已经做了哈。
1: 嗯、
0: 那么下一个就可以，比如说对于高中。

0: 这种氛围我觉得会更重要。我听说幺五六中一直有冬季早长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我们不仅有冬季早长跑，现在健康第一。我觉得这个理念不仅是身体健康，还有身心哈，还有心理健康。我们现在这长跑已经跑到五一，这两天刚停了。
0: 就天热了，终于停了。
1: 对，天热，孩子们跑不动了。
0: 而且我听说校领导都跟跑。
1: 对，

0: 没有起点，没有掐尖儿。
1: 嗯
0: 啊，第一个没有掐尖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进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中考，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强化的进行备考的训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参加了前面的一模，当然中考还不清楚哈。
1: 嗯、
0: 一模啊、那发现呢，我们的教育成果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非常理想。
1: 这样，我再换句话来问，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

0: 我们合作也非常好。哎，
1: 比如呢？
0: 这个，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这个去年是四中，比如说金帆他们有展演，我们呢去表演，是我们的男团去哈。
1: 哦。
0: 然后这个前两天我们的这个高二的这个人文班，刚刚呢在四中呢这个录制了我们的这个参加西城区的合唱节，我们这个人文班一个行政班获了西城区合唱节的金奖，当时是受到了应该是评委的好评。
1: 哦。
0: 这个可不是我们的这种特长生招生来的，是一个平行普通班。
1: 哦，你看看，所以你看这就是优势。哎，但是四中它其实这两年竞赛也在发力，那它的这个竞赛课程，我们如果有孩子想参与也可以。
0: 对，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比如说我们可能目前有两个孩子还是不错的，可能还在协商，后期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在课程上纳入进去再融合。
1: 哦，
0: 将来可能争取更多的融合吧，课程融合。
1: 对，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就是对于一个顶级名校，包括像四中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很大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对于高考命题跟阅卷的这种经验和把握。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教研的一个优势，
0: 尤其是对于这种优秀生的这种培养的经验，
1: 是
0: 确实是
1: 辐射
0: 到这个区内各个学校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所以而且西城的本身教研也做得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幺五六中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有一些助力。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搭配吧。
0: 嗯，
1: 就是上不封顶，下线我幺五六自己保了，上线我给你往上送，能飞多高看你自己，我一定给你双翅膀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今年还是七月底会报是吧？
0: 是哪个一加三吗？
1: 一加三，对，
0: 一加三还是应该在七月中下旬吧，中旬。
1: 说到这儿，这个科创班今年有第一届毕业生了，对吧？
0: 科创班，
1: 对对，之前的那个就，
0: 之前的科创班哈，科创班我们是2013年就开始建，第一届毕业生当时的成绩特别好，科创班的平均分613。
1: 哦呦，对，这确实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当时的一本率是100%，我们有当时是大概65%左右的孩子，实际上是在600分以上。
1: 哦，
0: 那是第一届，但是这几届就我们现在稳定在基本上，刚才您说的特别对，大概在科创班在589吧。
1: 平均成绩。
0: 就是对对对，我们基本上定标就冲击北工大。
1: 那这个就是，从这个成绩来看，我估计应该比部分师范校的平均成绩还是要。
0: 您问的特别好，我们基本上科创班的定位是超过所有的区属师范校。
1: 哦。
0: 基本上也每年都基本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
0: 完成任务。
1: 所以是最不像师范校的，最不像那个普通校的。最不像师范校的普通校，最像师范校的普通校。
0: 对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班吧，它可第一呢是有人文编辑，它也能激
1: 发。是因为没有校
0: 一个人文班。所以我们实际上都是那个正常的统招录进来。
1: 那进校
0: 录进来以后是这样子，统招进来以后，八月份一般拿到通知书的时候，里边会有申请表，然后您喜欢哪一种班型，想的话就申请。通常一般可能是报名数还是大于计划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一考择优一下就行了，参考的是这个学校的校考和这个中考成绩，综合的。
1: 好，那录取位次请您再估一下。
0: 我们目前基本上我们学校就是中段，5000名左右，50%每年。
1: 每年50%的这个位次，对吧？
0: 对对对。
1: 行，然后还有问题说，一加三今年对外校的名额是40个吗？不是吧？这应该是整体计划。
0: 整体计划数。所以整体计划数我们在这里呢，虽然说从政策上是要求校内是
1: 最多不超过
0: 70%，
1: 对，
0: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打通的。像这一届的话，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有。
1: 你看，所以
0: 面向全区，
1: 面向全区去招生，所以七月份一定要记着报。然后另外一个想问说，今年还会有开放日吗？刚才我刚提了一嘴，
0: 不了，
1: 不弄了是吧？
0: 对对对，不了不了，因为学校的工作繁重太多。
1: 行，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关于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了，这样吧，那个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如果想这期有一些具体咨询的话，既然没开放日，那怎么咨询到我们的？
0: 第一个呢，招生咨询电话是6617-6448。
1: 等，别着急，慢慢说。
0: 6617-6448。
1: 6617-6448。
0: 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微信公众号一搜就 OK 了。
1: 好的。

0: 具体的信息其实156中是比较简单的一所学校，就是它的风格，它的这个教学的成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很坦然的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希望大家是因为喜欢这种教育风格，而不是因为分数正好卡在这个线上去选择156中这样一所学校。当然了，这个都说正经，中考报名的孩子分数我估计也是希望上不封顶。因为这个风格喜欢这所学校，所以这不是因为分数啊。好，行，再次感谢李校长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156中的微信公众号，明天呢我们也会刊登今天的节目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可能没谈到的，我跟李校长再沟通一下，然后去做一个发布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3中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2: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1: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2: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1: FM 1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初中部位于风景优美的什刹海北岸，高中部坐落在全国闻名的柳荫街。学校创建于1929年，前身为辅仁大学附属南中。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以毕业学生满意、在校学生家长放心、社会各界认可为办学目标，秉承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学生成长服务的办学理念，以治学严谨、作风朴素的优良校风著称于北京市。90年的发展历程，学校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绩，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开展高中特色发展实验先进校、翱翔计划课程基地校、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先进学校、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实验校、手球、皮划艇、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3-5重点课题美育实验基地。学校先后培养出了10位共和国院士，如今更以卓越的教育增值力而闻名，高考成绩稳定在市区较高水平，每年都有学生考入清北等名校，毕业生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力，学校因此被多所知名大学授予优质生源基地校称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中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学校是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请来两位朋友，也有老朋友有新朋友，介绍一下。分别是老朋友先介绍起啊，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副校长、大兴分校执行校长张立燕。张校长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新朋友，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副校长甘板刘。甘校长你好。
4: 大家好。
0: 好。刚才呢两位呢也分别这个跟大家打了招呼。刚才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就发现这个张校长的身份除了原来的副校长之外，增加了一个大兴分校的执行校长。对，各位猜对了。今天来这儿为什么两位校长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十三中要在大兴招西城的孩子了，所以今天要来做客啊。一会儿那甘校长主要介绍十三中这边的情况，好不好？
4: 好。
0: 然后那个张校长，您得把这个新鲜事物给我们详尽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大兴

0: 学校获益最强，好吧？
1: 好的。
0: 好，那马上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6: FM107.3
5: 教育面对面。
2: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1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5: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坐。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3中学。大家针对13中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提问。然后呢，在哪提问呢？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来提问。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13中学副校长、大兴分校执行校长张丽艳。张校长你好。
7: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13中学副校长甘板刘甘校长。甘校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好，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在开始这个关注了，那十三中具体究竟它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我刚才介绍 title 的时候，张校长有一个新的这个身份，就是大兴分校执行校长。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向您介绍一下今年新招，今年也是首发对吧。很多朋友可能在前两天这个有资格中的这个名单上面注意到了十三中在大兴的这个分校，但是具体招生计划包括培养模式可能还不清楚。那么今天揭秘十三中大兴分校究竟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张校长待会儿就主要委托您了。但是首先我们要先看母体校十三中的特点，那么要不然甘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三中
1: 的
0: 特点。
1: 好
0: 吧。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十三中的这个特点呢，首先第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这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们现在主战的就是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每一次成长，所以孩子来到我们学校里面就会有一种

0: 家的这种感觉，他就不会被忽视，是被老师看在眼里的，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近10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然后我们有这个课程体系啊，就特别的这种系统和丰富。我们呢这个系统的建构了我们4维5级6院的这个辅仁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满足同学们他的这种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这种发展。所以就他有不同的层级，5个阶梯的这个课程，然后就能支撑孩子的这种成长。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学校的这个学生他的发展的这种增值力非常大。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到我们学校来，从这个中招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在区排，可能在这个实验班，可能我们在这个最好的就是2100左右。但是到了这个3年以后，高考，那孩子他的这种增长力是非常强的。就我们这个有接近50%的这个孩子都能在这个高考的时候能排在我们全区的这个2000名以前，然后这是我觉得是特别的就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管我们说了这个最好的名次是2100左右，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特别好的孩子就能进到我们全区的这个300名以前。所以我觉得就孩子的这种发展的增值空间很大。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这种培养体系里边，就孩子这种增长空间，两个小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就我们科技的孩子，就是他可能进来是零基础的，但通过我们这个老师的这种带领，然后我们课程的这种培养，就孩子能够在我们这个不论是市级啊、国家级还是市级的这种比赛里边，都能屡获大奖，就零基础，所以我觉得就增值力非常好。
1: 你刚才你谈到了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教育的模式上，其实就是有教无类，
0: 对吧？
1: 来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都没问题，我13中，这个只要你喜欢来，信任我来了，
0: 对，
1: 我什么样情况我都教得了，这是我对于自己教育的一个教育能力的一个底气吧，这个底色。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听众朋友们再多介绍一下。这是一所在王府中非常美的一所中学。因为我一直不认为中学的任务，高中的任务就是在这儿苦读3年，最后考一个大学拿一个分数，他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体验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去体验，比如说啊，这个你去了4中，你可能体验的是他的那个，你会回忆起他的时候是他的那个校门，回忆起他的是他的操场，是他那个教室那种不规则的多边形的那种教室的样子，这是你对4中的回忆。那么你可能去到我们的兄弟学校，刚才的156中，可能想到的是他操场里边那棵老树啊，不大的操场，我们一起跟校长一起跑圈。那么来到13中呢，我们的回忆是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校猫，对吧？
0: 对
1: 吧？我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王府的花园，对吧？这个是我们对于可能甚至想起来每天早上起来上学，这胡同都这个精武。叫金屋里吧，
0: 金屋里
2: 两侧，
1: 对，进来都金屋里进来嘛，
2: 西侧是金屋里，然后东侧是柳荫街，
1: 柳荫街，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堵得不要不要的那种状态，对吧？但是这都是回忆，可能堵的时候跟旁边的同班同学聊聊天，然后进校之后看的那个校猫心情就好了，考得不好了之后在花园转转，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就是这是高中3年除了被这个 sin cos阿尔法贝塔 tangent 之外，
0: 对对，
1: 很重要的一些就是一些回忆。那13中它的硬件就提供了回忆的这个可能性。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是这种感受。当然了，这个你在天天在花园里边，王府花园里边，你习以为常了。所以，就如果有开放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待会儿再来说开放日的事儿啊。那关于13中本校，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介绍的，一会儿再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已经开始在问大兴校区的事儿了。我觉得咱们就把今年新增的大兴分校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张校长，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大兴分校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在9月份应该招生第一届高中学生。然后因为第一年起步嘛，而且我们从课程啊和师资上边是要与本校保持一致。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开始 因为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一定是我们本部西城本部的老师来担任我们大兴分校的这个任课老师，
1: 就是用最强的阵容先打第一批，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必须要打出彩。
2: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招生规模过大的话，可能我们想用本部老师支撑，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是一个特别稀缺的小班教学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只招一个班。
1: 我来举个例子啊，大家如果不了解小班教学能够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举个例子，大家现在可能会知道北京现在的一个顶流中学，北京中学。咱们拿其他区的兄弟学校来举例子啊，他们的第一届的小五班招上来了以后，大概是80人到9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一直是这个规模带这一批。这一批其实从生源质量上来说，曾经我采访他们的夏天峰校长说，大概情况就是在二流吧，就中流的水平，就是不是属于顶尖的这种学苗的这种状态。但是经过他们这种小班化精细化培养，资源给足，当然了也有各方面的这种就是优秀的这种教育课程的加持吧，那一年接近20%的孩子考上了清北，接近20%考上清北。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夸张，真的非常夸张。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范式，就未来等到这一波这都张当那宝贝哥的位的这种，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那你这个选科选考你怎么选，你是不是就是一个纯文纯理这么选？张校长跟我说不是，我说那你这个万一啊，20种选法有的就仨学生选怎么办呀？张校长回复是什么？
2: 就这三个孩子就是一个教学班，我们老师就对这三个孩子一直到高三
1: 啊，就跟一对一团班然后一直干到高三没区别了。
2: 是的，
1: 效果真好啊。你这个不花钱，就公立学校的钱，也不能不花钱啊，这花了公立学校的钱上的是这一对一的课。
0: 对，
1: 那这个体验感
0: VIP 的体验，这是。
1: 哎，重点是住宿啊。
0: 对，
1: 到时候答疑的时候晚自习也就是你们这仨孩子学这个，对吧？所以你看看真好。行，你继续。
2: 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课程，从我们的教研上来，都是跟着我们西城然后本部的这样一个课程设置，然后这样一个教研的步骤来走。然后同时也针对我们这个小班呢，因为我们小班其实构成有我们西城的孩子，也有我们大兴，针对不同层次的孩子的学习需求，在小班的基础上再提供个性化的支持，然后来保证我们的这样一个教学质量。那么从我们录取的这样一个预期来看，这是不是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当然可以说
2: 啊，就是因为是住宿班，它可能离得我们比较远，所以我们预期呢可能比我们本部的录取分数线会低几分。从这个位次上来讲呢，可能会低几百到1000名左右，就这样一个预期。那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些愿意来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可以一个比较低的入口，享受了相同的这样一个待遇，而且还有更好的这种小班化教学的针对性的这种扶持，然后同时还有我们这样一个住宿。也就是从我们的这种管理上啊，孩子的成长上啊，一会儿我还想谈一谈我对住宿的这个理解。其实是给了一个特别大的支撑。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每年出现的一些在中考中觉得哎呀有点不如意或者有点失利的孩子，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啊，我是有决心应该能够回到我自己原来的位置，能够发挥出我自己的水平，然后但是我可能呢自制力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住宿的氛围，作为一种保护，作为一种支撑，或者说一种束缚，那么我们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三年的学习里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那么从成绩上来讲呢，我们这一个班最起码对标的应该是本部的最好的实验班，
1: 单独代码那个是吗？
2: 对。
1: 我猜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就是他的入口成绩跟我们的就是原来的那个01志愿01专业也就是普通班的那个是一样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寄宿的范式下，这种培养模式下，如果孩子正常发展，那么大概率就是应该是拼顶级实验班的这个水平。所以如果你稍低几分进来，然后最后享受这样的师资，然后最后出来成绩是顶级实验班的这种成绩，我觉得就算抄着了，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西城尤其西城特别明显，就是但凡开住宿的这个班型的， 年年在涨，包括我们兄弟学校、北师大亚太实验，对吧？
2: 对，
1: 年年在涨。他之前大概是在三中附近的七中，三中七中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录取位次，这几年出溜出溜出。

0: 溜出溜出溜出溜，一直往上涨，已经到咱们附近了吧？对吧？已经到咱们附近了，这样的一个路趣维斯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也在用脚投票，但是公办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也蛮好，对吧？十三中我们有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你选择住宿，让大家家长更好管理孩子。我觉得，当然住宿优势一会儿再来谈，
1: 好，
0: 后面还继续推进。好，有很多问题，待会我们一会儿再来回答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关于学校的一些班级跟课程设计的一些情况。那么这几年其实就是我们面对的就是高考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原来十三中其实也是一个学的，也就大家都知道学风很正。
2: 对。
0: 然后呢，这学风正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学的有点苦，没有办法体现这个效果的，就是。高考是体现不出来的，因为现在考的活了，对吧？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情况，然后包括教学特点是什么，两位先来介绍一下。
2: 好，
0: 甘校长，那你来。
2: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其实刚才姚老师也说到这个，我们学校里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四合院。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呢，就是第一个呢，就基于我们近百年的这个办学的这种传统。当然还结合我们的这种四合院的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个大约3400平方米的这个古建筑。然后这个社会各界都誉为我们叫做这个王府中最美的中学。所以刚才姚老师也说，就在这种环境里边去成长，去学习，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
0: 体验，
2: 对，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0: 是的，
2: 因为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是吧？面对着我们的学习，因为它还有生活，还有生活，这是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种发展来说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2: 所以呢，在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四合院，然后结合我们的这种古建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学校呢，就是构建了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四维目标，然后这个五级课程六院载体的这个辅仁课程体系。这里边四维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培养目标。我们首先要培养我们身心健康者、文明传承者、未来创新者、全球贡献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身心健康者是我们这个发展的一种基石，因为就像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它才能去支撑它的这个后续的这种学习和发展，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就文明传承，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人或者是中华儿女，我觉得这个文明传承这是一种身份的一种认同，然后这个未来创新呢，这是一种时代的要求，但对于全球贡献来说，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这种升华。所以我们不是说天天就是在这个小四合院里面怎么样，我们这是见人见事见天地，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他有一种大格局大胸襟，这是思维目标。然后五级课程，因为刚才也谈到，就是因为要满足学生这种全面而有个性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要满足各类的学生，所以我们构建了在这个国家课程之外，然后我们这个把它拓展成了这个五级课程。哪五级课程呢？就是博学课程、笃行课程、明辨课程、审问课程和慎思课程。这五个课程的特点又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进阶的。博学课程呢，我们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一种必修课，所以呢，它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的基础的这种夯实。而我们的笃行课程呢，是选择性必修，它可能更多的是践行的是我们这种做中学的这种理念。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明辨课程，也就是选择性必修课程，它可能更多的是落实的是我们跨学科的这种理念。然后对于我们审问课程，主要是以学生的这种志趣为导向的一个选修课程。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跨年级的同差教育，因为我们也看到
0: 同什么教育？
2: 同差教育。
0: 同差。
2: 对，就是我们可能营造不同的这种场域，就比如这个我跟对同伴间的这种互助学习，他可能不是同一个年级的，不是同一个班级的，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跨年级，这种同差的这种。
0: 但是我就关于同侪教育，我提出一个可能家长会提的问题啊，就这个呢，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就他可能会放弃一部分的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个它的效果体现在哪儿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全面铺开的，然后是在课程里边，比如说在我们周二下午的这个，我们用我们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社团时间，实际上我们不同的选修课它的范围不一样，比如有的选修课可能是几个班为一组进行选修，有的是年级为单位进行选修，那么周二下午这个实际上就是打破年级限制的这样一个选修，那么可能就是在相同爱好的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不同年级间的孩子是可以互通有无，然后这时候其实学长的引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资源，所以他不是

0: 是说遍及到所有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和学习的环节，然后是在有的板块、有的课程里边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1: 其实可以铺开，就是为什么这么是学习相对领先一点的孩子、通过这个方式真正学透了，因为那个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学，
2: 对，
1: 他这个状态跟老师教是不一样的。
0: 您说这个
2: 对
0: 吧，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注意到这两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我们很佛
1: 啊，
0: 是说十三中的作业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就觉得
1: 不是大家因为预期觉得你们可能会很多来了以后我还可以、
0: 也可能是兄弟校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我们的作业量是特别大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期望值更高的会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实际上是我们这两年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刚才甘校提到我们学习学生为本、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为学习而设计、然后其实跟我们前两年学生输出为特征的课堂教学来落实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就是想让孩子说，要让孩子写、要让孩子输出、这个说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就是您提到的、孩子之间的语言、说的人自己是一个结构化的重述，
1: 对的，
0: 然后听的孩子是自己亲近的语言和相同的思路、其实这个是对孩子真正去理解然后深入学习特别有效的，所以我们把重点移到了课堂和学校、然后作业我们负担是要适当的来减轻，
1: 所以想起了英语经常说叫 less is more， 然后 slow is fast、就是其实你看起来它慢了，其实它更快了，因为它真正能够把这个东西学懂学透，它的效率反而更高了，而不是通过反复自己刷题干这件事儿。我觉得刷题干这件事儿，其实看起来效率高、其实低，因为你经常会在一个漩涡里边一起打转，一直打转，可能在低维度的，就好多孩子、咱们聊聊教学的事儿啊，我就发现好多孩子就在低维度，就是中低档题一直考，就是如果除非就是老师强硬的要求他去做之外，他自己如果做的话他一定在这打转，然后在这个维度上走，所以这个其实很可怕的，这种刷题效率是非常低的。

0: 响，所以老说核心素养，老家长觉得就是老调常谈，然后觉得好像特别特别学术，不是，这就是核心素养，就是怎么能够把题讲明白，
1: 嗯，
0: 这很关键。但是你让家里说，哎，你给我讲讲，给我爸爸讲讲，他不爱给你讲，这岁数了，对吧？这青春期的孩子不爱跟你沟通，那不沟通没事，但如果学校愿意让干这件事，你一定支持老师，
2: 对，
0: 这支持老师干这件事，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所以选择十三中你就知道他们有这种活动，所以你因为这个选择十三中也可以，这也是你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给孩子一个空间，像刚甘校长说到的这个啊，时间原因，率快速推进一下，还有教学其他特点没有？
2: 好好，就刚才介绍到了这个我们的四级课程了，现在呢就还有第五级，就是我们的慎思的这个课程，其实它更多的就强调的是这种自主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向学校提出这个申请，我要研究这个某个领域的一些这个课题呀、然后就可以提出申请，然后我们这样呢就有一种契约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学校给他提供这种指导老师这种支撑，包括这个到这个校外的一些实践啊、这些可能有这个支撑，所以这是我们的五级课程。然后对于刚才说到这个六院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四合院的这个空间，我们有这个六个四合院，然后每个四合院里面都承载着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科技学院，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学院，然后我们的艺术学院、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实践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发展指导学院，所以它每个学院每个四合院里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它也承载着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种领域。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科技，你看可能我们在这个科技领域里边，然后孩子们这个他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对这个科技的一些这种爱好兴趣，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学院里边我们就得以这种培养。然后还有这个人文，还有艺术、体育、实践，以及我们的这种心理发展，所以都是它每个课程里面它对应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六院这个载体，它既是我们的这个六个四合院的这个空间，当然也是我们的这种课程的这种领域，六个不同的领域，所以这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的。所以在这个六院之上呢，我们还搭建了一个叫做六节，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节、人文节、艺术节，对，然后体育节，还有我们的这个劳动节、心育节。所以在这个六个节目上呢，这六个六节平台上呢，孩子们他的这种各种这种才能啊，他都得以展示。其实就是一直是我们
0: 大舞台嘛，
2: 对，我们前头的这个就是看见每一个学生，看见每一次成长，所以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这种平台。
0: 我记得那会儿蔡冬梅主任还在十三中当校长的时候啊，曾经把我给拉过去，然后去那个十三中给咱们王府之声的这些小播音员、小主持人们培训。
2: 对对对，
0: 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一起去录东西，然后做采访，教他们做采访，挺有趣的一个过程，真的。
2: 对，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学校一以贯之的风格，换了校长几任了啊，
2: 对，
0: 也没变化，还是原来这样，还是原来这样，挺好的。好，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关于实验班的事儿，因为这个好多朋友还在问，说这个今年有没有实验班？那咱们这个班型，我觉得就是连有代码的，在没代码的一起说一说吧。
1: 行，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校的，就是有两个0.5+3的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班不一样。其实它更多的可能是升学途径
0: 贯通的，
1: 这样的实验班。它就已经在校了。那么我们预计在9月份招生的时候，还应该有九个班
0: ，
1: 对。那么这九个班里边呢，应该有一个是我们单独代码的那个科素班。但是这个科素班呢，我们按往年的这个招生计划，一般在30人左右。

0: 其实我们一类实验班和二类实验班没有特别大的差距。
1: 嗯，
0: 这个是可能孩子在入校的时候或者在
1: 可能跟文理也有关系吧。
0: 有一点，我们会根据我们孩子入校的时候一个意愿，这两年我们都有一个侧重文科的这样一个人文的项目班，就这个班里边选文科的喜欢文科的孩子比较多，所以他就能形成一种研究的学习的场域，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班型的设置。
1: 好，这个实验班之间还会有流动的这种可能性吗？
0: 我们行政班之间是没有流动的，就等于从高一入学，这个行政班的集体建设和归属感
1: 就与树英不动了。
0: 与树英不动了，对。但是我们呢，其实刚才那个课程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机会解释更详细，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虽然入学的时候是在平行班，但是他在某些科目上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我们这两年呢，也是针对我们之前的短板吧，实事求是的说，然后我们也进行了针对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孩子课程的补充，因为现在入学渠道那么多，孩子入学的时候差距是很大的差异，那多元化的需求怎么办？然后我们实际上就利用我们的校本选修，甚至于是用我们一些周末的时间，是孩子自愿可选择的基础上，我们提供课程，孩子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在物理上边，我还是觉得吃不饱，然后我特别想再提高，然后我有这个余力，那么学校是可以在课程上予以支撑的。那这就弥补了我们在行政班之间不能流动的这样一个缺陷，因为我们想不能兼顾，又想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集体归属感，
1: 是，
0: 然后又想让孩子能够有个性化，所以我们只能在课程上边给予补充，是这样来做的。
1: 行，这时段只有50多秒时间了，来不及继续讲，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概的一个，然后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学校的出口情况，然后以及我们新的大兴分校，我们的预期大概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同时，对于录取位次，然后呢，去年的一个整体情况，以及对于大兴的一个那个位次，待会儿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给准确的数啊。
0: 好的，
1: 好吧，然后让大家。

0: 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
8: 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
8: 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北京市第13中学。好多朋友呢这个问题我都看到了，不要着急，我最后一定会挑出来然后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答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第13中学我们的副校长，我得把这个准确的要念一下啊，北京市第13中学副校长大兴分校，对不起，我这还不是特别熟，执行校长张林燕张校，以及我看一眼啊，对不起，这个甘校长，我这个您的全名我到现在还是没背下来，稍等一下，我这个一下这个脑子不走字儿了。
9: 对，
7: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第13中学副校长甘满刘，甘校长，对不起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介绍的，其实主要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丽艳校长谈到的质的，目前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甚至社会环境下，它的一个优势。那请那个张校长做一个介绍。
9: 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孩子选择住宿有什么好处。我举一个我们本部常见的例子，就是很多家长特别希望孩子在学校晚自习的时间越长越好，然后早上到校时间越早越好。
7: 为什么呢？
9: 其实就是家长非常希望把孩子托付给学校，这个托付
7: 那句话就是孩子交给您了
9: 对，
7: 您怎么管都没事，打都行。
9: 为什么想托付给学校呢？其实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孩子在家里边家长的一些管理，对于这个青春期高中阶段的这个孩子来说确实是有难度的，比如说手机，比如说这个节奏的这个拖沓，就是可能孩子回家以后先吃东西啊休息啊，然后很晚了，然后开始写作业，一写写到可能12点，就这种时间的管理，手机的管理可能是很多孩子和家长面对的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7: 我管这个叫我写两个写了两个词，当时我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一个叫爱无能，一个叫教无力。就是爱无能教无力是现在很多高中阶段，就甚至包初中阶段中学阶段的这个家长跟孩子亲

0: 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1: 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这个年龄阶段，他是一个从内心上寻求独立的这么一个年龄阶段，当然从可能他的能力和行为上未必能够支撑，但是孩子从心理上面来讲是逐渐的需求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或者独立自主的一些权利等等。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从初中到高中，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家长看护下，然后家长面面，可能有的家长很难把握好就是我们介入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的那个界限，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苦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班会、我们的心理课，我们的老师
0: 在
1: 引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孩子一个普遍的烦恼就是我觉得家长老在看着我，我觉得过一会儿家长就要来看看我在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什么，然后替我做很多的决定，这也是孩子的烦恼。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介于小学初中和将来真正走向独立的大学或者工作的阶段，高中就是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

0: 我跟自己家的孩子也是有相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
1: 这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一子而教啊，对吧？这个你自己自己多厉害，干不了这件事儿的。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您看，就是对于住宿这件事儿呢，它不像大学，我到外地去上学了，或者我到大学宿舍了，
1: 纯独立了。
0: 对，它其实可能是从周一或者周日晚上到周四的晚上，我是在学校的。这个时候呢，哎呀，我想家了，想爸爸妈妈了。然后呢，家长觉得孩子在学校一周很辛苦了，那么周末在家这两天，亲子关系要比每天在一起可能会
1: 大眼瞪小眼，天天管着这看你不顺眼，那看你不顺眼。
0: 对，其实就是一个孩子从就是我们说在我们的呵护下走向独立的一个特别好的，也是一个从时长啊，从空间上来讲，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过渡和锻炼。
1: 是的，
0: 嗯，然后当然同时也有我们提到的手机，那学校是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制度和管理的，
1: 嗯，
0: 就不会是孩子什么时候想看多少小时就能看多少小时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从约束孩子的角度，从管理帮助孩子管理的角度，然后从我们可能就是从孩子的这种独立性，当然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但是对于有这些问题的孩子和家长来好的，培养孩子的这样一个
1: 从人格独立到甚至包括学习能力提升，
0: 包括生活能力，
1: 对
0: 对，然后包括人际交往，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同伴间的交往是一个特别大的困扰的来源，
1: 啊，比较独，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将来走向大学走向社会，它是一个不是24小时7天，而是间断性的这样一个培养锻炼和过渡，其实是特别有价值和意义的，
1: 所以有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
0: 是的，
1: 对吧？行，那个因为时间不多啊，咱们简单来说一下这个住宿食宿条件怎么样？目前，
0: 目前我们设计的是4个人，
1: 四人间
0: ，
1: 上床下桌那种。
0: 对，就是4人间的这样一个宿舍，
1: 这是宿舍。
0: 嗯，
1: 然后有独立卫浴吗？
0: 我们孩子现在自理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嗯，
0: 我们也是借鉴了我们很多兄弟校这种住宿的这样一个经验。
1: 嗯，
0: 如果独立卫浴的话，就不局限于
1: 卫生条件，
0: 不局限于男生，甚至有的女生的宿舍，实际上卫生间的这个卫生条件就难以达到一个人舒适，固定人员，然后按时
1: 打
0: 扫的这样的一个楼层内的卫生间，它可能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更舒适更快捷的，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学习了很多，然后从综合来考虑，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朝孩子生活最舒适然后最

0: 我们这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吧。这个今年招生计划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请
1: 跟去年相当吧，
0: 跟去年相当，就是大兴有了一个班，对吧？
1: 对，大兴有一个班，
0: 大兴有这样一个班，大兴的招生呢，只对西城招。
1: 大兴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

0: 会在2100到2700之间都有，2500附近居多。
1: 嗯，就所以就2500之前鼓励报考呗，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第三个大兴住宿的这个呢？
0: 大兴住宿，因为毕竟是在大兴，可能呢我们从预期上来讲会比我们本部低几分，往后退几百名，在4000名，然后。也应该能够截止在4500之前，就
1: 但这个位置来了就是抄着了呗。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从这个出口预期上，大家都有这样预期，因为好多人还在问这个高考成绩。那咱们也说一下这个往年或者近两年的这个近一年的这个情况。
0: 那先说我们全校的成绩吧。我们全校的成绩基本上，在高考难度也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是稳定在580多，比如说585分附近，这是我们整体。那对于我们实验班群体来说呢，是在600分，这样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里边的一类，就比如说我们的科素班，它平均分应该在大概610历史多分，历史出头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可以可以，就单独代码的那个科素班。
0: 对，单独代码的。
1: 那也就是大兴住宿未来的目标就是对标这个。
0: 我们就是要对标我们最好的实验班。心满满，对。
1: 这个平均分背后意味着就是绝大部分的孩子能够考到北工大。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呢，这稍有偏差的，可能北方工大接了。北新科北方工大给接手了，但也不会差特别多。
0: 对，是的，
1: 对吧？那上限呢，其实就跟咱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0: 上限就是我们这两年在做的，就是专门对我们的优秀生群体，然后提供了额外的课程。
1: 好，还有人问，咱们回答几个问题吧。这个地安门的新校区是高中吗？不是吧，那个是
0: 啊，地安门我们经营里是新校区挂牌了已经，所以我们在平安大街上路过地安门附近，应该是在厂桥附近，应该能够看到。
2: 对，
0: 它是2027年启用。启用的话是针对我们毕业年级的
1: 哦，就高三部，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
1: 初高三
0: 在校的高一和我们9月份入校的高一，在高三的时候都可以享受到在主干道旁边的这个
1: 单独的一个
2: 小
0: 单独的
2: 校
0: 区，
1: 有好处，有好处，确实有好处。还有问其他的这个问题，就1+3咱没有对吧？
0: 没有，
2: 我们有0.5+3，
0: 我们是
1: 0.5+3，行，明白了。好，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用1分钟的时间说一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这8年人才的强基跟竞赛辅导，现在目前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就是我们校本选修和周六这种选修课的方式，然后有意愿的孩子，然后当然是我们也是评估学有余力，然后在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吧，比如我们上学期高一。就没有进行评估，就是有意愿的孩子我们都放开，都可以报。然后根据孩子在这一学期中的学习的情况，孩子的余力和他的收获，然后在第二学期的时候，然后我们适当的设计了一些门槛，因为确实要适合孩子。然后这样的话，就有的孩子可以在校本选修去选择这样的课程，有的孩子可能在周六我们额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课程支撑中继续学习。
1: 好，这个最后的时间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的情况吧。
0: 我们预计是在5月24号有开放日，但是具体时间还是要看我们的公众号具体公布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我们连年只留了一个联系电话，但是我们咨询太火爆了，所以老打不进来。我们今年就是希望咱们家长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官网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留了10部联系电话。我们有10位老师，在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来接听大家的这种咨询电话，来满足我们家长的这样一个咨询需求。
1: 所以你看，其实这几年实践中越来被大家关注，然后认可，也有更多的家长会选择，也希望更多认可十三中的教育模式的家长去选择十三中。同时如果出现了刚才您说的，就是张校长说的一些就是亲子上的一些情况以及手机管理上的情况的话，十三中还备了这样的一个未来要对标最强实验班的十三中大兴的住宿部啊。行，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启航，城市副中心加速布局视听产业新赛道。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编制完成，全力打造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京津冀致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南开大学发布2026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企业数量破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通州区支持精品内容创作，鼓励聚焦副中心的精品微短剧作品，每部最高扶持10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扶持500万元。这是本台记者张奇葛昨天在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活动上了解到的。活动现场发布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 AI 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请听记者采制的报道。
3: 当前，微短剧与 AI 漫剧已成为数字内容消费和跨境传播的新蓝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始终走在全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前列，而通州区的行动尤为迅速。
4: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活力强劲，在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上行动快，力度大，成效明显。区委区政府布局了两廊联动 AI 赋能运河共融战略，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精品创作、拍摄服务、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文化出海等方面给予了真金白银支持。
3: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建美在致辞中介绍了副中心坚实的文化产业基础，并向行业精英发出诚挚邀约。
5: 我们以大运河文化为魂，全面做活水的文章，运河唤醒周、运河有戏等活动可以说是人气高涨。我们以东六环创新发展轴为脉，串联沿线文创园区、科创平台、文旅地标。我们以三大特色小镇为基，宋庄艺术小镇、台湖演艺小镇以及张家湾设计小镇错位发展，集群赋能，率先布局网络视听赛道，累计服务剧组超300个。今天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正式启航，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艺创新，重点打造 AI 加漫剧 OPC 创作孵化基地，让每一座精品力作都能传递时代声音，彰显文化自信。
3: 活动现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领着微短剧及 AI 漫剧产业专项扶持政策，涵盖精品创作、取景拍摄、融合消费、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
6: 我们支持精品内容创作，鼓励聚焦副中心精品微短剧作品，每部最高扶持100万元，每家我们鼓励打造短剧拍摄加主题旅游加沉浸式体验的融合消费场景。我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微短剧 AI 漫剧产业深度融合，鼓励企业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我们鼓励文化出海传播，支持微短剧多语种海外市场发行。
7: 目前全区已经落地网络视听企业超过200家，那14五期间呢，我们全区的文旅娱乐业的收入从7.6亿跃升至123.35亿元，视听产业在媒体

0: 成为文旅乐业新增长极。
1: 在此，我们诚挚邀约各影视团队、行业精英、关注副中心、盛歌副中心，共享全站潮产业资源。
2: 随着两廊计划稳步推进，松庄正从艺术产业高地加速迈向视听产业新高地，为京津冀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近日，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在全市率先编制完成，该街区将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全力打造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依托东关大桥至玉带河桥段优质滨水岸线。通州区正以需求导向、场景赋能、系统集成、建运并举为路径，为35岁以下青年人才构建安全。

0: 经贸家园、珠江东都国际等多个人才公寓，通过政府加市场双供给模式，实时更新房源，提供差异化保障。在创业方面，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智成园、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将为青年人才提供减租免租的创业空间，同步盘活周边闲置商务楼宇、老旧厂房等资源，让青年人才轻装上阵，从优居到优居，从找房到选房。运河西岸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让青年人才的梦想照进现实。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精心筹备系列主题活动，从江壤一广开郡县的文明史诗，到意韵悠扬的国风民乐演出，再到精益求精的文保演示，以多元文化体验让观众近距离与历史对话，感受文化传承，解锁博物馆的多元打开方式。5月18号10点到11点30，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共享大厅一层将迎来国民闺女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竹笛排箫演奏家孙主博和五位青年演奏家带来《好运来》《沧海一声笑》《神话》等曲目。
1: 这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3: 请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昨天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将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京津冀联合基金将探索设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线站工程、人类衰老机理与干预研究设施等项目将推动立项，在京大国重器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近日，为协同奋进15新征程建言献策，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论坛发布了2026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指数总体呈的 0.2920 上升到2024年的 0.5389， 年均增速约 6.32%。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协同成果显著，其中病有所医、幼有所育、老有所养、文体服务保障协同程度较高，老有所得、住有所居、幼有所服、学有所教四个领域协同指数相对偏低，仍是薄弱发展环节。连津、石家庄等城市更为关注产业、创新、公共服务、消费领域的政策协同，邯郸、承德、张家口等城市更为关注产业、市场、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协同。京津冀13座城市创新协同普遍深化，但开放投资协同整体滞后。2026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报告建议，优化分工协作和资源配置，提高产业能级，激发京津冀协同内生动力。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本市已累计培育超 1.9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 1.3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实现3破万，即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万亿元，总市值破万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做好残障人士出行服务，北京交通部门持续优化无障碍出行服务。今年将联合市残联全力推进10条试管道路无障碍提升和10座公交站台无障碍规范改造，提升道路无障碍通行能力。地面公交动态分析老年和残障乘客集中的线路和站台， 开通364条微循环线路和14条通一专线。 目前全市地面公交车中无障碍车型占比已过半，城区占比超过80%，这些车辆都是低地板低入口设计，统一配备无障碍导板和轮椅固定装置，轮椅乘客可平稳安全上下。北京地铁全路网车站都配备无障碍渡板和轮椅，残障乘客通过各运营企业热线或小程序预约爱心服务，可以获得无障碍出行帮助。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明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展期至10月18号， 在首博A、B、M展厅及公共空间呈现。 本次展览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集中展示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珍贵文物，现已通过首都博物馆公众号特展购票通道开售。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
2: 超速，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及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到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

0: 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召开，京津冀将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2026年廊坊京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期间举办。
0: 创新驱动制造生机，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天津启动。
1: 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在北京成立。
0: 2026北京博物馆季启动，首博开幕大展汇聚约800件精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1: 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昨天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0: 据了解，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京津冀联合基金将探索建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线站工程、人类衰老机理与干预

0: 成果，并由 3D 承接转化。国际交流平台也将持续在京津冀搭建。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面向 3D 支持不少于250种重点中英文科技期刊发展。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建设将提速，发挥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窗口优势，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大力吸引海外华人科技社团在 3D 设立代表机构。
1: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前不久召开的2026年中国廊坊

0: 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
1: 再来关注一场

铁一号线西段八宝山站、古城站、苹果园站恢复运营。其中，陪伴京城百姓半个世纪的苹果园地铁站不仅升级为了一号线、六号线、S1线三线换乘的枢纽，更由内而外迎来一次

0: 造多层次、多元化、具有宣传科普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白洋淀省级自然保护区、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首批入选。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蝇再度回归。
0: 今年我省继续扩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范围。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宪伟公布了全省第2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0: 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此外，在展览期间，也就是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博的开放时间将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
1: 前不久，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市主会场活动在天津博物馆举行。活动集中推介了 3D 精品联展，涵盖历史人文、自然秘境。

0: 那第二环节呢，我们是有专业的老师啊去带队，给孩子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训练中心的各个场景下机器人工作。接下来第三个环节呢，我们还会有老师去给咱们小朋友上一节具身智能的相关课程。那后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体验环节。
1: 石景山居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0: 故事的起因呢，就是几个曲艺演员裹到了一个反腐的案件里边，帮助呢官人最后惩治了贪官，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一到四月份，京津冀地区外贸延续良好态势，三地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

这是这名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拿到本场冠军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此外，张雪机车

0: 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谈，他与议会的姻缘是禁锢中的失意栖居，还是灵魂的彼此成全？他们与交往的这些文人们是如何悄然牵动着道光年间的文化气象？运河之上带您潜入一幅清代文人的生活长卷，聆听一位清代女词人的精华岁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两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曹雪芹研究场出版的这个作品哈，《顾太清与议会的京师生活》，是上下两册哈一套书，也是您这个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非常有意思的，说清代的牛人之一哈，
1: 对，
0: 清代三位最著名的文人。您都已经写了，樊老师是吧？
1: 对，纳兰性德、曹雪芹和顾太清，也就是西林春嘛。
0: 嗯，
1: 我们号称清代文学三大家，也是清代奇人文学三大家了。嗯，到今年这部书，我的奇人三部曲基本算是都印出来了。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人吧，顾太。

0: 经，特殊的出身铸就了他坚韧又灵秀的独特气质。他与乾隆帝曾孙贝勒议会相识相知，议会不仅是皇室贵族，更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不顾顾太清的罪臣之后身份，纳他为侧妃。婚后两人感情极深，在荣王府的太平湖畔，他们吟诗唱和，游山玩水，创造了满洲词人第一的佳话，生活宛如神仙眷侣。然而好景不长，议会英年早逝。不久他因一篇无良文人的戏谑文章被卷入与龚自珍的丁香花公案绯闻中，尽管子虚乌有，但他仍被议会的正式长子逐出王府，中年丧夫，又蒙受不白之冤。他带着四个儿女生活陷入极端困顿，但他没有沉沦，而是将所有其作品境界愈发开阔深沉，终成一代大家。顾太清的一生经历了极致的繁华与极致的困顿，他用才华征服了命运，用坚韧赢得了后世男中成荣若女中太青春的崇高评价。他证明了一个女性的价值可以超越门第婚姻，甚至时代，在文学的星空中获得永恒。
1: 说到他，我们的听听网友7758说了，顾太清是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我们的网友玉溪盈城也说了，顾太清和丈夫恩爱有加，夫唱妇随，共吟共写，堪称清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啊。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位顾太清。
2: 西林春呢，实际上我们叫他顾太清是很多是后人的一种说法啊，就像纳兰性德从来自己没署名过自己叫纳兰性德，他叫承德啊。博物馆我们看他的信札也是承德、啊、那么西林春他自己有绘画的，手博也有他的这个绘画，有一个杏花图，他自己的这个题字也都是太青春或者太青、西林觉罗呢，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乾隆雍正年间有一个大名臣叫额尔泰，额尔泰就是他的祖上啊，西林觉罗氏。那么西林春他的这就是鄂昌嘛，当时卷入了一个相当于党争案，他是额尔泰的侄子嘛，乾隆皇帝后来为了收拾额尔泰和张廷玉的这些所谓党派，不能让你影响我皇帝的权威嘛，所以就借一个案子就把这个鄂昌赐死了啊。然后呢他们家就失势之后呢，这个鄂昌的儿子叫鄂时丰就搬到香山去居住。为什么搬到香山去居住呢？因为在乾隆14年的时候，香山地区啊建立起了一个建瑞营啊。乾隆12年的时候，我们中央跟现在川西北的土司力量发生了战争，后来呢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就驻扎在香山。那么鄂时丰去香山地区大概是投靠他的亲人，因为建瑞营的所有人都是从城里的奇人中的精锐拔过去的。

0: 在北京的一些地方有过一些游览，一直到了他十三四岁的时候，跟他的父亲去过一趟南方。到了26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四年，才嫁给议会贝勒。议会呢是，就是乾隆的老五，是荣亲王永琪。我们看那个《还珠格格》都知道哈，啊，永琪很有才学，当时乾隆皇帝想把地位传给他的。啊，结果早死嘛。啊，永琪的儿子就是绵毅，啊，绵毅的儿子就是议会。好，我们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真学家和满学家叫金启宗，
1: 嗯，
0: 就启功先生的堂兄弟嘛，
1: 嗯，
0: 他就是这个议会和顾太清的后代。
1: 哦，
0: 为什么他那么晚才嫁给这个顾太清呢？
1: 嗯，
0: 这里也有很多说法，包括咱们刚才那一段切入词上是目前学界的认知，嗯，实际上有一些是跟事实有些偏差的。
1: 哦，
0: 大家有些人觉得顾太清26才嫁给议会，是不是他曾经嫁给过别人呢？
1: 对，在古代女子都是18、19岁的出嫁了哈。
0: 对，但是这不是，因为是这样，红，那得看大家族还是小家族。如果大家族可能结婚很早，你像《红楼梦》里一般订婚13、14，结婚16、17，也有晚的啊。你像纳兰性德跟他的太太卢氏到了20几岁才结婚，顾太清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来讲的话，应该是在道光年间前后，他跟议会认识了啊，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亲戚。议会的祖母就是额尔泰的孙女。这么算的话，西林春是比议会要大一高一辈，
1: 辈分上是，
0: 辈分高一辈，应该算他姑姑之类的。
1: 嗯，
0: 但是满人这个辈分不太在意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道光年间俩人认识了，一见钟情，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所以到了道光四年两个人初年结婚度过了一段很恩爱的生活。刚才有一段那个导词说的很好，他们在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清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
1: 说的
0: 啊，对，相当于清朝的烟眷侣。应该讲这个西林春的诗词文学都是向他的先生议会学习而来的啊，
1: 哦，
0: 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他是天生的一个文学大家，然后后来这个议会喜欢他的文学才把他娶进来，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看现在顾太清的集子，他的诗最早的那个和那古人的呀，包括一些练习的句子，都是在嫁给议会这个一两年之内，所以他很尊重议会，他叫议会叫夫子，他从来没管他叫丈夫，
1: 哦，夫子
0: 啊，就像那个
1: 老师
0: 先生，
1: 嗯，
0: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也是在议会学习写词写得还不错了之后，顾太清才开始又做词的这个学习。
1: 那他也算是很聪明啊。
0: 不是很聪明，我实话讲，我现在研究清史也好，研究清代女性文学也好，我做了20多年，我现在有一个认知，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啊，就是真的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人他可能真的是有天才或者超天才的
1: 天赋
0: 啊。你像议会他写的也不错，也很有名，但是你把他的诗词跟西林春的诗词放在一块，明显是两个档次，天差地别。所以我们说西林春的了不起还不仅仅是最有名的女性词人诗人，他就是放在男人中他也一点不落伍。当然就您刚才也说了，议会是在他俩同岁，西林春是正月初5生的，那个议会呢是正月16出生的。那么到了这个议会40岁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他们这家很奇怪，第一身体都不好，第二个都是单传，第三呢都还是小老婆生的。只有到了这个议会改变了这一切，因为议会有两个太太，正太太叫妙华，实际上是赫舍里矮仙啊。那么她是给议会生了4个孩子，活了3个啊，1男2女。顾太清呢给这个议会生了，
1: 他是顾太清是侧室，
0: 侧室、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妾啊。而且妙华夫人死后呢，顾太清也没有扶正，但他就相当于正夫人嘛，
1: 嗯，
0: 他是生了5个，存活了4个，2男2女。所以从顾太清和妙华夫人这个议会家族一下子就这个繁盛起来了啊。那么议会死后，他也没有像我们以前理解的好像过得非常悲惨，不是。我现在推测他之所以离开王府，应该是他的就是议会的生母让他离开的，大概可能跟八字有关，可能房二房。他实际上搬到这个现在金融街这个养马营的时候，是给了他好几千亩地的，他并不是
1: 生活有保障的。
0: 对，他是正国级的太太啊，所以生活非常好。实际上另外呢，因为他的性格呢是奇人妇女嘛，比较开朗，然后他在他先生活着的时候也结识了在京生活的很多江浙地区超一流的女性文人啊，跟他的父亲啊，跟他

0: 的老公啊来北京做官的，所以他们后来做这个诗社也好啊，互相的一起游山玩水啊，搞雅集也好，应该讲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悲苦啊。总之吧，他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包括这个女人很长寿，她活了79岁。在传统时代是极难极难极难的，生命也长。他经历了嘉庆、咸丰、道光、同治、光绪，是吧？五朝，所以他在北京也好，他对朝政也好，很多是有观察和记录的啊。
1: 所以能留下这么多的作品，
0: 对，他的诗大概是700多，他的词是300多，加起来1000多，这在很多男性诗人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西林春呢，一方面说他的叙书作者，再一个他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文学家，同时他也是我们北京清中晚期的一个像杜甫那样诗史诗人啊，所以他的
1: 就用他的诗来写，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等于是哈。
0: 对，当然他不像杜甫那么的关注度，因为他毕竟是
1: 女性
0: 大阔太太。第二个呢，他毕竟关注社会的机遇要少，但是他也有这样方面的价值，因为这方面的诗词还是蛮多，包括这个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他是有诗写下来的啊，包括当年北京闹义和团，他也是有诗词写下来的啊，所以他的一生呢，无疑是长寿啊，丰富多彩，很具备他个人的性情的这样一个人生。
2: 说到刚才樊老师所介绍的整个顾太清的生平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在的社会呢，正好是清代的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他都经历了，从乾隆开创了清代走向巅峰的一个状态之后，那么从乾隆之后，从这个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几朝来看，清王朝确实从大的方向由盛转衰，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讲，涌现了很多的当时记录历史现实等等的重要的文学的诗人，其中女词人就是顾太清为代表的。而且他的很多诗呢，刚才樊老师也介绍了，他也带有诗史性质，也就通过他的诗能够侧面了解当时清王朝的具体的社会动荡的背景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旁观者的角度的一些感怀，所以这些内容都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文学尤其是女性词学的重要的史实补充了相应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所以顾太清啊，至于海淀，可以说他为海淀的历史文化，为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甚至为中国的文学史都增加了浓厚重彩的一笔。樊老师的这套顾太清和议会的一个书啊，尤其是立足在北京，立足于海淀，把清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又贯穿起来，所以这部书啊，既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书，又是可读性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第一直观感觉，可以和当年的这位女词人近距离的接触，来了解她的一生和清王朝这种历史动荡当中的文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我们的网友格威龙给我们还发了，就是位于海淀公园有顾太清议会的文化景的墙。
0: 这个我知道细节，
1: 是吧？
0: 是因为当时那个海淀公园啊，去这个请我们的张保章先生去看，张保章先生说，你这个海淀公园原来是康熙皇帝的西花园啊，那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督造的呀。当年的那个议会和顾太清就是在附近这个生活的双桥寺嘛。
1: 对，他还发了。
0: 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金饭碗不知道把它吃好呢？所以这个海淀公园的管理方也很听了老领导的，
1: 从善如流。
0: 对对对，所以大家
1: 就给建了哈，
0: 能够看到
1: 是海淀公园还有一个双桥诗韵的这个景点。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他们二位曾经住在这个双桥寺这里哈。
0: 对，
1: 我们的网友燕林说了，说顾太清的诗词作品风格朴素自然，清新婉丽，注重词的音乐性，内容涵盖了纪念啊、悼念啊、育儿啊，还有题画、观花、游景、咏怀、抒情、题画等等，很丰富。你知道我在网上就找他这个作品的朗诵，我找到了一个静坐偶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好的。
3: 静坐偶成，顾太清。一番磨练一重关，悟道无声心自闲，探得真源何所论，繁枝乱叶尽虚山。
1: 格威龙这位网友说到，顾太清多

0: 才多艺，而且一生笔耕不辍。他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等等。他的诗集有《天游阁集》，其中包含有诗集七卷，《东海渔歌词集》六卷。除了诗词之外，他还有戏曲作品《桃源记》，晚年又以平日阅读《红楼梦》的感想续写红楼，题名叫《红楼梦影》，也是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所以樊老师研究这个顾太清，在您的这个著作里头，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呢？
1: 我觉得这位老师就是这个网友吧，非常专业。西林春他的诗词集叫《天游阁集》嘛，这个《天游阁》是因为他的这个贝勒府，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啊，就是他们家的贝勒府。
0: 哦，
1: 当时有
0: 这不就在西便门那儿吗？
1: 对对对，有一个二层楼叫《天游阁集》，他这个名字实际上也跟他的先生一会有关，所以可能想象他们夫妻琴瑟和鸣的那种感情啊。因为议会的诗集叫《明善堂集》啊，他的词集叫《南山桥唱》啊，因为他们俩后来的别墅，包括死后的园寝，在房山大南峪现在还有，而且前两年北京文。

0: 叫东海渔歌，东海渔歌怎么来的？就是配着南山桥唱来的。
1: 哎、哦、呦，这个太对仗了、
0: 啊、非常浪漫，非常浪漫。啊、而且这个网友说的很好，这个非常了不起。就是这个议会死后，他因为跟议会的感情太好了，曾经写过两部戏啊，叫《梅花引》啊，来写他跟议会的前世和今生感情，有点像《红楼梦》，纪念他们的爱情，就是我们俩今生能相逢，就是前生的缘分啊。

0: 人家不是说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吗？所以他们家有浓厚的读《红楼梦》的这种氛围。他的有个好朋友也是清朝非常著名的这个女诗人，在这本书里我也谈到，叫沈善宝，杭州人，非常有名的才女，她也写了《红楼梦》的很多诗。西林春呢，因为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大概咸丰11年前后，他63、64的时候，他就闲着无聊，一个是喜欢《红楼梦》，再一个他又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续《红楼梦》的书写的比较垃圾，他自己因为才女嘛，他看不起那么男的写的嘛，他就尝试着去这个写，因为他是贝勒夫人，他懂，他是满人呢，他懂北京啊，他写的非常真挚而且细腻，尤其他是全真教的信徒，他就没有很多功利的想法，所以沈善宝看说，姐姐你赶紧写，你写得太好了，他说我这就玩嘛，他说你都63了，他说这个东西你要不写出来，万一哪天有点不测，就浪费你的才情嘛。所以他也是在沈善宝的不断的催促下，把这个《红楼梦》影写出来。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就在这个咱们京城的隆福寺帮他用木活字排印了。那当时也有很多人在传抄了啊，包括他的亲戚朋友也好，包括南方的一些士人，因为他的好多闺蜜都是江浙地区人嘛。江浙地区的风气比较开放，他们的女性诗人经常出诗集，也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雅集的诗传出去。咱北方是有点保守的这一方面，所以后来在义和团的时候呢，他们家也被冲击，他的诗文集呢，包括顾太清带着他的儿媳妇儿子搞的手稿，后来就丢失了，后来被日本人买到日本去啊，所以金启宗先生后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心力才在日本把它影印回来，所以我们现在是能够看到天游阁集的手稿的，里边能够看到西林春的字，明显的有点这个我们北方女人讲什么大气啊，雄健，包括他的那个诗词也是，像我们这个清末民初的著名的诗人，这个词学家匡周仪先生就说，他跟那个纳兰不太一样，纳兰的清新呢是以小令为主，就是很短的这种词，非常的清新自然，有画意，而西林春呢更多的写长调，非常长的词，这个更有难度啊，所以他们说你要看西林春的词啊，不要单从一句上看，要从这个长篇幅的气韵的一贯到底上来看，这一点更难。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文学家的诗词你可以看，它是凑出来的，而不是说内心的感情和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和他眼前的景物有这个心中的话要说，而西林春在这一方面做到了比纳兰也好，比当时那些最了不起的男性诗人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看这本书除了了解这个西林春的这个生平啊、爱情啊，包括他跟所谓那个这个龚自珍的所谓的绯闻呢、啊、
1: 是
0: 更多的是了解他笔下的这个性情、见闻，包括文学书写。
1: 对于这个顾太清呢，这些年的研究也在逐渐的升温哈。他的人生和作品对于当代的读者，尤其是女性，您觉得有什么启示呢？
0: 清朝呢，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它是很具有现代化思维的时代，在女性教育和女性成长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它的经济文化这个出版业都非常发达，那么西林春无疑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当然也包括他这帮江浙的闺蜜们，我们现在是女性独立，女性自我成长，我觉得可能成长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挣工资嘛，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人生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的琴棋书画之外，我觉得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也是一个方面，所以我想除了西林春告诉我们她的诗词之外，她的《红楼梦》影之外，我想他对哲学观的认知，他对人生的态度，也是我们当下女性自我成方面。
2: 说到顾太清啊，她清代第一女词人的名声呢，并不是虚名，确实是通过我们翻阅樊老师这部著作呀，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那么她一生啊，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她自身是满族人，但她通过学习，又把汉民族的很多传统文化呢，进行了一个融合，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呢，也有她的创新。更重要一点，刚才樊老师也介绍了，她是中国女性自我表达一种重要的突破，诗作当中展现了女性固有的细腻还有坚韧，所以和她的一生紧密相关，她有这样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才有这样惊世骇俗的独特的诗词的留存于世，所以我们想研究顾太清，读她的诗词，结合她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和清代的历史，我们

0: 有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顾太清的整体的感受。那么看樊老师这本书，又能够了解他在北京城的点点滴滴生活，非常有帮助。
1: 笔底藏风华，乱世见清芬。今天我们循着顾太清与议会的京师生活这套书，读懂了顾太清在朱门深院中的坚韧与才情，既是持家育子的妇人，也是撑起清代女词坛半壁的雅士，与议会的灵魂相契，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他的诗词是个人悲欢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也愿这份跨越百年的诗意与坚守，能让当代读者读懂女性的力量和文学的永恒。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从今年5月1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条例离自己有点远，我们怎么样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一家藏在宋庄艺术小镇里的书店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从书店开始来说呢？因为在这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第57条就明确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 在宋庄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现在有了特别生动的注脚。所以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要把书香城市带到大家的身边，这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在宋庄啊，有一句话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京津冀的游客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艺术养心，书香润心。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王科长，他也是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

0: 蜗牛慢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慢生活，用蜗牛这种定义来命名一家书店呢？
1: 开业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些合伙人讨论了很久要起什么名字，后来呢，我想起来一首我读的散文诗，是一个台湾诗人张文亮写的。在他的诗歌里边呢，曾经提到这么两句，就说教育孩子呀，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你要慢慢的走，你才因为我们在非常美丽的格拉斯小镇里边，本身是一个花园的小区，另外的话我们挨着一个学校，所以的话到我们书店去的呢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父母，我就特别希望把这个慢慢的精神传递给大人们，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所有到书店的书友们，特别是在现在大家特别快节奏，特别喜欢看那种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对灵魂滋养的一个时刻。
0: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迫使自己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附中心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赶上。你看向燕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也想听您的故事啊，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我们这个书香地图。来说说我们的宋庄吧，目前有十几家的特色书店，像蜗牛慢慢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蜗牛慢慢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十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然后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慢慢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0: 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啊。到了宋庄，到了城市副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艺术小镇。也想跟静怡来聊一聊，其实从您的工作来看，你看你又做我们的书香城市的地图啊，做宋庄的文化产业的各种引入，我们在条例实施以后会给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最直接的变化呢？
2: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慢慢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宋庄待上一个下午，相当于我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一个会客厅，是一个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0: 提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对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副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好的，谈到咱们城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关注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到，

0: 咱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既有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同时又汇聚了像宋庄这样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区啊。
1: 嗯，
0: 文化旅游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副中心的文旅市场全线升温，
1: 嗯，
0: 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
1: 嗯，
0: 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这跟前两年的我们的五一的假期比，应该说在数字上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
0: 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嗯，
0: 所以我明确了副中心文化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1: 嗯，
0: 同时条例里面也提到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开发文商旅体融合的滨水经济，
1: 嗯，
0: 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1: 嗯，
0: 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另外，条例也特别提到，要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嗯，
0: 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
1: 嗯，
0: 也是承载副中心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的一个关键板块。
1: 嗯，
0: 未来也要打造一个艺术创意产业高地和当代艺术文化中心。
2: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在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啊，其实有三个特色小镇，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知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张家湾设计小镇；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这也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包括创业者非常关注的三个小镇的建设。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文化产业啊，很多我们的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在这个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艺术小镇，整体的氛围，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划上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决策。静怡，我们不妨再接着马处的话题来聊一聊，在城市副中心推动文化产业的方面，其实现在是有特别多的新的政策的，比方说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年到2026年，它里面就提到宋庄的定位是演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又应该怎么样互相成就呢？
3: 在我们宋庄啊，有一句话叫艺术养眼，书香润心。艺术呢，是让人能够看见美和感受美，
1: 嗯，
3: 而书呢，就是帮人能够读懂美和留住美，
1: 嗯，
3: 您再去看一场展览呢，你可能先是被画作所感动，那是艺术的带给你的力量。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呢，可以翻翻相关的画册呀，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
1: 嗯，
3: 我是这样总结的。
1: 就书和艺术啊，它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在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书店，它也各自有各自的气质和性格。哎，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同时在做文化产业，也在负责我们宋庄的我们的党群工作啊、宣传工作。这些书店的多元化发展，对宋庄的文化生态，对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气质，它意味着什么？
3: 艺术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然后就像是我们宋庄举办的各个展览，同样我们的书店也是，它把文化的元素的鲜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佳作书局它有80多年的历史，卖的也是全球顶尖的艺术画册。然后像智他书店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加温柔的角落。然后我们蜗牛漫漫书店呢，就是一种

0: 潮书阁益智书店，还有上国际艺术书店等等。我们这些书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它不同吸引人的地方。所有的书店加在一起，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联合的画展，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丰富性的体验，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然后就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1: 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2: 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4年了，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 书店的专项补贴，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智他书店，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我们曾经读书会读过的女性相关的书籍的书单都提供给他，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友之间的一些联动的活动，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到我们店里边，就是会看一下究竟有什么困难呀。非常感谢政府
1: 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对接，
2: 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够跟我们的房东聊一聊将会帮助很大。谢谢。
1: 哎，向燕，作为一个在宋庄生活的朋友，如果要给我们京津冀的听众哈来推荐一下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您会首先推荐什么？
2: 好的啊，其实呢首先我要推荐格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格拉斯小镇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在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智他书店呀，宋庄美术馆呀，
1: 所以真的是好玩的特别多。其实我们的京津冀的游客可能比较知道比方说三大文化设施，说到这儿啊，三大文化设施里有北京城市图书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从住在西边的也会专门跑到我们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去打卡，啊，河北的朋友都会专程去图书馆打卡，它那个距离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那你看北京城市图书馆它已经是个地标性的文化设施了，那的它的藏书啊，它的建筑啊，它的规模，它的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像宋庄它又有很多这样的小的书店小的图书馆，它怎么样去形成一个互补呢？
0: 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1: 对，京津冀的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0: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社交的，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

0: 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最后总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
1: 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0: 好，马处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呀，
2: 朋友们好。
1: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图景吗？
2: 好的，主持人，悦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绘出了未来几年副中心文化产业最动人的一个图景。首先是这个近者悦，就是让在这里生活创作的人更加舒心。然后产业生态也更完整。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4A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个枫糖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美学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宋庄真正成为艺术梦想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1: 这是我们的近者悦。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
2: 是的是的，远者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和这些资源要加强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环球影城的文化 IP、台湖的演艺资源、张家玮的设计资源深度碰撞，串联成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文商黄金带。比如一些艺术品啊，消费场景走进咱们湾里，对吧，实现流量向价值的一个转化。同时啊，我们副中心现在也在大力的开发滨水经济啊，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岸也是热度很高。包括下一步我们也
1: 对对，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特别的有活力啊。那您看今年2026年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10周年，同时我们的副中心条例啊也开始施行了。相应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包括在副中心的条例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让我们宋庄这样的特色艺术小镇能够走得更远，它的书香气，它的艺术味能够更浓呢？
0: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着重两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个呢就是推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点，而是把它串成一条线。来这儿不只是买书啊，你可以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艺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想呼应的就是副中心条例里的一句话，近者悦远者来，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3: 刚才提到近悦远来哈，这也是我其中梦想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希望打破围墙，吸引更多的读者到我们蜗牛慢慢书店。那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
1: 感觉是不是静怡？
3: 是是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但是我们

0: 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本身我们每周二有读书会呀，然后有看片会，就我们现在在观
1: 看电影
0: 啊，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
1: 嗯，
0: 然后它就变成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之地，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哈能够来到这里带领阅读，带领看片啊，或者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艺术活动啊，书法呀，手作呀，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真正的实现一个精神大客厅。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呢希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书店呢就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跟随读书会，跟随成年人，跟随老年人，能够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能够把在学校里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静怡啊，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2: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不是上

0: 的一家特色的餐馆去用餐，下午就到我们特色的书店翻开一本书啊，喝一杯咖啡啊，体验一次手作，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送装礼物的旗舰店里去逛逛，走的时候呢带走一个的艺术品，太晚了就不要赶路了，我们宋庄呢
1: 住下来有民宿，
0: 对，特色的民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马上要应该是封顶了的艺术家工坊，
1: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很多艺术家提供了不同格局哈，适合他们艺术创作高度的这么一个工作室，
0: 它里面有很多个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呀，还有一些艺术孵化的一些政策会在里边执行，
1: 这其实可以解决刚才香艳说的什么呀，我们的主理人，我们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的创业者就和房东之间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了，
2: 甚至都要邀请艺术家到我们书店来入住了，
0: 对，然后近距离跟艺术家进行接触，然后对看到艺术家整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呈现。还有就是首开龙街，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美学的一个体验场所，然后在这里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运营，然后可以在这里边可以消费啊，或者是然后体验一些艺术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1: 马处一直在现场的，最后由您来发出一句邀请吧，怎么样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副中心条例下的文化性生活？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咱们这副中心啊，不仅有世界级的乐园和顶尖的艺术小镇，更是一座懂生活、有温度、也充满发展机遇的一座城市。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这里走走、看看，发现属于您的诗与远方。
1: 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啊！今天我们从城市副中心我们蜗牛漫漫书店的一扇窗一本画册开始讲起，聊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里的书香城市，也聊到了我们副中心的艺术小镇宋庄元真艺术小镇的烟火气，也聊到了我们的艺术养眼书香润心的慢生活。我今天发现有一个词是反复出现，近者悦远者来，这六个字既是副中心条例里对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美好愿景的凝晨，也是宋庄书店群里每一位主理人每一位读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实答案。这份慢恰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另一种快，文化沉淀的越深，城市生长的力量就越足。从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到我们宋庄书香地图的

0: 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再见。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
6: 帮。你想感谢我，
5: 不客气，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既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

无数历史的沧桑巨变，而开启建都史这一进程的，正是金代海林王完颜亮。金，贞元。

恢弘，历来被后世称道。他在《书壁述怀》一词中写道：待一朝头角就，汉尧霹雳震山河。一个壮志凌云的青年，要有一番大作为的志气，已经溢于言表。今天眷三年，即1140年，18岁的完颜亮作为奉国上将军，到叔父完颜宗弼军前任职之后。

名将抗金，却又任用秦桧主和。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以称臣纳贡，换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燕自古人杰地灵，迁都燕京的完。

迁都燕京，建成千陵。燕京，唐代称为幽州，辽代称为南京，当地居民历来以汉人为主。燕京虽不是辽国的首都，但在辽国

国王。有很多尚书人认为会宁府偏居一隅，经济上物资转运困难，行政上传达政令也不及时，不如燕京处在当时金国版图正中的位置，四通八达，这更加坚定了完颜亮迁都的决心。天德三年，即1151年，完颜亮发布以迁都燕京诏，依照汉臣的建议，令尚书右丞张浩等人增广

百灵王的后宫。从政治上说，这防止了他们的反抗活动，种种举措给女真旧贵族带来沉重打击。迁都燕京后，完颜亮又继续发动对宋的战争，金军不惜水战，战场上并未打败宋军，但贪功的完颜亮却不想撤兵，最终激起兵。

暗示此地气数已寒。接着有下诏求言，引导舆论，让更多人说出燕京地理位置优越这个事实。舆论造足了，便动用以数十万劳力，以惊人的决心，在辽南京城基础之上扩建了崭新宏丽的金中都。1153年迁都大业完成，北京作为王朝都城的800年历史由此正式启幕。

0: 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雨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

0: 我们的背景声音。
1: 对对对对，当然它也介于教育的这个维度。那这些文化活动涵盖了中国传统节日节气，也涵盖了一些就是基于残疾人或者说基于社会关注的主题，像读书日啊，组织主题活动，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说空巢老人呐，我们也会提供。

0: 关系也非常好，领导也信任。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其实酸甜苦辣啊，我们的团队其实不断的在经历，也在挑战，不断的去成长。
1: 您讲这个酸甜苦辣，那肯定是有故事要聊，是吧？
0: 对，实际上做养老这件事情看着好像挺美好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需要你去克服的问题。比如说朝鲜港湾在建设的时候没有燃气，到处去求人，
1: 那这是个食堂就建不起来呀。
0: 对呀，是啊，可能自己也是比较理想化，所以在当时跑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下力气说一定要把它办下来，因为做一个养老驿站有食堂非常非常重要，它的

0: 有你弹力带，
1: 留点肌肉。
0: 我搞了几个弹力带嘛，自己弄不太会，虽然是教我们怎么做这个弹力带，同时还照了相，就是我们俩怎么互动，让他喊口号，我们俩一块做，按他的节奏走。

0: 的关怀。养老驿站的功能有哪些？站长郭立帅又是如何步入这个行业的？本期节目记录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讲述他们如何用专业与耐心守护老人原居安老的尊严与体面。
1: 原名是郭立帅，但是老人们习惯叫的简约而且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帅郭。
2: 由此可见老人们对您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1: 可能喜欢是相互的吧。
2: 是怎么开始做社老的？
1: 我原来在国企、家庭身份的变化、有小孩生就是角色变化了以后，让我在12年前吧就更多的接触到社区来。那个时候接触社区工作，在居委会做过，后来随着这个专业社工的这个学习，这些年

0: 设计完了，安装，安装完调试，调试完了入户验收，合格以后给老人使用。
1: 嗯，
0: 使用过程中我们还会跟进有什么具体的其他的诉求。这个是对于建床。建设完了床位以后呢，因为这部分老人他可能更需要一些

0: 包括一些电商，我们只要保质保量的去完成，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这个转介和对接，让大家少走弯路，找到更合适满意的这样的付费但是可接受付费的这样的方式。
1: 对于咱们的这些服务人员，比如上门的，刚才您讲的，其实他的人员还是很多的，上门的人员都可能是什么人呢？
0: 我们先说说这边驿站的架构，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有一个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居家养老就好，随着老人的心愿这就好，他临着家人近吧，他希望熟悉的环境。另外呢，都是社会属性嘛，至少楼上楼下我可能上不了下不了，但是我知道这些老街坊都在身边，所以那种踏实的感觉，家的那个温度是在他记忆里边最不磨灭的。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是会经历拒绝，我们都是好着呢，什么叫好呀，我习惯了，可别再打扰我，这叫好。但实际上他的一些可能的风险还有外面的这个好的资源他没有看着，所以这个是一个慢慢敲开门的过程。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这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工作者用坚守把老有所养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感谢每一位在养老一线默默付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

0: 了履历啊，有国家应急救援员，包括国际的 RIA 激流的救援师，还有野外的高级的急救认证。这些认证我知道是有很多是难度比较高的，要获取的话，您最初是怎么走上这种硬核的救援教官之路的？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最早呢，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啊，就喜欢攀岩，喜欢滑

0: 停带动咱们一个小区，
1: 嗯，
0: 通过一个小区来温暖咱们整个北京城的安全。
1: 其实你看耿队长就是我们身边普通的居民，然后意识到了我们有消防隐患，然后我们去做这个志愿者。您刚才说到的三关三清，也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两个词。
0: 对，
1: 嗯，
0: 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0: 通州主要是水域比较的多嘛，我们的水域这个每年在汛期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些比较深刻一些。他是想要了解，就是我在那次的救援中遇到了些哪些事情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在城市洪灾发生的时候也能够出现这种急流区，就是我们平时要觉得这个有积水的地方或者城市内涝的时候，这个水呢只是有这个积水出现啊，有这样的一个积水，水有比较深的地方。但是我在那个卫辉那个地方呢，看到它，因为它是个泄洪区，
1: 是，
0: 然后就看到那个三面的路的三面的水，十字路口三面的水汇聚到一个地势比较低的一面的这个水的时候，形成那种白浪，那个非常比较凶险的这样的一个急流区。
2: 那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了，
0: 对对对，
2: 因为郑州那年的水也特别大，但卫辉
0: 就是
2: 最大的。
0: 就是同一年，先是郑州，先是郑州，两天以后就是。
2: 到卫辉，
0: 就是卫辉，
2: 对，因为当时大雨暴雨是持续了三天，因为当时好多郑州的朋友都是这样，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了。
0: 的确，这个洪灾一开始呢，就是一般都会整个城市都会断电，就是防止有触电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它一般都会断电的，所以这夜里就是一个漆黑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那儿一个比较深的体会就是信号比较的差，信号比较弱，你得需要去到高楼的楼顶啊，才能够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信号，因为那时候需要很多大量的信息要去传送嘛。
2: 也是七月份，我记得是7月19号开始下雨，
0: 是的，
2: 到7月20多号的时候，基本上21号、22号的时候，我们的北京的很多的救援者就过去了，
0: 对的。
2: 所以当时笑笑也是在那个时候，
0: 7月22号，7月21号，21号
2: 去的卫辉，
0: 我们是在夜里面，凌晨2点钟的时候到的是卫辉嘛，然后我们在那儿到的时候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就已经路边就有人在说，那个里面也水很严重，然后我们有人出不来。然后能不能帮我们把人运出来，然后所以凌晨2点钟到的时候，我们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的这段时间就一直在这个位置，就是不断的去把他们里面困在里面的人用这个船来送出来。对，
3: 那您是到了以后立马就开始救援了吗？凌晨的时候？
0: 是，因为那两天时间我们大概有超过48小时没有人休息，就是没有人那个，因为一直在那个地方在循环的去，后面我们就有了这个接替，就有这个跟我们的队伍汇合以后，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轮班，有休息，有这样的。
2: 对，
0: 开始的时候，
2: 因为救援者到了以后不能休息，他第一时间，因为您那有专业设备，
0: 对，
2: 一下可以把艇扔出去，就可以去救那些困在洪水当中的我们的居民了，
0: 尤其是在路上。你遇到他向你求救的时候，一定会去做这个事情。
3: 那您第一次救人的时候，心态是很激动吗？还是看见更多人也觉得这种场面还是有点控制不了？
0: 其实我们在做水域训练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已经经过很多的水域训练了。但是在我们的河里面啊，通州的河里面做这个水域训练已经很多了。但是洪水的感觉和河水的感觉，自然的这个户外的开放性水域的河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洪水中有很多的这个漂浮，大量的这个漂浮物，然后它的水流量，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到那个它的那个环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放置的红绿灯，它那个红绿灯是可以放在那儿的，然后可以移开，可以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脚踏在那个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多少水，基本上就只是路面湿了一点的一个状态啊，雨下雨湿的一个状态。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水已经齐腰深了。而且在十字路口的另一侧那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白浪急流区，就是那样一个急流区。所以呢，就是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要提醒大家，就是面对这种，比如说我家就在这附近，我们家路口这个地方就已经那个出现积水了。因为我天天千百次的走过这个路，所以很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有积水，对，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松懈，因为我们在卫辉就看到过这样的，他要从这个巷子到另外一个巷子，中间大概也就是，200米的距离吧，
2: 而且
0: 一两百米的距离，
2: 司空见惯，每天都在走，
0: 他每天都在走这个路，那个水已经快到齐胸深了，就是已经快过腰了这样子，但是他这个路他很熟悉，又很着急，我们就看到就有人他就是在水里面，然后顶着这个一个行李箱，顶着一个行李箱的防水的这样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装备，没有任何，然后还面带微笑的很缓的，我们开着船过去说你上来，你要去哪我们带你去，特别固执，说我马上就到

0: 就前面，你看，就前面这儿，我马上就到。
1: 他也不想给你们惹麻烦，觉得有更需要帮助的人，你们就去帮那些人吧。
2: 最主要的是，他觉得他自己
1: 一定能行。
2: 但其实他可能这个，我们一直就是给他那个救生衣，他也不穿。然后呢，就是我们只能是跟着他，就是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巷子里，到了他那个安全的区域，到了相对安全的区域，但依然是有水比较深的这个区域的。然后其实在这样的这个水深里，包括你的水可能只是没过你的膝盖都不用那么高啊，在这样的水里面一旦摔倒了，你的口鼻没在水中了，想要再顺利的站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如果这个人本身他自己就不是太会游泳，水性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那这个危险就非常的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今天为什么一大带了这么多的水装备啊，尤其是我们自己救援队员用的这种专业的水用装备，就是因为告诉大家，救援队员长期泡在水里，长期在水域训练的时候，我们都要带这么多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装备，这么多专业的这个装备。那
3: 更何况不了解水性的
2: 普通的这个没有经过水域训练
1: 专业训练的，
2: 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洪水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危险是有多大？所以千万不要去放松这个，在这一刻的时候放松这个警惕啊！今天也会跟大家说一些例子，说一些我亲身的一些经历。
1: 是，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到了腰不好的人就只会游泳，没有水性。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旦水到了胸这儿，那基本上如果水性不好的人就掌握不了平衡了，都不用到胸啊，到了腰这儿就差不多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2: 所以其实在户外像一些有流速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水过了成人这个大腿根这个地方，
1: 胯部这儿，
2: 对，你就已经这个
1: 站不稳了，
3: 难以维持平衡了，
2: 很难站稳了。就我们如果是瘦弱一些的话，那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你就如果是流速大的话，当然我们首先说的是平均的情况下，如果是流速大的水域，可能用不了这么深。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户外涉水，哪怕游泳的时候啊，首先要提醒大家，就不要到野地里去游泳啊。
2: 对，不要开放性的水域。
1: 对，但一旦真的是迫不得已的时候，到了腰这儿，就胯这儿，就到了大腿根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往后撤了。

0: 偶像大家都司空见惯不当回事儿的那么一两个小细节。
1: 安全盲区。
2: 安全盲区，说到这个我就想跟大家聊，我可能是对于进入这个消防领域做这个急救以后就形成一种习惯。去了一个朋友家或者是同事家或者去单位，先看看他们的插座，上头有没有这个不用的插头还接着连的。还有的是这个、
0: 这太多了，我家就好几个
2: 插线板。哎，有的人插线板觉得这个插线板有插线板十来个孔我可以都插满。这个这就是一个
1: 过载用电。
2: 对、超负荷用电也可能引起这个短路，引起的火灾。还有咱们最常见的充电器。一般的时候一般充电器都是晚上插上了，喂，插满了
0: 常年插着，
2: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着急拿着手机就走了。
0: 对，
2: 这个充电器呢长期在这个插座上插的，它一电流一直在疏通的，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但是大家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这是不建议大家模仿，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一方面是忙，另一方面就是你看它插了好多年了它也没事儿呀，就会觉得
0: 像这样吗？
1: 那就接着插着又能怎么样。
3: 我是特别注意这个插头的，就是我的每一个插头都有一个按钮，就是开的开关的这个按钮，我是已经形成习惯了，只要那个手机拔下来就要按一下那个按钮，因为了解一些这个这个消防方面的，所以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0: 我经常也是被消防员各种普及。
1: 是的，
0: 但说实话，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时候，就像在我家装了摄像头一样，
1: 是说的，
0: 因为我插座上肯定不能说是全满啊，那有几个 USB 口肯定是不满的，大部分肯定都插上。
2: 对，
0: 因为我们普通人就觉得物尽其用嘛，就好像空一个是我这儿的电器没有布满，第二个呢就是像您说的真的是有时候一拔就走了。
1: 是，
0: 早上睡觉刚起来特别着急，那肯定是一拔赶紧就跑了，有时候能把它拔下来，有时候就忘了。
1: 而且有的时候拔下来它也占地儿，你插着的话它是在那个牌上算那个空间的，你拔下来的话它相当于多了一块，
0: 你更会过日子啊，这个都不行啊。
1: 但是确实是不建议大家这个这么来做。我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逞能事儿啊，我就有的时候会想一生要强的中国男人和男孩，就觉得这个水还挺快，平常没见过，我就要试试这水有多快，结果一试就倒了，可能这就回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
0: 是有多好奇，就跟路边有人打架要去看一看一样。
1: 还真是有的时候就抱这个看热闹或者说尝试一下自己体力的心态，有的人就真的是非要踏那个雷区。所以有的时候胆小一点挺好。我看这个聊天室里很多人朋友就说这个我一般水没到哪儿就不行了，有朋友就打趣说我没到脚脖子就不行了，还有朋友说我没到脚底板就不行了。
0: 是，
1: 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这种心态啊在安全意识上特别值得肯定。
0: 所以有时候您看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我索性就不会游泳，
1: 是
0: 我就不接近水域，这也行，这其实也是一个观点。
3: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没到脚底板就不行了，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没到脚底板的水依然有危险，其实我想要说这个，就比如说有内涝的时候，比如说有下雨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电线的线搭在水上了，那你没到脚底板它依然是有危险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一个是尽量的不要去汤水啊，浅的水都不要去汤水啊，这一个，再一个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要多观察周围，你看到前面这个地方有电线怎么着了，离得远点，尽量离得远点，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出门一定要多观察的一个细致这个
0: 小细节。对，
3: 是小细节。
0: 像你提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夏天你在城市生活当中，我觉得耿队长也见过经常能见到的一个场面，就是喷泉，群小孩在喷泉里玩，
2: 对，
0: 包括一些灯光喷泉、音乐喷泉里，好像家长也很默认觉得挺好，很难得有这种戏水的地方。其实它一过电就是很危险，是不是耿队长？
2: 对对对，是。因为这个有些时候人他就是瞬间危险，就是发生在瞬间，并不是说长期的这个瞬间，所以说还是预防为主。
0: 是，反正水和电一交杂，它这危险就是成倍的增加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电的地方又有水还是尽量远离一点。反正我每次看到喷泉里走小孩
1: 心就惊一下。
0: 对，我就特别纳闷，因为我是绝对不让孩子从小去喷泉里的，我觉得何必呢，就咱们可以去专业的水域，哪怕你去个瀑布都行，但这个喷泉它带着电，我总觉得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说的一个是就是即使在最熟悉的区域，如果你有，如果也尽量不要。

0: 去汤水啊，不要去涉水。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二三年的时候，咱们暴雨灾害啊，暴雨灾害，那一次包括像石景山的那个路口啊，也都有过那个，就是很短的时间内，一个是山里面山洪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本身暴雨一直在下，所以那个这个路口呢水上涨的非常快，20分钟的时间里，这个水就是从车可以轻松通过到车被洪水给冲走了这样一个过程，有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搜到这个视频这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开车，你看到这种水位在上涨，或者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暴雨的天气里面，就尽量不要外出，尽量就是在你这个区，因为一般这种暴雨吧，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它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强度很大，但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你等一等，可能就是这个最强的雨过去，然后再去选择一个出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办法。那在这个时候就不要贸然的去，一个是自己不要贸然去涉水，再一个开车也一定不要去轻易的去涉水。
1: 广告之后，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继续和我们两位消防救援志愿者一起来聊聊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
2: 一会儿见。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
8: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我们请到了两位我们的救援志愿者，注意什么？另外，日常的救援故事有哪些？从这些救援过程当中经验和教训，希望给大家敲警钟。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去户外，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登山也好，哪怕是白天的山，就尽量的找一个伴儿一起走，
1: 照应着。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条路我经常走哈，你爬个香山，你很多朋友说我爬个这个，哪怕是夜爬，我走过无数次了，
1: 是。
0: 但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最好有一个彼此的照应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手台，很多朋友都说现在手机不是很方便吗？您真的进到山里，如果是冬天，很多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1: 失联了，
0: 而且这个电量掉的会非常的快，所以有
1: 很重要。
0: 对。但是真的冷的时候，它移动电源，你没有信号你怎么办呀？
1: 是，
0: 只能通过手台呀。这手台还得提前调准频率，有些比较高端的手台那个频率还是比较窄的，
2: 是的，是的，
0: 就比较特殊的，和一些大众的还不一样，所以很多小细节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因为现在一到春夏的时候，
1: 是
0: 我发现好多新手小白都说要我们要去爬山
1: 旅游团，
0: 对，我们要去玩，但其实这些小细节如果真的是新手的话，一定要格外的细心啊。
1: 而且看一些新闻就会发现，有一些越新的新手，他其实逞能的意识还越强，
0: 胆越大，
1: 非要去那些没有开放的一些区域。比如说之前去年说到这个哀牢山，不就是有一批这个比较新的或者说自认为有一些能力的这个旅友们也进去了，但反而给救援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0: 是，所以各区也在出相关的政策，以后救援要有相关的收费了，不能是我们一味的靠志愿者的热情、志愿者的付出。跟我们再来，您说楼道里不能堆物，其实我说很多大爷大妈他也懂，但他就觉得我们家里边就这么点地方，
1: 图方便，
0: 我堆哪儿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事儿是很难劝的。有没有您遇到过真的是不好劝的，挺蛮横的？
3: 对对对，有些时候，人多了，什么样的想法都有。对于这些他们认为跟他们无关的消息，可是真正的要如果发生灾难以后，确实是他会有亲身经历的。对，尤其说到这个，尤其才有一个烟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我在自己家抽烟没问题吧，可是有些人他抽完烟，去年发生在咱们是一个先生，他抽完烟晚上回家也喝点小酒，在自己家阳台抽烟，抽完烟北京春季都有这个有风沙柳絮，阳台开着灰点柳絮，在这方面阳台堆点杂物，他随手把这个烟头抽完就扔阳台上，
1: 没熄火，
3: 没熄火，随手扔了，回躺到屋里睡觉去了。
0: 他有可能认为吸了，
3: 对，
0: 但是
3: 他认为，因为
0: 他
3: 当时
1: 有可能
3: 他喝点酒，他认为是吸了，当时没有完全熄灭。北京的三月有点小风从阳台吹进来，一吹一吹，啊，阳台堆点杂物，这个就造成了这个他们家阳台着了。
1: 那人没事吧？
3: 最后是人员没有受到伤亡，他们家给着了，最后引起了楼上楼下的这个。也着了，
0: 因为阳台嘛，过火很快，
3: 对对对，
1: 而且有木地板有可能，
3: 对的。
0: 我们家就有一次，我外出玩那个假日一回来，我一抬头发现我们家18楼那个墙是全黑的，就是16楼开始烧东西，然后火灾了，然后往上熏，直接把15、16、17、18那个墙体窗就全倒了。
3: 对，
0: 所以您看，就是把那个。

0: 断桥里的窗都恨不得都熏黑了，然后窗都反正半拉拉的就挂在那儿，所以火灾它真的有时候你真的遇到过，你亲眼目睹过就会知道有多可怕，就整个墙体
1: 就已经留下痕迹。而且我听说在这种小区里的火灾它会有一种风冲效应，
2: 对，
0: 一个
2: 筒烟囱效应，
1: 烟囱效应，
2: 对对，
1: 它会火会想象的比你要窜得更快，
2: 烟囱效应它会直接着它就往上的烟囱效应，
1: 是可能就几分钟就楼顶就已经被熏着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刚才耿队长说的，他高层消防他有他自己的特殊性。
2: 对，
0: 耿队长有没有遇到过包括咱们的消防志愿者的队伍里啊，咱们京西消防志愿者的队伍里讲述过的真的让大家比较痛心的，就我真的是劝过，
2: 对对对，真有这个情
1: 况。
2: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电动车充电这个问题，
1: 是
2: 对，当时我们也是小区里有一户是外来户，他是租房的外来人员，他感觉到这个房子租的房子电费呢在外面呢比较在楼下充电价钱他认为是比较贵点所以他紧接着他就回到把电瓶提回家提回家以后，我们对于这个电瓶充电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个用户的这个宣传
1: 教育，
2: 对用户宣传当时他认为没事儿，他认为他这是别人的事儿，跟自己家没事儿。后来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吧，几次的上门给他讲一些真实的这个火灾的案例。他慢慢的逐渐的意识到这个火灾的危害性。从那以后吧，也就这个对电瓶他也就做了很好的管理，在楼下充电就不入户充电了。
0: 其实经常来我们直播间的消防员啊，像通州消防，咱们有蓝叔叔的实验室是跟大家说过的，他们做过我们锂电池，就是我们常用电动车的电池到底着火有多快，真的是两秒钟碰它就爆了，
2: 对对对，
0: 就你没有任何说我退后我还去灭个火的时间，它都没有。
1: 而且那个电池液是不是会带着燃烧物四散开来，
0: 所以这个锂电池这个东西它就是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你要是过去的铅酸电池可能它比较沉啊，但它相对来说它碰撞啊等等它还是稳定一些，
2: 对对，它相对锂电池相对来说危险性更高，
0: 但它轻便啊，所以大家都愿意用，
2: 对对，
0: 这个生活的便利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便利和安全之间大家老在平衡和取舍，而有些人在便利上多给一些，这安全性上就降低得很快。厨房里这种用火的安全是不是也异常的重要，比如说出去买个菜结果忘了关火，然后家里锅烧干，这种情况
2: 这个经常性的。不用说岁数大，有时候年轻人我正烧着上锅了，拿个快递或者是接个电话，瞬间油锅瞬间的事。
0: 油锅着火是不是就盖上盖呗，
2: 油锅着火老百姓的意思就是第一步先盖盖，还有一个这是我们现在消防体现这个第一步先关抽油烟机，
1: 为什么呢，一般都想着第二步先停火呀，
2: 第一步先把油烟机关了，把火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都知道
0: 封住火势吗，
2: 对对对，大家知道咱们的油烟机表面可以天天去擦，但是油烟机里边你不能擦吧，
0: 都是油
2: 不能去擦，还有一个咱们的烟囱里它也不是插吧，如果不把油烟机关了火势太大，通过油烟机吸入了烟囱，那么整个着火的就是咱们这个楼里不是你自己家了，随手先把油烟机的关了，紧接着关火盖盖，
1: 原来是这个顺序啊！
2: 对 对,
0: 对、第一步就是先关油烟机，
2: 先关油烟机，
0: 就怕那个火窜到那个油烟机里面，
1: 引起更多的助燃物。
2: 对 对,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要提醒大家，现在有的那个燃气灶上啊，很多朋友都有那种防风的，就是什么一个罩子架在那个火上，火口能更集中，有一些很小的锅它也能烧。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消防员还把那个灶台给搬到了直播间，就是专门把那种所谓的聚热板啊，
2: 防风罩，
0: 对，防风罩，对，拿到这儿说如果加了这个它其实火灾的危险就更高了，
2: 对，如果加了防风罩它的火灾的隐患会更大，
0: 所以这些小细节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水火无情啊，全意识，
0: 来我们跟笑笑看看今天物资特别多。

0: 来笑。你这个包里，刚才我们看到了你的头盔，包括你的专业的蓝天救援的我们的背心儿啊，这是志愿者，就是我们专业人士用的，哪些您觉得家里是可以备的？
1: 汛期的时候，其实家里面，刚才咱们有网友说的这个评论区里说的，这个准备了一个急救包啊，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很好，地震的汛期也可以用啊，只不过汛期我们可能有一些针对性的东西，比如说我给大家今天带的一些应急包里面可以准备的东西，其实应急包里一个是备用水是一定要准备的，但是水呢，刚才说几箱几箱这个，其实你真正应急的时候要一下拿走的那个，可能也就是几瓶，是吧？
0: 对，
1: 所以这应急包里至少要放两瓶这样的一个
0: 矿泉水，
1: 紧急使用的一个水，任何时候都不能动它，
2: 500毫升就行。
1: 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它，就一定要有这么两瓶水，2到3瓶水啊，放在这个包里面。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保暖的东西，保暖的衣服，即使在夏天，依然要准备一个保暖的，比如说抓绒啊，或者说至少一个保温毯。
0: 对，
1: 如果保温毯的话，那很小，是吧？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保温毯，很小，那你可以带好几个，
0: 小拉开了一个手掌大小的哈。
1: 你看这个小急救包，这小急救包它很小，就放在哪儿都不碍事儿，是吧？放在哪儿都不碍事儿，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急救包就可以准备一个。里面呢，刚大家都说到了，是吧？我们常用的这个创可贴是不是要有？然后呢，消毒，然后像这样，这是一个那个手套，就是我们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手套，是吧？绝缘用的这样一个手套，小手套。也可以有，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任何情况下准备一个这个保温毯啊，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温毯。这个保温毯大家肯定都在科普中可能都看到，很多这个户外都看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温毯呢，在夏季依然要预防什么失温的一个问题。对，夏季依然预防，而且往往是夏季发生失温的这个。容易发生失温，
2: 尤其山里。
1: 对，尤其山里，因为山里一个是水是比外面的水要凉很多。那我们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浙江那边有一个那个女士，她在山里面玩这个急流，漂流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那天是高温天气啊，36度的一个高温天气，然后在山里面玩急流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之间脸色苍白，然后嘴唇发青，就这样。浑身发抖，大家都以为他中暑了，然后赶紧给他送到医院。送医院就发现他失温了，是因为过冷，就是这个水不断的在交换他身体的热量，不断的在大量带走他的身体的热量啊，这样山里的水也很低温嘛，温度也很低，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失温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甘肃白银的那一次，
0: 是吧？
1: 那是五月底了，都五月底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特别让人痛心。那么多的顶级跑者，
1: 山地的这个气候变化是很快的啊，一阵风雨之来，一场降雨下来，这个气温就一下会降很多。
0: 而且他们都是非常有山地越野经验的人，
1: 是的呀。
0: 可见就是再大的经验，他面对这种自然突发的
2: 无形的自然，
0: 对，
2: 也要懂得敬畏。
0: 温度变化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准备，
1: 所以装备是非常重。其实比如说我们越野的时候，那肯定在包里面，你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装在那个，虽然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必要的。
0: 大家真的是可以准备一个保温毯，哪怕现在夏天大家去爬山，
1: 对，
0: 就像刚才拿了，就一包纸巾那么大，
1: 就这么大，就甚至比纸巾还要再。
0: 网上找找自己
1: 这样的一个保温毯啊，银色的这一面，尽可能贴近你的皮肤，贴近你的这个身体核心的这个热量区域，然后让它能够就是90%的反射你的热量，保留住热量，让它尽量减少热量的流失来保温，至少能给你争取2到3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时间。如果需要救援，这样的保温毯至少能给你延续，得到2到3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热量的供给，
1: 对，是这样的。
2: 那这个尺寸有大小，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体型不一样的话，
1: 差不多，你可以基本上这个保温毯，成人都可以，成人的这个身体都可以，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两个的身体，一个是身体的这个热量，核心的这个热量啊，身体的躯干的热量，再一个就是头部，我们头部的那个热量散失呢是占身体70%，热量散失是很大的一个比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预防失温的时候，头部的热量一定要保存住，身体的这个躯干的热量，就尤其是体
2: 前胸后背，
1: 对，这个核心的热量一定要保存。
0: 反正大家去买一买，其实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是我买了，就是几块钱。几块钱一张，
1: 是，
0: 然后基本上它尺寸有大有小的，像乐塔你这样肯定得买最大的，它一般有2米多乘1米5乘2米多的，
1: 对，
0: 然后有1米2乘这个1米3的，反正小孩的它都有，你就看着往大里买吧。
1: 对，往大里买，往大里你肯定不会嫌它多，是不是？所以往大里买，就是
2: 两个人一起
1: 裹着。如果有尺寸的话，就是往大里买，而且它这个东西还有很多，
0: 裹紧啊，
1: 是，要把它这个放的。

0: 这个衣服里面啊，放在衣服外面的时候，要把它尽可能贴近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贴近我们这个身体。
1: 好，是要说到了保温毯，还有什么吗？
0: 对，像水域方面，包括地震也可以用到哈，像是这个一个破窗器
1: 啊，
0: 你看我这个破窗器很小巧，是不是？
1: 哎，太小了，跟一个小口红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跟这一个口红的大小一样。对，这个破窗器呢，它的这个功用在这个黑的黑边这个头，它里面有个撞针啊，然后呢按到这个玻璃上的时候，它就会这个撞针就会弹出，迅速就会把这个玻璃击破啊，击破，然后你就可以去逃生。那车里面啊，我建议就是在这个车里面备一个。像我呢，是把它吊在我的这个车前面的这个车窗前面这个位置啊，然后需要的时候一下把它拽下来就可以使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应急灯啊，有一个手电，有手电。那像我这个是夹在帽子上可以使用的，然后像一个头灯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哨。啊，这个哨是高频哨，那这个高频哨和一般的那个哨，咱们上体育课以前的那个里面带一个小珠珠的那个哨子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那种哨子呢，一旦进水的话它就吹不响了、那高频哨呢即使是进水之后它完全没有影响 它的声音依然是穿透力很强的，
2: 清脆的，
0: 哎，对，穿透力很强，主要是穿透力很强啊。所以这个在夜晚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你被困的时候都可以用到。那我们说这个自救的时候，如果就是发这个求救信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国际求救信号 SOS 是吧、那我们可以通过哨音，可以通过灯光一样都可以传播这个做这个呼救，就是 SOS、那如果哨音的话就是三长三短，
2: 您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0: 三短三长，
1: 来，笑工示范一下。
0: 就是这样，三短三长三短，就是
1: 原来是那么轻的声音吗？
0: 它穿透力很强，其实、这是高频上它穿透力很强、
1: 所以大家高频因为人的耳朵听的频率不一样，咱们也、
0: 对，而且最重要，它如果进了水里的话依然能够吹响、
1: 它能
0: 够，咱们一般那个哨子里面带一个小珠珠的那像上体育课的那种哨子，
2: 是
0: 那个一旦沾水的话就吹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买这个很
1: 这个哨音是不是会出乎你意料？
0: 我刚刚吹的这个就只是为了把这个哨子吹响，让他听那个声音。
1: 对对对，
0: 如果是三短三长的话，我们这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1: 来，小
0: 一个
2: 长短切换，然后各三次
0: 一个循环、这个如果你呼喊的话，你喊不了多长时间，
1: 喊不出来，
0: 你就会很累了，这体能就会下降很快啊。这一个、再一个就是灯光也可以发这样的一个三短三长三短的这样的一个求救信号，在夜晚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这个灯光来取。所以这个小的手电筒啊，尤其是这个可以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手电要备一个啊，比如说像我这个可以直接夹在帽子上，然后它充一次电的可能可以持续12个小时左右，续航在12个小时左右或者更长。现在可能有这个好几天的可以用到啊，我这个都是随时就备用电源，这都是需要准备的。像这都很小啊，这样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个小包里面，像这样的包里面塞进去，然后把它放在一个顺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你看我这还放了两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两个呢其实
1: 您拿出一个跟雨伞大小的一个套子，
0: 对，你看这是
1: 一大捆绳，
0: 像雨伞的大小，
1: 像雨伞就外面有套子的雨伞，
0: 它的轻动也跟雨伞可能比雨伞还要有一些，比一些雨伞还轻一些啊。这样，这是一个便携式的一个水域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扔在水里之后
1: 能浮起来是吗？
0: 对，能浮起来，它进入水之后，一旦入水之后，立马就爆开了，爆开一个救生的这样的一个，
2: 相当于救生圈。
0: 哎，对，类似于救生圈，当然它不是一个全员的就可以。
1: 我看耿队长也非常认真的在听呢，
0: 这个
1: 回去我得普及一下。
0: 也都是很便宜，
2: 可以把着拖着让自己不下沉，
0: 就是一个便携的救生圈啊，便携救生圈，你把它扔出去，你看底下带一根绳儿啊，带一根绳儿，这绳儿还挺重要的。然后你把它扔出去之后。如果第一次没有投中，你还可以再拽回来啊，再去想办法再扔给他，或者说等到那个人拿到了这个绳圈的时候，你用这个绳子把他给拽回来啊。所以这个绳子比较重要，没有这绳子也没关系，扔给他，只要他能漂浮在水上，口鼻暴露在水面之上，他就有这个得救的这个机会，是不是？
1: 等待机会。
0: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放在车里面还是比较有用的。
2: 其实可以叫它紧急，
0: 这就是漂浮物啊，随身带的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漂浮物。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水上用的这样的一个绳索。
2: 有什么不同吗？跟路上用的？
0: 哎，对，水上用的这个绳索，一个是你看它本身一个。如果是夜晚的话，如有一点点轻微的灯光，你都会看出来这上面
2: 反光。
0: 这一个是反光，再一个这绳子可以飘在水上。我们一般的绳子到水里面。

0: 就会沉了、
1: 啊、
0: 一旦湿水太重的话就会沉了、那这个呢是可以漂在水上的，
1: 不吸水，
0: 哎对、漂在水上，它就是水域专用的这样的一个绳索啊，这都是那个也很好用，
1: 而且看着弹性也比一般绳子要强一些。
0: 哎，对，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绳子呢，比如说这是一个30米的啊，我们平时可能准备一个15米、16米都可以。像我这个包里面专业的这个绳子，这个腰包里面带的就是15米左右的一个救生绳啊，抛绳包里面这个绳子，这样的绳子，我们说如果是有人落水了，或者在洪水里面哈、啊，有人这个在水被水。困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救的时候，事实上会游泳和会救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1: 两码事情。
0: 所以我们在救人的时候，我们说它的顺序是，这个先去深抛。然后滑，最后才是游，而这个游是一定不推荐的。我们一般不跟大家讲这个游的这个事情，因为这风险太大了。你会游泳，你不一定会救人。落水的人，他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大，求生欲很强，
1: 而且他会应激。
0: 对，求生欲很强，他的这个落水之后的反应很大。那如果你靠近，他会抓住他身边靠近的一切物体。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救人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很可能就被他给坠下去了。深抛滑游这个顺序，那深的深什么？就是深你岸边能够找到的一些竹竿啊、树枝啊这样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落水的人员，他离岸不会太远的，一般很少说我一落水之后到河中心了，湖中心了这种可能性比较的小啊，除非是游到哪儿去了，
1: 湖边、岸边，
0: 一般都是失足是吧？不小心。滑到水里面去，或者在本来在水里面突然一脚踩特别深，滑下掉进去了。它离岸边都很近，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竿啊伸出去啊，或者一些深东西都可以够到
1: 它，给
0: 它
1: 借个力。
0: 这个、对，有借力。然后再一个就是更远一点的，就是拿这个绳子可以。
2: 您这就是专业的绳了，就
0: 哎对，
2: 非常粗了，橙色的。
0: 是，这个我们一般用的是救援人员用的是这样的，抛出去，拽着一头直接把这个绳包抛出去就可以，可以命中这个落水者啊，然后他就可以拿这个绳，这个绳子也一样啊，但是没有装在那个包里，但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备这样的绳子，临时要可以用一下这样。
1: 抛的时候提前再抛给他那一头打个结，是不是也更好？他更好抓住，还是说就？
0: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结，他也会抓住，只要抓住了，对，只要抓住了，你就可以把他这个
2: 但这个都得练，我跟你说，抛准确这个事儿。我练过特别难，这真
0: 的
2: 是
0: 的确
2: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去训练过那个救援，就使劲的抛，你抛不到那个位置，
1: 是需要很大力。
0: 确实，我们有一个训练项目，就是抛绳嘛。抛绳是我们一个训练项目，你想这些东西是要专门做一个训练的，所以我们如果你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在哪儿在河边试一试，去试一试练一练。你有几次这个经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会说是我从来没用过，然后直接去抛，你没有任何的经验是吧？然后一百之后收回来大概够它的这个距离的远度再二抛啊，最快的再三抛，这都有可能啊。
1: 对，体能也是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的确会，但是考过你手上，你想救它，你手上
2: 什么
0: 也
2: 没有。
0: 自救的时候不会游泳怎么办？也能够自救。我们说有一个仰漂。仰漂在水上，我们这有这个仰游是吧？
2: 都那么说，只要你平静下来，不要挣扎，有可能就会漂起来。但对我这种没有水性的来说，我真是有意识的去试过，真不敢。
0: 对，太难，
2: 真的不敢。
0: 我们其实深圳啊，就很多年前，哎呀，这是一几年的时候啊，就是深圳有一个人，他就是自己，想不开水里面，跳水里面之后呢，因为是反而不挣扎嘛，不挣扎水上，然后他有漂了挺长时间的，然后旁边有人发现之后赶紧报警啊，警察又来了，然后把这个人靠近这个人的时候发现，以为他已经怎么样了呢，就在水上漂，结果发现他在水上已经就是睡着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睡着了，
0: 反而因为他是一个全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反而就一直平静在水面上漂了几个小时，
2: 因为他没有求生的意志，所以他就没有挣扎。
0: 你说对了，所以这件事情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放松，但是放松又最难做。
1: 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仰漂的这件事情，仰漂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啊，
2: 这仰漂不需要有水性吗？
1: 游泳池里自己练练。
0: 啊，
2: 仰漂不需要有水性吗？
0: 仰漂你可以不没有水性，就你不会游泳也可以做到。但是呢，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到游泳池里面
1: 自己练一练
0: 。你说我这个，我可能学游泳来不及是吧？就是立马学到一个什么程度，不一定能怎么样。那我为了应付一些紧急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在那儿就是在教练的帮助之下，我去练一下这个事情，感受一下水。有些人对水是很远的，这个不是很了解，
1: 经常接触，尤其北方孩子接触。水的机会没南方孩子多。
0: 所以

0: 所以说你可以去游泳池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氧漂啊，你有一次两次做到了，你就能够做到了。
1: 好，这我看这耿队长一直在点头，这要练。耿队长肯定是有会水性的，是不是？
2: 我会一点吧，
1: 会一点，
2: 对，
1: 就跟我差不多，
2: 对，
3: 能漂，
1: 能游，但是不一定有，有这个信心能漂起来。
2: 对对对，
0: 这种人挣扎，越挣扎沉得越快。
2: 对，因为人一旦落水以后，心里会发慌，
3: 嗯，
1: 对，
2: 发慌，他就说白、哎，一紧张一发慌，大脑一片空白，
3: 乱抓乱踩。
2: 对对对、嗯，
1: 哎呀，所以平时才要更多的演练。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不厌其烦的说，有的时候听得多了，然后你想的多了，
2: 对对对，
1: 到那个时候你。本能的反应可能能记起来吧。哎，耿队长，那如果是家庭居家消防的话，那您建议准备什么？尤其是您经常得去劝啊，您家准备个这个，
2: 对对对，
1: 准备个那个。
2: 居家消防，咱们建议大家常备四件套。
1: 嗯，
3: 哪四件套？
2: 四件套，第一是烟感报警器。
3: 哦，
2: 一般的时候咱们。燃气公司可能对咱们厨房的燃气灶这个燃气表的上面有个，二个是咱们的灭火器。
3: 哦。
2: 灭火器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家里常备一个灭火器。
3: 推荐是什么型的？是水机的还是？
2: 一般的时候咱们如果是经济条件好的，可以配一个水机型的。
3: 嗯。
2: 一般的时候咱们干粉灭火器都可以。
1: 嗯。
2: 第三件就是灭火毯。
3: 哦。
2: 灭火毯，咱们在一般的时候这个灭火毯锅台旁边，
1: 嗯，
2: 像一个小钩子，一个毯挂在那儿，有两个绳在。它拉下来、
1: 最好挂在身后，别那个隔着灶台，
3: 别太远，
2: 不是就在灶台的旁边、对对对，
3: 还有
1: 第四
3: 件
1: 呢，
2: 还有一个
1: 啊，对，面罩是得要的，
2: 对对对，防烟面罩。
3: 嗯，
1: 真的，我觉得我们要在特殊的日子多请大家来，
3: 是
1: 这个一讲是讲不完的，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实用的事，
3: 怎么听都听不够，在安全这件事上怎么讲都不为过。
1: 记住这些知识，为了在关键时刻呢，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甚至帮一把身边的陌生人。
4: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调频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南部东部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雨。

0: 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应了吴老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说罢了，天机不可泄。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丧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70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日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平的小报上有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3: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4: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混沌的小丫头的时候，20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顺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古城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很大的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

0: 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儿，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乔二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巧儿胡同，不是乔二胡同。而父亲偏说是乔二，不是巧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乔二，不能说巧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了。在北京人的发音中，乔儿和巧儿实在没有多大的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往往说快了就巧巧不分了。但是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既然父亲喜欢，我心里也乐得真把乔儿当巧儿了。父亲去乔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拉拉的响声，梦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像别睡啊，留神着凉。
1: 嗯，
0: 我嗯了一声，并没有。父亲说，马上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啊，别逃，跟你六哥好好的玩。
1: 那
0: 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呀？
1: 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老六吗？
0: 父亲说，当然。
2: 胡同后桥阴天的堆在各家的房前，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里捡来的，烤收破烂收来的，晾晒干了用酱子打成胳膊，卖给做鞋的鞋厂，一块胳膊能卖八大煤，八大煤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胳膊，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乔儿的一道风景。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点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屋塌了，南面是一溜墙，有棵歪斜的枣树半死不活的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铺着，往板子上抹酱子，将那些烂布一块一块的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胳膊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朝气蓬勃。那半大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酱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父亲叫了一声，六。半大小子嗯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这时候脑后挽了个元宝揪，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地儿蓝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土腥，浑身上下

透着那么干净利索，透着那么精神。父亲让我管他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姨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牌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姨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嗯，我喜欢这种味道。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窝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亮晶晶的，东西归置的很是地方，摆设安置的

我了解到他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 该有他自己的屋子了。谢娘说这

可是呢，只能喝一遍，第二遍便没了颜色。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李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里，

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儿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14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的可以，言外之意则是四爷真是糊涂的可以。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儿。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儿，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小子很不情愿的看了他妈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谢娘说，叫啊，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的蹦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

现在乔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的小子拉到跟前儿，很动情的细细打量着。我敢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妒忌了。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我说那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脚。父亲就叫六弯下身来让我摸。六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0: 说罢，他让谢娘明日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送他去念书。柳说：“
1: 我不念书。”
0: 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
1: 我不让人抬举。

你就带小哥哥去。六用眼，六一梗脖子，推开门，出去了屋。他并没有带我去买酸枣面的意思，依旧蹲在南墙根打他的胳膊，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想着那酸枣面和铁蚕豆，心里就对他充满了怨恨。

0: 历史那张脸花里虎一般出现了几道血印儿。哼，六不吭声，提着我的脖领子将我拎出了大街门。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

0: 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

0: 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小老鼠舒克因为老鼠族群的名声不好而不受欢迎。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开着一架玩具直升机变成了一位飞行员。开着直升机，他帮助了不少人。可是他还是很担心，别人认出他不过是一只小老鼠。请继续收听《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部分内容。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来到一片花丛上空，他看见许多蜜蜂在采蜜。一只蜜蜂对大家说：“今天的蜜真多，都运不回去了，怎么办呀？”“是啊，怎么办呀？”舒克把头探出窗外：“我来帮你们运吧。”蜜蜂们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一架米黄色的大直升飞机悬在空中。你是谁？
3: 我是飞行员舒克。
0: 蜜蜂们一看有飞机帮他们运蜜，高兴了。直升飞机在花丛中着陆了，蜜蜂们把蜂蜜运进机舱。
3: 你自己送去吧，我们还得采蜜。我们家就在小河对岸那棵最高的树上。
0: 一只金翅膀蜜蜂说。
3: 一只白翅膀蜜蜂不放心，小声说：“咱们又不认识他，要是他……”“
0: 你别把人家都想得那么坏，我看他不会。”舒克看见金翅膀蜜蜂这么相信他，很感动，说：“
3: 你们放心，我一定送到。”
0: 直升飞机起飞了，机舱里充满了蜂蜜的香味儿。小时候妈妈给他吃过蜂蜜，真香啊。舒克回头看一眼一盒盒的蜂蜜，咽了一下口水。舒克心想，人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可不能偷吃呀。舒克看见了小河，他驾驶飞机转弯向小河对面飞去。飞机转弯的时候，河里的蜜洒出来一点儿。舒克用手指蘸着吃，真甜。原来这是没有加工过

0: 机停在一座楼房的房顶上，他让小麻雀在机舱中休息，自己跑出去给他抓虫子。舒克从来没抓过虫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到了几条。小麻雀看到虫子，高兴地吃起来，舒克笑了。
1: 第二天，舒克把小麻雀送回了家。跟小麻雀分手时，舒克真差点哭了，小麻雀也难过极了。舒克经常为大家办好事，渐渐的，谁都知道有个飞行员舒克开着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最爱帮助别人。这天，经小麻雀提议，大家宴请飞行员舒克。主办宴会的是蚂蚁国王、蜜蜂皇后，许许多多受过舒克帮助的朋友都来了。宴会可丰盛了，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大家坐好了在等舒克。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去参加宴会，他多高兴啊，这些日子通过自己的劳动交了那么多好朋友。他操纵飞机降落下去，想给朋友们带点鲜花。舒克摘了一朵红花，这朵给小麻雀，他想。舒克又摘了一朵黄花，这朵送给金翅膀小蜜蜂。忽然，舒克身后刮了一阵疾风，他感到一阵战栗，浑身发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肩膀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舒克身后传来一阵大笑，我当什么飞行员舒克，原来是只老鼠。舒克回头一看，天哪，是只小花猫。小时候舒克就听妈妈说过，猫是老鼠最大的敌人，祖祖辈辈是冤家。
2: 你以为化妆了就能逃过我的眼睛？走，我要让小麻雀他们看看你的真面目，然后再处决你。一听说要带他去见小麻雀他们，舒克急了，他哀求道，我求求你，现在就把我处死吧，千万别让他们知道我是老鼠。舒克真怕失去朋友们的友谊，宁可死了也要保个好名声呢。想得倒美，走。小花猫才不理会舒克的苦苦哀求，用手轻轻一提就把舒克拎走了。这一下完了，舒克闭上眼睛，想到一会儿大家骂他的场面，心里难过极了。小花猫把舒克往地上一扔，大声宣布，你们的飞行员是只老鼠，看看吧。舒克站起来，他不敢睁开眼睛。大家都愣住了，小花猫像审判长一样宣布，我现在就去处决他。说完抓起了舒克。住手！小麻雀飞到小花猫跟前，你干嘛要处决它？因为它是老鼠，可是它没干过坏事儿啊。老鼠都是坏蛋。不对，舒克就不是坏蛋。对，舒克不是坏蛋，大家一起嚷道。
1: 小花猫急了，它是一只老鼠呀。小蚂蚁大声说，老鼠不老鼠我们不管，它是我们的朋友舒克，我们的朋友舒克。对，它是我们的朋友舒克，不许你伤害它。金翅膀蜜蜂飞起来，只要小花猫敢动舒克一根汗毛，它就蛰。舒克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他不怕把脸上的牙膏冲掉了。小麻雀过来给他擦干眼泪。小麻雀宣布，舒克，来，宴会开始。舒克笑了，他把飞行帽摘掉，坐在了餐桌正中央。他们疯了，和一只老鼠在一起会餐。小花猫讨了个没趣，样样的走了，他实在想不通。从那以后，舒克再也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老鼠了。塑料飞行员也答应把飞机借给他，他每天驾驶着米黄色直升飞机为朋友们做好事。贝塔也是一只小老鼠，从他降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影子始终跟踪着，那影子就是小花猫米莉。已经两天没吃着东西了。这天晚上，一股香味从洞外飞进来，贝塔忙拿出他的小布口袋，将香味装进去。这是贝塔想出的办法，每当香味飞进来时，就用口袋把它装起来，留着以后饿了时候闻。虽说解不了饿，也总管点用吧。
0: 可今天，贝塔实在太饿了，越闻香味越想吃东西，他决定出去冒一次险。贝塔先把头探出洞外，屋里静悄悄的。立柜旁边有一只碗，

0: 那里边总有好吃的，什么鱼呀、肉呀，但贝塔就是饿死也不敢过去吃，因为那是米莉的饭碗。贝塔想在地上找点剩饭之后，他忽然听见有响动，探头一看，好家伙，米莉正盯着他呢。他赶忙窜，
1: 小偷，你敢出来吗？
0: 米莉在洞口吓唬贝塔，贝塔连答话都不敢，哪还敢出去呀？ 就这样，贝塔被米莉又一连堵了三天，他已经饿得全身无力，手脚发软了。米莉呢，每天故意大吃大喝馋贝塔，主人这几天似乎特别优待他，给他吃雪白的米饭时还拌鱼肉汤呢。贝塔不愿饿死，他得想办法活下去。贝塔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屋里的电视机正好对着贝塔的洞口， 他不用出去就可以看电视。这天，一部电视剧吸引了贝塔，电视上演着一群坦克正在进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坦克什么都不怕，连高大的墙都被他撞塌了。坦克这么厉害，贝塔想起床底下有一辆绿色的电动坦克，他的眼睛闪动了奇异的光。趁米莉出去喝水的空， 贝塔钻出洞，跑到床底下，找到了那辆绿色的电动坦克。贝塔学着电视上驾驶员的样子，打开坦克上的盖子，钻进了坦克里，后关紧炮塔上的盖，从里面把插销插上，又使劲推了推，直到他确信米莉从外面时，才松了一口气。好了，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舒克和贝塔历险》也幸亏有人仗义直言， 不戴有色眼镜看人，舒克才免遭厄运。开坦克的贝塔能和开飞机的舒克一样摆脱名声的困扰，做真正的自己吗？请您自己来找这篇童话继续读一读吧。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提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0: 波里动物园。
1: 阿曼达是一个被丈夫遗弃的美国南方妇女。别看她个子矮小，可风度娴雅，但是随着年华的流逝，加上手头的拮据，她变得容貌憔悴了。生活的重担虽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她生性勇敢，有股韧劲儿，总是精神抖擞，设法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劳拉童年的时候得了一场疾病，变成了瘸子。由于残疾，她离群所居，十分腼腆。儿子汤姆在制鞋厂的仓库工作，全家就靠他那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阿曼达带着全家住在拥挤的经济公寓里，房间又矮又小，里面陈设很简陋，但是有一个星期天，除了听爸爸留下的一些旧唱片外，就是玩这些。妈妈管他们叫玻璃动物园。劳拉的性格正像这些玻璃动物那样脆弱易碎。母亲曾花了50块钱的学费让劳拉去商学院学习，想让她学一些本领谋生自立。入学几天后，老师要进行打字速度的测验，可怜的劳拉竟然紧张得两手发抖，没法按键，而且有些呕吐。

差点被人们抬到厕所里去。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学校了，操碎了心呢。女儿有残疾，而且又得了神经性的胃炎，想找个职业是不可能了。阿曼达知道那些没有本领找职业而又不能结婚的女人的下场是什么，那些老姑娘被勉强留下来，靠吝啬的妹夫和弟媳妇的恩赐过生活，一天到晚躲在像老鼠窝似的一间小屋里，整天低声下气的，还会被这个亲戚撺掇去找那个亲戚。他绝不想让女儿落到这个下场，他要帮助女儿结婚。阿曼达试探地去问女儿，她喜欢过谁？劳拉对母亲说，她曾经喜欢一个叫吉姆的高中同学，可他是那样的腼腆，根本就没敢流露出这种感情，而且事隔多年，早已不知道吉姆的去向了。女儿整天待在家里，她自己是找不到男朋友了，只有给她找一个上门的男客。这个念头在安曼达的脑子里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他可不是一个光说不干的人，他开始朝着预定的方向努力。首先，他要把这个家装饰一下，另外都需要钱。于是阿曼达天天坐在电话机旁，给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为《妇女良友》杂志拉订户。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家削减了这方面的开支。阿曼达那瘦小的身躯里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力量，尽管多次遭到拒绝，他还是不停地拨着电话，毫不气馁。阿曼达虽然生性勇敢，可家中的这些问题有时也会弄得他心烦意乱，免不了向儿子唠叨，有时甚至发火。儿子汤姆呢，他也有一肚子的委屈。父亲离家出走16年，为了养家，他从早到晚忙那些使他厌烦的工作。他是个富于幻想的小伙子，他爱写诗，在工厂有时偷偷躲在厕所里写，有人戏谑他，称他是莎士比亚。他还幻想当海员，过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这种沉闷的生活使他苦恼，因此他在更老了。现在我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么好吧。他略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要等到有个人来替你。儿子不解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只要劳拉有个人照顾，结了婚不再依靠别人，那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陆地上海面上，听凭风儿把你吹。接着他又凄凉地补充说，我没有提我自己，因为我老了无关紧要，或是说为了你姐姐，因为他年纪轻，而且得靠别人。听的这番话怎么能不打动汤姆呢？他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要找一个好小伙子带到家里来。终于有一天，汤姆对母亲说，他已经约了一个小伙子第二天到家里来吃晚饭。这可乐坏了阿曼达，也使他玩转。他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擦洗干净，桌布餐巾洗净熨平，换上窗帘，擦洗门窗，还要准备迎接客人的衣裙

0: 还得把他攒钱买的新沙发和落地灯取回来，准备食物。儿子问他为什么要闹得这样大惊小怪的，他说要把家布置得富丽堂皇，免得给人挑眼。这巨大的迎接客人的工程居然让这个小小的女人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家中焕然一新。母亲的最后一件事是打扮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把女儿装扮好，最后才轮到自己。她没有钱置办新衣服，从衣箱中找到一件当姑娘的时候穿的旧衣裙。母亲一边试着衣，天闷热，看来快要下雨了。阿曼达说，我希望他们在下雨前赶到这儿。我给了你弟弟一些零钱，让他和奥康纳先生乘电车回家。听到奥康纳这个姓，劳拉神情大变。妈妈，你说他姓什么？奥康纳。女儿又问，他叫什么名字？叫吉姆。啊，微微摇晃了一下，抓住一把椅子，他轻轻地说，不是那个吉姆吧？母亲不解地问，你怎么了？劳拉说，他是我在高中认识的那一个吗？可母亲只知道吉姆是儿子。劳拉又对母亲说，我和汤姆在高中里认识一个吉姆·奥康纳，要是汤姆带回来的那个人就是他。妈妈，你得允许我不坐到桌子旁边来。劳拉知道自己慌得没法坐到桌旁。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劳拉惊慌地叫起来，妈你去开。
1: 好了，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部作品讲述了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背景下的温菲尔德一家人的生活，有自传色彩，表现了几乎被社会遗弃的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令人对他们产生同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在这里，八方人才，很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的多吗？
1: 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因为第一我是来自于同仁医院嘛，相对眼病的病人会多一点。另外一个，确实这个病近些年来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发病率确实是逐年在升高。
0: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哈，在202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平均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干眼症的患者，就是为什么干眼症现在如此高发？
1: 四分之一啊，25%差不多。我还看到有内部数据，就是医院做的统计。

0: 对，你听着就有点奇怪，
1: 大家就懵了。
0: 嗯，对。
1: 哎，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就对着镜子，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对，一般都是要裂隙灯底下啊，看得更精细一点。好，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0.2毫米，那就考虑他这个病人估计肝炎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那就是我们的眼球表面它是有一层泪膜来滋润和包裹着的，那么这个泪膜至少要在你睁开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10秒，就是我们说01、02、03，能到10秒，它再嘣儿它破。
1: 嗯，
0: 但是我们有的病人一睁开眼睛，嘣儿就破了，嘣儿就破了，01、02，好，那么泪膜破裂时间呢，要没有达到10秒的话，那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差，有可能就干眼了。
1: 泪膜它起什么作用的？
0: 就像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这层泪膜包裹着我们的眼球，实际上就是一个湿润，滋养。它里面不仅有水液，它还会有一些油脂，它还会有一些粘液蛋白，它营养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就好像，一个珠子啊，在轴承里，珠子它要转动啊，你要上下的看事物，你要转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润滑液呀？
1: 对，
0: 啊，这层润滑液如果不足的话，那你们转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磨色的疼痛？时间久了还会发炎。
1: 刚才这个做的是什么实验？
0: 泪膜破裂时间，
1: 泪膜破裂时间，正常人应该是10秒再破。
0: 对，对，至少得10秒、
1: 哦、
0: 啊，有的人时间会更长。啊，那就更好啊，更里它的泪膜的弹性什么的都很好。那这种干眼的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是泪核就很低很浅，他可能产生的泪液就少，深沉不足。还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泪液，但是呢他泪膜的稳定性不足，他没有什么这个表面张力啊，突然就破了，那么对我们的眼球的它的滋润保养的作用也达不到啊，那也会干眼。
1: 有了这两种情况，
0: 对，
1: 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就囊
0: 括了，对，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临床的大概率就没跑了。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进行严谨的科研的话，我会让病人填表的啊，会有。

0: 不仅是眼睛干，他鼻子也干，他老走鼻炎、鼻窦炎，脸上老窜包，这种的人群他也是容易出现干眼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治他的眼睛，可能效果有时候会差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你得他的，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他清除了，把他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他治疗了，他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0: 对，就是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北京日报的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

0: 是，
1: 嗯，
0: 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
1: 嗯，
0: 其实，
1: 嗯，
0: 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那么在这个润眼液的选择和使用上，
1: 嗯，
0: 有什么建议吗？
1: 嗯，是这样，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好多人都会就是去药店或者是朋友推荐啊，用一些眼药水，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病人手里拎的袋子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挺好看的啊、哦、还挺时尚的，然后来点。但实际上那个眼药水啊，你还是要区分的使用，因为干眼确实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不用说了，分为各种类型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其实它分的也挺多的啊，有的是泪液不足的啊，有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它还是原因不同，治疗也不同，有的是合并有结膜炎的，有的是单纯的干眼啊，有的有视疲劳等等，
0: 每种都不一样，可能
1: 对，所以其实眼药水使用上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啊。有些人他觉得用的好的眼药水可能里面比如说含点激素呀，或者是含抗生素还好啊，有的可能合并感染嘛，所以他用点抗生素，可能继发的细菌感染啊，就改善了，他就觉得症状缓解了。
0: 嗯，
1: 这个还好，有的时候外打正着是能够有一定治疗效果的，就怕是有些含激素的眼药水啊，你盲目使用的话，我们知道激素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白内障，还会导致青光眼啊，所以尽量就不要乱用。另外，干眼症的眼药水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剂的问题啊，可能有些病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干眼用人工泪液来弥补，来给它替代你的常规的泪液的不足，但是呢，很多眼药水里就仿人工泪液成分里，它可能会含有防腐剂。
0: 防腐剂
1: 啊，防腐剂呢，正常的人群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干眼类的患者，他就会非常敏感，他会更不舒服。
0: 哎呦，
1: 嗯，对，而且时间久了，他会因为他要长期使用、反复使用，他会蓄积嘛。所以反而可能会诱发干眼，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时候还会要。

0: 它就能够用完。
1: 嗯，
0: 就是滴的频次有要求吗？
1: 最多一天也就6次，
0: 不要再多了。
1: 对啊，我们一般4到6次。啊，你要看你的眼药水的成分吧。啊，如果你说我单纯的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我眼睛又不得不去熬夜加班工作，那您多用几回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嘛。啊，比如说含玻璃酸钠的，那玻璃酸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组织液中的一部分成分，
0: 润滑。
1: 嗯，对。啊，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人体的生物性比较接近的。啊，顶多是您身体内的是天然的，啊，您外来的它可能是化学合成的啊，这个区别，但是您多点几次问题倒也不大。
0: 但如果是其他成分的，尤其是消炎成分的，各位看好了说明书再来使用，不要增加它的使用频次。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本台。

0: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礼仪锣鼓宴在哪
1: 儿？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

0: 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

0: 者车丽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2: 到16号就不适宜，
3: 农
2: 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

0: 英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

0: 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沪剧早已走出精华，辐射全国。多家沪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沪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2: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2: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

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

0: 南区轨道交通千亿级产业优势，龙头企业中国通号打造出国产高铁运行大脑。这套智能裂控系统可提前32公里预警，保障全国近万列高铁平稳准点运行。企业自主研发的安达操作系统彻底实现裂控底层技术国产化。目前我国每天有近万列高铁穿梭在5万多公里的铁路轨道上，全都依托裂控系统实现智能化调度运行。
1: 安达寓意着旅客和列车顺利抵达。

0: 到了4000多亿的税收贡献，我们的产出密度在北京市是居第一位的。
1: 面向15，园区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深耕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布局卫星互联网、工业智能。

企业智能体，业务已覆盖180多个国家。摩尔县城、树坤科技等也在算力和医疗 AI 领域持续发力。目前北京拥有核心 AI 企业超 2000

0: 但是它带来了南方海上的一些大量的水汽，正好与北方的冷空气啊交汇，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1: 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这场降雨对农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会造成哪些影响呢？张焕月说，
0: 这个雨比较平缓，像这种雨水全部就滋润到土地了。

生俱来，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啊。那我们在展厅中呢，也设置了非常多的互动环节，包括一些线索，让大家呢一点一点去探索、去解锁属于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精灵。

0: 不发了，你看这路多宽。
1: 除此之外，月亮河片区的另一条主要道路芙蓉西路一期拓宽工程正在推进中，预计6月30号前完工，到时候片区内所有道路将全部

0: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西南四环外的丰台看丹地区年底将新增一个生态地标看丹之眼。这里原本是一个六公顷大十米深的砂石坑，后来成了垃圾填埋场，环境很差。丰台区正在把它改造成黄土岗蓄滞洪区，既能解决内涝问题，又能变成湿地公园。目前工程进度已过半，抽水泵站等设

镇昨天举办古桑绿道大兴甚好文化主题月活动，推介五条特色旅游休闲绿道，涵盖千年桑葚文化、都市果蔬、湖景采摘等体验。

通透父母享清闲晚年。心理专家剖析老年父母过度掌控的心理根源，用课题分离、非暴力沟通等方法，引导长辈学会体面放手，尊重子女，安享自在的晚年生活。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致敬文学巨匠，品读罗曼·罗兰、

0: 前都能安全到家。
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

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本次展览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三个关键词呈现多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时配套设置了 VR 体验、文创销售、美食市集等众多公共空间板块。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表示，
2: 这个空间内你可以同时看到三大文明在这个空间里对话啊，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还有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的北京通史在去年也刚刚获得了十大精品，在我们五楼呢也有体现老北京民俗的文化，可以说呢一张票可以体

0: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2026年

文学巨匠品读罗曼·罗兰《达芬奇传》，解读达芬奇艺术与科学跨界成就，探寻天才背后的精神内核与人生传奇。16:30的《我爱问医生》，科普益生菌选购与服务误区。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专家拆解市面上益生菌的常见套路，讲解群株的选择、活菌留存、对症补充常识，帮助大家避开养生误区，科学调理肠道。17:45，教育面对面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东直门中学165中学55中的招生负责人权威解读各项招生政策、学校办学特色与培养优势，精准指导中考志愿填报。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迅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